0: 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 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布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 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 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 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5: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4: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1: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7: 今年启用的4至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 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6: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8: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10: 现在是9月2号0:30，
11: 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域也越来越近。
9: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12: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13: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喂。
9: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4: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6: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6: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0: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五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0: 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一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二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1: 德国政府一号称，俄罗斯应对八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0: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1: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0: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0: FM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机一刻。
1: 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的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大家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www.hu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啊，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那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担心啊，非常的简单。您呢如果平时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就会在首页面，什么都不需要做啊，就会在首页面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那么我们在 DAB 里面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你也不用担心找不到我们啊，假如说这个首页没有的话啊，您就只需要在那个搜索栏里面搜一个 Chinese Radio 啊，您只需要搜一个 Chinese 啊，它就唯一一个出现在您面前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习惯开车的时候啊，譬如说此时此刻咱们下班高峰期，咱们听众朋友们喜欢哎听听广播打发一下时间，或者说了解一下时事要闻，或者说了解一下路况天气情况，那都可以啊，更简单了。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啊，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那现在呢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在 DAB 里面同样只需要搜 Chinese Radio 啊，唯一我们中文广播就只有咱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是人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话，尽量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不仅仅是因为不管您在这个墨尔本的哪个犄角旮旯啊，您通过这个 DAB 都能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而且啊，包括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广播，像大家经常听的啊 ABC 3AW 等等这些非常重要的频道呢，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起同步的在 DAB 里边为大家进行直播。所以说啊，使用数字电台呢非常的方便，而且还能听到音质更加好的啊，更加稳定的，而且您也不需要多花钱。只不过没有数字电台 DAB 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啊，换一个收音机那也是一辈子的事儿哈。还有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啊，准时为大家开通。只要大家文明用语啊，咱们对各位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畅所欲言。不管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聊到的内容，或者是话题啊，亦或者呢是我们毕竟2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有限啊，没有聊到的您感兴趣的，您觉得值得去来讨论一下的啊，再说啊，再或者就只是发生在您身边的您觉得非常有趣的事儿啊，想要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啊，一起来欢乐一下的话，您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免费的啊，13004730038澳洲东部标准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30分到7点钟。 好了，那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克凡呢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呢。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0: 风声鼓声林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下面一条消息，中国电动车成为了新一轮安全恐慌的焦点，但网络安全并非某个国家汽车独有的问题，无论车辆来自哪里，只要接入网络就可能面临风险。澳洲应加强防护，却不能因对中国的恐惧而拖慢清洁能源转型。澳洲广播公司的节目Asleep at the Wheel 是助长了围绕中国电动车的异常恐惧。那么同一档电视新闻一边用这套电动车阴谋论劝我们不信任中国，一边又报道着霍尔木斯海峡和红海出现更多冲突的消息，并暗示油价可能涨到每桶150澳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电动车吗？过去十年，中国一直在为各类清洁技术开拓全球市场使用。澳洲使用的太阳能产品、电池和电动车之所以来自中国，正是因为这些技术先在中国面向本地市场大规模生产，之后才出口，它们价格最低，而且运行良好。世界各国需要尽快合作，防止所有新型清洁技术遭到黑客的攻击。那么西方舆论往往会把中国的科技规模视为威胁证据，却把依赖动荡的石油市场和陈旧的化石燃料体系视为理所当然，符合公共利益的做法，既不是天真信任，也不是全面排斥，而是建立普遍标准，开展独立测试，加强数据治理，并进行战略接触。

下面一条消息，房贷持有人可能还要面对着最多三次加息，借贷成本将因此升至18年的高位。与此同时，房价已经受到预算改税的冲击，跌势可能会进一步加深。主要银行目前预计，澳联储将在下周二再次加息25个基点，市场对11月再次加息的预期也在升温，官方利率到圣诞节前可能升至4.85%。如果预测成真，这将是2008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也将跻身发达世界所有全球的第一高水平。房贷持有人去年是经历了三次降息，如今却可能在2026年面临着最多5次加息。与此同时，房市还受到房产税改的冲击。国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泰勒认为呢，利率上升和税改形成的双重压力正令房市的放缓从局部向更广泛范围扩散。综合各首府城市来看，房价8月下跌2.1%，较3月峰值是低了5.6%。

随着刷卡附加费取消在即，金融专家预计小企业可能会改为鼓励现金消费，以折扣缓冲收入受到的冲击。澳洲联邦储备银行表示，信用卡和借记卡支付的额外费用将从10月1日起取消，这项改变每年可为澳洲民众节省16亿澳元。这项政策被宣传为消费者的利好，但费用并不会凭空消失，银行把相关的成本是转嫁给了小企业，过去附加费带来的额外现金收入也将随之消失。已有一些企业主警告，这项变化可能冲击他们的生意。专家则表示，企业或会另寻办法，尽量补回损失的现金收入。

下面一条消息，美国总统此前是拒绝了收紧人工智能使用的呼声，澳洲总理埃伯年随后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面地进行了会谈。就在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两人在纽约出席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主持的晚宴，并进行了简短的一对一交谈，双方交流气氛温暖而积极，埃伯年还为两人自拍留影。两人的会面正值双方在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技术扩张的问题上意见不一，特朗普敦促加快人工智能发展，但埃伯年仍相信各国可以组成联盟，加强对这项技术的人为控制。特朗普今天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时说，人工智能应该改名为超级智能，并拒绝了加强保护的呼吁。特朗普说，人工智能的潜力可能超过工业革命，甚至超过互联网。埃伯年否认特朗普的言论削弱了澳洲和其他国家放慢人工智能推广速度的努力。他在纽约对记者说，澳洲已经提出了强有力的立场，人工智能虽然有一系列优势，但必须确保由人类掌控。

洲零售巨头 Maya 表示，生活成本压力令交易环境波动加剧，这家百货连锁集团年度亏损逼近了3亿澳元，新财年以来的销售表现也一直疲弱。集团还透露，最大股东零售业的资深人士 Solomon Liu 将于9月进入董事会，比原计划迟了数月。此举意味着在20多年前被股东逐出董事后，他将重返公司董事会。截至7月25日的一年当中呢，玛雅录得2.765亿澳元的净亏损。那公司今天表示，主要拖累来自2.796亿澳元税后减值，其中大部分与门店及品牌的账面价值下调有关。零售商表示，消费者正承受着多重压力，中东冲突引发燃油价格上涨并带来通胀的影响，澳洲联邦储备银行今年3次加息，家庭收入增长放缓，房产价格也走弱。

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对于希望以省钱为出发点转用电动车的澳洲司机来说，充电后的额外费用可能会带来意外的冲击。随着电动车越来越普及，上月新电动车销量已经超过新汽油车销量，全国充电基础设施也承受着更大的需求。在此背景下，公共充电站开始收取闲置费或拥堵费，以惩罚长时间占用充电位的司机。那么维州的格兰艾瑞市议会本月是开始了收取每分钟1澳元的费用，针对车辆充电完成后仍不拔除充电插头的车主。那么该市议会市长 Simon 表示，这项措施有助于来确保充电器能继续供有需要的人使用。他说，按使用付费可以鼓励司机负责任地使用充电位，并遵守公布的停车时限。

好，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2，听众朋友们，那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第二个单元啊。那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不要走开，我们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之所以呢，第二个单元每次都是留给他更多的时间，是因为啊，接下来的第二个单元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咱们要一起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一首歌曲过后回到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服务全天候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全科医生转诊或者是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搜索 Vitra Emergency Department 或访问 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接下来呢柯凡和大家要了解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一起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的中午11:45左右，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在新州的悉尼的一个华人区小学旁，是发生了大规模的房屋火灾。那么随即是派人赶抵了位于Hurstville Forest Road 的起火现场。据悉呢，起火房屋就在 Hurstville Public School 旁边。中午12点左右，浓烟不断从失火房屋中冒出，数百名学生被疏散到操场。现场有4辆消防车和16名消防员仍在继续灭火，火势目前已控制在房屋范围内。新州消防部门的一名发言人表示，目前没有人员受伤的报告，我们认为这是一栋废弃房屋。而在今天中午1点左右，被疏散的学生是被允许返回教室，而新州警方也赶达了现场，正在对起火的原因进行调查。

下面一条消息，一场重大网络故障导致国民银行，也就是 NAB 客户无法使用核心数字服务，包括网上银行和手机应用程序。 NAB 今天刚刚确认多个数字渠道出现大范围服务中断，同时客户在联系客服时也遇到了困难。本次中断波及 NAB Internet Bank、 NAB Mobile App、 NAB Connect、 NAB TradeNAB Broker 以及财富管理公司 JB World。 NAB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的团队正在尽快修复问题，有对于由此造成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这次服务中断似乎是意外发生的，该银行各个平台均没有安排计划维修。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就在昨天的下午，在维州墨尔本的北区 Greenville 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一名28岁男子回家时遭到枪手的伏击，幸运的是他在子弹扫射下幸免于受伤。那警方已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捕。昨天的下午至晚间的5:50左右，这名男子下班回到了他的家中。就在他刚刚到家时，突然就有枪手突然对他开火。邻居家中的监控摄像头是记录下了这场惊险的伏击。他走向前门之际，坐在副驾驶的乘客下车，冲向这名男子是连续开枪。而另一段不同角度的画面显示，这名男子边跑向安全地带，边闪避着迎面而来的子弹。枪手逃离后，一名邻居冲出屋外帮忙，并警告其他居民待在室内。警方认为这是一起有针对性的袭击，并表示这名男子能在枪击中毫发无伤的逃生是实属罕见。这名男子虽然没有被子弹击中，但街道尽头的一处民宅却遭到了子弹击中。报道称，这不是该男子首次成为袭击目标了。就在几周前，他家人的汽车曾在一次夜间袭击中遭到燃烧弹的攻击。警方仍在对枪手进行追捕。警方呼吁，如有目击者或相关监控行车记录仪视频的人，请您立即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短短23天内，超过650支消防队伍被调派到昆州的各个地方，扑救了50多场大型的草场火灾。由于仍有数十处火点处于活跃状态，紧急服务部门呢持续处于高度戒备。昨天，昆州的 South Burnie 地区居民是度过了难熬的一天。一场缓慢推进的大火是逼近了 Stratton Doctor 和 Scott Close。目前相关威胁已降为观察并行动警报，消防队伍彻夜留守，并建立维护防火隔离线。这场火灾预计至少还会持续燃烧至少一周的时间。此前当局一度担心可能有家庭住宅被烧毁，不过昆州消防局的发言人在今天证实，实际被毁的是棚屋和大棚车。眼前威胁虽已退去，消防员的压力却并未减轻。自春季开始以来，他们已在全昆州应对了数十场大型的山林大火。那么当局是敦促受影响地区的居民要把药物时刻放在身边，在烟雾浓重的地方需要留在室内，并严格遵循山林火灾生存计划。昆州各地的空气质量指标均已突破安全限值，主要区域中心和城市中心均录得了危险的污染激增。布里斯班 CBD 的污染水平有6天超过了安全平均值，并在9月5号升至危险级别。

下面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在今天凌晨左右，在维州墨尔本的东区发生了纵火案，三名男子试图烧毁另一辆车时不小心把自己的车给点着了，警方目前是已经展开了追捕。就在今天凌晨的五点左右，这三名男性嫌疑人去到了 Boss Hill South， 试图在一住户的住宅外焚烧一辆汽车，结果他们自己的车辆却反而起火了，三人随即是弃车徒步逃走，大火是很快就将他们的车辆给完全烧毁，那车辆是于今天的早上被脱离了现场。调查人员认为三名嫌疑人可能有人在事件中受伤，但目前是仍未找到这三个人。警方将这起事件列为了有针对性的袭击，并于今天向原定袭击目标了解情况。警方希望如有任何知情者，请您立即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也可登录 crimestopperservice.com.au 来提供有效线索。

下面一条来自南澳方面的消息，目前南澳警方已经悬赏100万澳元征集一名4岁男童 Gus Lamont 失踪案的线索。 Gus 是于去年的9月27日在家人位于偏远南澳的 Oak Park Station 被曝失踪，当天下午5点左右，他最后一次被人看见在家住宅附近玩耍，随后他就不见了踪影，引发了据信是南澳史上最大规模的搜寻行动。距离 Gus 失踪1周年仅剩几天了，南澳州长 Peter 是宣布政府将提供100万澳元的悬赏，追平了历来最高的悬赏金额，征集能够破解此案的信息。 Peter 说，我经常收到关于南澳警方持续加大力度来搜寻 Gus 的最新汇报，这是一次非凡的团队行动，而且该行动仍在继续。他表示，南澳政府随时准备竭尽所能协助警方的行动。在公布了100万澳元的悬赏后， Peter 呼吁任何掌握可能帮助找到 Gus 或促成定罪信息的人要主动站出来。他说，如果你知道些什么就应该开口，你必须把所知道的情况告诉南澳的警方，让他们为孩子伸张正义。

下面一条消息，昆州方面的一场原本为抢钱和毒品而策划的行动，最终演变成一名年轻男子被砍刀重创，险些因失血丧命。这起发生在去年昆州深夜的武装抢劫案是震动了昆州 Gladstone 的一个郊区。那么涉案的五人如今均已被判刑。今天法官形容当晚的经过是一起骇人的事件。案件发生于去年的2月4日，受袭的 Gladstone 男子当时是23岁。这场涉及毒品的风波从此是改变了他的全部生活。案发时他与家人住在 Clinton， 涉案的团伙在 O'Brien 家中商议后决定到他家来抢钱和毒品。袭击者是通过共同熟人认识他的。那么一行人驾车来到这名年轻男子的住处，并发现他并不在家。晚上约10点，受害者是终于回到家中。O'Brien 用头巾蒙住脸，手持凝弹枪就向他走去。他用枪指着受害者喊道：把那该死的包给交出来。受害者其实并没有被吓到啊，因为他听出来了这个蒙面的枪手是一个女生。他说：开什么玩笑 Owen， 我听出来是你了，滚开。紧接着另一个嫌疑人 Pender 手持一把80厘米长的砍刀是逼近受害者，而当他挥刀砍下时，受害者是抬臂抵挡，砍刀击中他的前臂，令手部是彻底断裂。受害者随后发现自己手只剩了一小块皮还连着。那么他当即是惊慌的逃跑，也不顾毒品了，朝附近的 Gladstone Airport 去跑去。没过多久，他听到身后一辆车驶进，驾驶者是 O'Brien， 当其他共同被告则是坐在车内。受害者继续跑，车辆却一路跟随。是附近的一名路过女子见状之后是停车介入啊，出手救助了他。那么受害者后来被空运到了布里斯班的一家医院，先后接受了13次手术。法庭获悉，如果得不到医疗救治，他不仅仅会失掉一条手臂，而且会因失血过多而直接死亡。法庭没有收到受害者的影响陈述，而关于五名犯罪嫌疑人，其中主谋 O'Brien 这位女生犯罪记录长达11页，包括此前涉及暴力的罪行，例如导致身体伤害的袭击罪等等。那么最终五人是均被判刑。 O'Brien 被判处5年半监禁， Pender 被判处8年监禁，另外3名分别被判处5年、5年和4年的监禁。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学校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3分啊。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上半场的全部内容，我们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本地的各个政治、经济啊、军事等等，以及具体的与咱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消息，也一起了解了分别发生在各个州领地的具体内容有哪些。那么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稍事休息啊，在一两首歌曲的时间啊，一首歌曲啊，因为马上要进广告了，我们整点的6点钟是准时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那在下半场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呢是来自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6点钟我们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7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维州居民们，维州电力委员会 SEC 又回来了，我正在这里采访风力。你是说 SEC 正在投资可再生能源，比如风力发电、太阳能和电力储存，而且还能帮助我们在家中改用电力？哦，所以他们会帮助降低能源开支，减少排放并创造就业。谢谢风力，继续努力。 SEC 为维州供电，造福维州居民。 SECvictoria.com.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警示灯闪烁时必须开始安全减速至每小时40公里，请先查看后视镜，避免急刹车，安全减速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通过现场。该法规现涵盖故障救援车、拖车及所有事故应急车，请协助我们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Transport Victoria 提示。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

0: 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呢，我们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在下半场的上半段时间啊，第一个单元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发生在这个国际以及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来关注昨天在苏丹北部一座金矿是发生了坍塌事故，造成至少10人死亡，21人受伤。位于苏丹与埃及边境附近的奥尼矿区是于昨天发生了矿井坍塌，而上周苏丹南科尔多凡地区发生的一起矿井坍塌事故是已经造成了至少8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在伊朗当局查封了位于德黑兰隶属于法国大使馆的一家法语中心后，法国将召见伊朗驻法大使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当局指控其从事危害伊朗文化和国家安全的活动，包括物色人员并建立网络，以及威胁伊朗的技术人才离境。法国此前是已经驳斥了此类指控。

今天上午，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一名官员透露，七个埃塞俄比亚武装组织已结成联盟，共同反对联邦政府。参与该联盟的组织包括提格雷武装力量、法诺民兵组织、奥罗莫解放军以及其他的另外四个组织。

随着市场预期，美国与伊朗可能重启外交接触以结束冲突，风险情绪改善，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实现了回落。在上周五大涨超过4%之后，欧洲天然气基准期货跟随着油价回落。其他的波斯湾国家领导人也计划在那里与特朗普来举行会晤。

汉政府在当地时间的21日称，巴基斯坦空军是空袭了阿富汗库纳尔省和帕克蒂卡省，造成至少3人死亡，多人受伤。据报道，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哈姆杜拉·菲特拉特在其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就在当天的凌晨3点左右发生空袭，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来自韩联社9月21日的最新消息，韩国陆军第25师前沿部队今天在韩朝非军事区韩方一侧执行搜索任务时，发生疑似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是重伤，3名伤者目前都已送医来接受治疗。

内阁广报官的办公室是在昨天，在其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组黑白照片，试图宣传高市早苗的新内阁。这些照片让日本网民感到困惑和担忧。他们说，从这些照片中是可以看出高市内阁的纳粹主义和好战野心。

前，韩国的检方在起诉中指出，某些军方的高级将领为了谋求个人的私利与仕途，将麾下军队拉入到内乱之中，致使军队沦为了内乱势力的私人队伍，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密谋实施内乱，要求法院判处这些人20到30年的不等刑期。

法部门日前宣布处决一名被控向以色列情报机构来提供伊朗导弹基地相关信息的男子。伊朗司法部门表示，因向摩萨德提供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导弹基地的信息，侯赛因·佩达兰被处以死刑，但并未说明此人何时被捕，何时受审。

地时间的9月19日晚上，秘鲁的安卡什大区记者兼地区政府候选人阿彭特波罗在进行竞选宣传时遭到枪手近身的近距离多次射击身亡，至少现场有另外的5人受伤。那么在事情发生后，警方是迅速拘禀一名委内瑞拉籍的嫌疑人，随后又拘捕了另外2人。案件目前正按照雇佣杀人方向来为您进行调查。

当地时间9月21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宣传构成首秘程继红举行记者发布会，表示韩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当天向韩国总统李在明表明辞意。据报道，金盛元于9月19日宣布放弃提名资格，他表示就不符合国民期待深感遗憾，将深刻反省自己的不足。

自中新网的最新消息，第四届 RISE 亚洲文化美食节在法国巴黎当地时间的9月20日在巴黎举办。该活动由欧洲时报文化传媒集团联合巴黎13区政府、13区企业家协会共同打造。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领侨处参赞万磊，巴黎13区区长顾梅，欧洲时报文化传媒集团总裁、欧洲时报社的社长钟诚，副总编辑刘倩，巴黎市议会华裔议员陈家辉等出席活动。顾梅在致辞中表示，今天这场活动象征着庆祝中秋节的启航，这也是当前13区政府的重要活动，期间会伴随着众多的文化分享环节，对13区来说，亚洲文化可以在内心来产生共鸣，这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文化，一种存在于日常之中的文化，一种代表着分享的文化。 RISE 亚洲文化美食节展示了亚洲文化的财富。

近日，有不少中国游客在日本奈良遭到了鹿的袭击，背部被顶出深长的伤口，在医院也遇到了同样被鹿顶飞的游客。那么不少人告诉记者，因为是野生动物，所以无法申请任何的赔偿。

斯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在昨天发布的出口民调显示，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 49.4% 的得票率位居第一，俄联邦共产党以 14.2% 位居第二。此次选举是在本月的18日至20日举行，投票率为56.66%。

盖的八号电站园区内部画面曝光，在内部的墙上挂有中文标语，写着请不要假装很努力，结果不会陪你演戏。而办公、住宿、餐饮、洗澡、洗浴等是一应俱全。园区可容纳约20000人，规模是犹如一座小型城市，并与太子集团存在着关联。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中国与23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近200名与会人士，围绕着和平发展与人权治理、中拉务实合作与人权发展、中拉人权文明交流互鉴等议题进行研讨，携手探索全球人权治理南方方案。

总理梅洛尼宣布，一项针对学校的新法规即将提交内阁会议审议。新法规的核心内容是包括为每个班级设定外国学生人数的上限，强制有严重融入困难的外国学生家长学习意大利语，并明确禁止了在校园内穿着布卡和尼卡布等伊斯兰教女性传统服饰。

总理埃布年在当地时间的今天表示，澳大利亚将争取自2029年起加入联合国安理会的安全理事会，并正式展开竞选活动，盼获得所属集团两个非常任理事国其次之一。那么联合国安理会有十个非常任理事国，每年呢会选出五席。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中心目前位于日本东京南偏西方向的海域，并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据日本方面消息，受杜鹃影响，21日，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是出现了超强降雨。

接下来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台当局高官参加亚运会升旗仪式是一度受阻，陆委会竟将郑丽文中国台湾地区选手以 Chinese 台北名义参加日本名古屋亚运会。台运动部长李阳在选手村出席升旗仪式时一度是遭到亚奥理事会拒绝入场。对此呢，台陆委会的副主委梁文杰在社交媒体上称赞了现场人员及时抗议处理得宜，他也建议记者去问问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看法，直指他曾说每个国家都支持一个中国原则。那么台湾网红 Chip 在第二天是公开呛梁文杰，称捍卫台湾尊严竟然是在野党的责任，在野党没领公奴打打嘴炮就算了，你是执政者有权利，还把责任往在野党身上推。梁文杰，你是不是忘记了他所属的单位大陆委员会也是一中架构下的产物，领着一中架构的钱，拿一中架构的大棒打在野党。陆委会为什么不叫中国事务部，或干脆并入外交部？而对此呢，梁文杰在社交媒体上也是发文回呛，我一直不知道 Chip 这个人是什么立场，现在知道了，我最怕那种装中立的虚伪的假人。

最后一条消息，民进党当局是被曝将厨艺台舰援赠给菲律宾，那岛内的舆论齐声是讨伐啊！台湾舆论表示，无论是13年前菲律宾海警射杀岛内渔民，还是今年日菲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都损害了台湾的利益，都令人难以接受。那么民进党此举无疑是在台湾所有渔民的伤口上撒盐，为了抗中不惜卖台，岛内是再提当年的惨案。

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国际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4，这一不小心啊，在国际单元板块时间有点长了，那么我们就抓紧啊，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回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1: 回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开展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的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on trams。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一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我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34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即将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那么这熟悉的歌曲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意味着啊，我们的黄金时刻一起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1629 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同时咱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咱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有任何自己的看法观点，或者说发生在身边的趣事什么的啊，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正题啊。那这个目前啊，在亚运赛场上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项目是什么呢？是羽毛球男团的四分之一决赛，也就是四强的争夺啊。那此时此刻，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36正在进行的是中国队对韩国队的羽毛球四强男团争夺战。在前两场这个女双和这个女单结束之后啊，那目前中国和韩国是战成了1-1。啊，没错，这个没办法啊，韩国有一个这个天才少女安喜莹。那中国队说实话，目前这世界上能战胜安喜莹的人也就两三个，最多三个吧，其中有两个在中国队啊，但是呢这个胜率都是不足20%的，就是胜率都是28开的这种啊。那安喜莹是不出意外的为韩国队拿下这最稳定的一分啊。目前正在争夺的是双方男子单打。那韩国队这么多年呢，所幸的是啊，他们在男单项目上是一直就没有过什么强手啊，可以说有这个世界前20的选手，但是很多年没有出现过世界前10的选手了。那么他们的头号男单全义晨目前是在和李诗峰，中国没想到中国派出的单打竟然是李诗峰啊，不知道石宇奇或者说其他人是怎样了，派出的男单是李诗峰。目前李诗峰和这个全义晨的比赛进行到第二局，李诗峰第一局是相对轻松的啊，可以说是不是一个水平上的比分，20-12拿下了第二局啊。刚刚开始，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不妨打开电视机，或者说从网页上去找一找这场比赛的直播啊，目前正在进行当中。这可以说男子单打这一分中国队是一定要拿下来的啊，因为毕竟韩国队还有一个战无不胜的男双组合呢，那他们的男双和女单这两分是势在必得的，所以说中国队男单这一分是一定要拼下来的。那女双和混双中国队是比较稳的啊，女双是伯仲之间半斤八两，可能韩国半斤咱们中国八两这样一个，所以说啊，中国能否成功的闯入乒羽毛球混合团体的四强，就看李诗峰这一分是最主要的。目前李诗峰1-0领先。

此同时，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啊，还有游泳项目。那目前正在进行的是1500米自由泳的决赛，大家感兴趣的啊，打开电视机，赶快啊，因为这个比赛进行了一半了。那么在现在1500米的决赛已经进行了600米了啊，咱们中国选手张展硕是目前排在第5的位置，一共8名选手参加。那么排在前4的分别是2位日本选手和2位韩国选手啊。那张展硕是在昨天刚刚和潘展乐等4位中国男子选手啊，在200米4乘200米自由泳的接力决赛当中呢，是以最后一棒啊，在前3棒中国落后对方，落后日本将近3秒的情况下，是靠着自己最后一棒200米的距离啊，200米的距离是硬生生的把这个差距给追了回来，最后反超日本队0.19秒，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同时也非常刺激啊，这么一场大逆转，帮助中国队时隔18年重新拿到了4乘200米的亚运会金牌。那么今天张展硕的主项是中短距离，在这个1500米比较长的距离里并不是他的主项，但是相信也第5，目前啊600米过后排在第5的位置也不是他的水平，一定是战术保留，毕竟还有900米是吧，赛程还没有过半呢，所以感兴趣的听众朋友赶快打开电视机，比赛进行了700米了，到现在啊依然是第5的位置。

一个啊，同样也在同时进行的比赛。那最近的比赛非常的多，体育迷们是有眼福了，是体操女子个人全能的资格赛季决赛啊，就比这么一轮。目前呢，这个相关的直播的画面是给到了中国队的球员啊，赛场是在平衡木上面。那么中国队的张清颖一位小将啊，平衡木已经比赛完成了，由于他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啊，是掉下了器械，所以是直接扣掉一分啊，所以难度只被承认了 4.4， 目前他是得分是只有 13.23 分啊，表现得非常的不太理想。那么13.23 分可以说是直接退出了决赛啊，进入不了决赛的比分。那么另一位中国选手柯沁沁现在已经正在上场啊，正在向观众致意，那么比赛也是即将开始，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赶快去看。

接下来给大家预告几场比较重要的，也是这个粉丝或者说这个体育爱好者们非常喜欢的，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几个项目啊。那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今天晚上的8:20啊，也就是一个半小时之后，那么亚运会女排决赛将开展。那关于半决赛，柯凡稍后会和大家这个具体的来说啊，先给大家做个预告，那就是决赛的双方交战双方分别为中国女排对日本女排。相比于日本女排昨天比较轻松的啊，并不确认的闯入决赛，中国女排昨天的这场半决赛啊，相信听昨天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知道是多么的凶险，最终是惊险过关啊，为23天前的爆冷失利输给泰国队给复仇啊，闯入决赛当中，比分是3-2。具体的我们稍后再说。同时啊，这是8:20，同样在同时进行，也是8:20进行的，则是乒乓球女团的1/4决赛，对战双方，这是一场没有什么悬念的比赛啊，分别为中国女乒对乌兹别克斯坦女乒。还有啊，在8:20这个时间点啊，是有很多的比赛要同时开打的。还有就是乒乓球男团1/4的决赛啊，是和女团同时开赛。交战双方，中国对泰国也是没有什么悬念的一场比赛啊。

赛呢过一遍这个赛场上比较重要的比赛的不太详细的具体过程啊，因为没有办法每个项目都和大家说的特别详细，时间有限，我们先来看足球场上。那么这个亚运会女足是全部的小组出现的，八强名单也都产生了啊。最终中国女足是在前天5-1血洗了菲律宾女足之后，是顺利的以小组第一成功出现。而同组的菲律宾虽然是1-5惨败给了中国女足啊，但是他们在之前是取得了啊2战1胜1平，和在和中国女足交手之前呢，和中国女足战绩是一样的啊，1胜1平积4分的成绩。那由于这个哈萨克斯坦2平1胜啊。我看一下啊，好像不太对啊，对，他们取得了这个2平3场平局，没有取胜啊，所以是虽然没有输球，但是非常遗憾，由于积分上不如1胜1平1负的菲律宾啊，是遗憾的没能小组前两名的成绩来出现。那么这一组当中顺利出现的则是中国女足和这个菲律宾女足啊。菲律宾女足大家都以为是鱼腩吗？其实并不是啊，菲律宾女足在之前的一个系列赛当中和韩国女足交手，韩国女足可以说是亚洲的一支劲旅啊，实力和虽然不如咱们澳大利亚，不如日本，不如朝鲜，但是和中国女足是差不多的啊，弱也弱不了多少的。菲律宾女足是以1-0战胜了韩国女足啊。当时的比赛同样这场亚运会呢，也可以看到菲律宾在前两场同样是和中国队取得一样的成绩啊，1胜1平，所以说是有一定实力的。但是昨天中国队是彻底打开了啊，是5-0血洗了对手啊，5-1血洗了对手。那么至此八强的席位全部产生，分别是这个日本、中国台北、朝鲜、韩国、乌兹别克、中国、菲律宾啊，这是已经确晋级的这几支队伍。那么具体的交手对战情况啊，我们还要再看一看。但是啊，男足那边的交手对战情况是已经出现了啊，就是小组的最后一轮争夺，中国和伊朗争取小组第一啊，这个小组第一是一定要争的啊，不然的话在四分之一决赛淘汰赛可能要面对的不是日本就是韩国，所以说小组第一是一定要争取拿下的。

们再来关注一下往届每次奥运会当中啊，都可以说是作为整届奥运会第一枚金牌项目的这么一个项目，那就是射击比赛。没错啊，同样也是咱们中国队的强项。那么在昨天，可以说是今天吧，澳洲东部时间今天早上午进行的这个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的决赛是出现了非常罕见的一幕啊。原本进入决赛的越南队在比赛前由于服装不符合要求是被直接取消了参赛资格，而在这个预赛当中排名第五，因为决赛只有四支队伍啊，排名第五的日本队是顺利取代了越南队啊，非常幸运的来参加这场决赛，并且在决赛当中啊，本来是没有资格参加决赛的这么一支队伍，由于越南队被取消规则了啊，取代越南队来参加，却在决赛当中啊混上了一枚铜牌。那日本队因此是从原本的第五的成绩啊，变成了铜牌，变成了第三的成绩。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在本次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比赛当中，中国队派出的是奥运冠军盛李豪加一个小将女选手是王子飞这么一个组合啊。二人在昨天的预赛当中呢，就以 597.7 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啊，但是呢，他们打破的世界纪录啊，也是盛李豪个人和另一位中国选手是去年创造的世界纪录。那么在决赛当中，两人又是非常顺利的以预赛第一的成绩晋级决赛啊。除此之外，另外晋级的三支队伍是韩国队、印度队和越南队，但由于越南队被取消成绩，所以决赛的四支队伍则是中国、印度、韩国和日本。那么这四支队伍里，除了日本队之外啊，韩国队和印度队，尤其是印度队，在射击项目上是咱们中国队最大的竞争对手。那这世界上的射击强国，中国、美国、印度啊，这三个国家，最终在第这个常规的，在常规的这种25组啊，是连胜25组的比赛结束之后啊，这个印度队由于是发挥失误啊，打出了一枪脱靶，是非常罕见的啊，在这个职业选手当中，射击项目上打出零环脱靶是比较罕见的。那著名的案例就可以说是美国的世界冠军啊，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非常的悲催的一件事情啊，在奥运会上他只要最后一枪打出个七八环就可以稳稳夺冠啊，由于他太紧张了，在奥运会上脱靶了，打到别人靶上去了，结果在最后一枪前是把那个冠军拱手相让，让给了咱们中国选手。那更奇葩的是，在四年后的奥运会上，他同样的事情又给你上演了一遍。那不知道的人都以为他是故意的啊，但是当看到他妻子在看台上哭得心碎啊，他妻子是刚刚夺冠啊，在看台上看着丈夫圆梦，也是他们最后一届奥运会了，四年一届嘛，有哪个选手可以把自己的巅峰状态，也就是射击这个项目啊，保持两届奥运会呢？啊，又是这样一个情况，在最后一枪之前处于绝对领先，领先第二名中国选手大概五六环的样子啊，在射击项目上呢，一两环就已经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了，可以说他的金牌是稳了。那我估计他彼时彼刻吧，脑海里是重现了四年前的奥运场景，他又一次脱靶了。那四年前他是打到别人靶上去了啊，这一次是直接脱靶了。那又非常遗憾的，原本奥运冠军啊，又再次无缘领奖台。可以说啊，这也成为了这位选手，美国选手一生的遗憾啊。两次获益的均为中国选手啊，这是奥运的第一枚金牌，所以是举世瞩目的这么一个故事。那么印度选手呢，也是啊，有一枪脱靶了啊，所以导致于他们直接在四个选手当中是直接第一组被淘汰，没有机会进入到金银牌的争夺。那么进入到金银牌的争夺当中，在两枪过后啊，金银牌之后就是两枪一淘汰，最先被淘汰的则是日本队啊，日本队也非常幸运了啊，原本是没有机会参加决赛的啊，混了一个铜牌。最终进入金银牌争夺的呢是中国和韩国。其实呢，在进入到最后一枪的争夺之前，比赛就没有悬念了啊，中国是领先韩国队 3.7 环进入到最后两枪的，就是男女选手各一枪。那么在最后决完之后，最终咱们中国队
胜利豪王子飞是以638.9环的成绩又再次打破了决赛的世界纪录，而决赛的世界纪录同样也是胜利豪和那个黄雨婷啊保持的。那么韩国组合呢是以633.2环落后中国，最后5.7环巨大的劣势啊来获得了一枚银牌。可以说中国的胜利豪这位0005后小将啊还要统治这个项目啊至少还要有一个奥运周期吧才20岁啊，刚刚21岁已经是各种世界纪录亚洲纪录和奥运会世锦赛的这种各种世界冠军名衔都在他头上了啊，这么一个小将也是被球迷吩咐的这个亲切的称为啊吃饭哥的胜利豪。

0: 由于时间的关系，就不给大家再说详细的比赛内容了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中东部时间晚上6:54啊，55分了。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献给每一位在天亮前就开始工作的清洁工，每一位在人们回家后接班的保安，每一位为他人坚守岗位的社区服务工作者。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现已面向符合条件的工作者开放，如果您在维州从事合同清洁、社区服务或保安工作，您将有资格享受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即便您换过工作，您的工龄仍可计入您应得的福利累积。详情请搜索
4: Portable Long Service Authority，
3: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州政府授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6: 黄金时刻。
7: 疲劳作业隐患重重，疲劳会让人反应变慢，影响专注，增加发生重伤的风险，尤其是在农场，请定时休息，多喝水，您的安全至关重要。维州已有相关的法律保障农场作业安全，如需获得普通话安全信息，请访问 worksafe.vic.gov.au Chinese Simplified。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8: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6: 黄金时刻。
7: 工作不安全，绝对不能将就，如果设备有隐患，或被催着赶工，或者心里不踏实，请说出来，您有权提出问题，暂停作业并报告不安全情况。维州有严格法律保障您在农场工作的安全，如需获得普通话安全信息，请访问 worksafe.vic.gov.au Chinese Simplified。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6: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6: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7: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9: 大家好，我是许欣。
8: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都会有我们节目的。
9: 没错的，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
8: 好了，先来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9: 热点观察，一起来关注从向新向优读懂中国经济韧性活力。
8: 财放堂，一起来关注十五五规划政策结词。今日来了解高质量数据集和智改数转网联。
9: 财智湾区一起来聚焦2026年世界五百强榜单出炉啦！粤港澳大湾区共有21家上榜。
8: 咁当然收听节目嘅同时呢，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咁下边呢，首先做到今日嘅热点观察。
7: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7: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10: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1: 展弹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12: 我哋个成交量咧，
11: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2: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0: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6: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嚟到热点观察嘅环节。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重要的论述，集中概括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的鲜明特点，亦都深刻指明了中国经济在复杂局面之下增强韧性活力、持续稳健前行的关键所在。
9: 新动能成长壮大，日益挑起中国经济的大梁。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2.3%， 集成电路日均产量超15亿块。这些数据背后是各地各部门按照中央决策部署锚定高质量发展协同发力，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这个充分表明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揸创新就是揸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8: 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是提升发展质效的必有之义。上半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 26.2%， 实体经济根基更加坚实，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66.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速超过 10%，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互促共进，单位 GDP 能耗同比下降 1.9%， 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首次低于 50%， 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升降之间彰显着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相同一，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不断优化，高质量发展的成色更足，底色更

0: 量。
1: 成绩令人振奋，经验启示未来，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仍然面临一啲困难挑战，越喺关键时刻越要坚定信心，把思想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嘅分析判断同对经济工作嘅决策部署上嚟，围绕向新向优落足功夫，做好文章，进一步增强中国经济砥砺前行嘅底气。
0: 坚持向新而行，才能够令到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更加坚实。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培育新动能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性进展。展望全年和十五五时期，我国产业发展潜力广阔，增长空间充足。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等重要部署，以更加清晰的方向和路径指引，加快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塑造引领未来发展的新优势。
1: 坚持向优而进，才能够不断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在保持适当增长速度的同时，还要完成结构调整、发展转型等一系列重要任务，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必须紧盯经济循环中的薄弱环节，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全链条的卡点，将中央政治局会议中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等一系列部署落实落细落到位，更好实现发展质的提升与量的增长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0: 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既要自增招积，亦需要久久为功，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改革创新，充分发掘潜能，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中国经济必将迸发更强动力、更大活力，在行稳致远中不断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弹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八十六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简老师好，又来到财富学堂的时间了。今堂课我想了解的十五五规划意思是高质量数据集。我查阅十五五规划纲要，第十二章第三节里面是明确提出要完善数据标准体系和质量管理体系，加快建设人工智能预料库，面向能源、交通、制造、教育、健康、金融等领域建设高质量数据集，建立人工智能训练数据合理使用制度。嗱，好多人咧以为随便搜集网上嘅数据就可以训练 AI 啦，但实际上系咪咁嘅咧？点解国家要专门强调高质量数据集咧？而且仲分行业专项建设咧？
9: 嗱，何同学呢个问题咧就问到咗 AI 产业嘅底层问题啦。算力系机器，算法系思路，数据集就系原材料。冇优质数据，再强嘅算力、先进算法都发挥唔出价值啊！规划专门区分普通网络数据同行业高质量数据集，核心就是解决当前数据集乱、标准不一、行业专用素材短缺的现实问题。
0: 简老师打的这个比喻就很直观了，数据就是 AI 的生产原料。我想先请教一下， 普通零散的数据和高质量数据集核心的差距体现在哪些地方呢？咁日常咧，我哋上网搜集嘅素材，点解达唔到训练嘅标准呢？
9: 嗱，差距咧集中喺四个维度啦。第一咧就系标准化，高质量数据集有统一嘅格式，标注规范，普通网络素材杂乱无章。第二系精准度，行业数据集经过人工核验清洗，剔除错误、重复、失真内容。普通数据咧掺杂咗大量嘅无效信息。第三系行业专属识汇，制造、医疗、金融等等垂直领域有专业术语，业务场景通用网上数据覆盖唔到。而第四系合规性，高质量数据集完整厘清数据权属、使用边界、规避隐私、版权风险。普通揸取数据咧极易产生合规纠纷啦。
0: 原来高质量就代表了标准、精准、专业和合规四重门槛的。规划还提到要面向能源、交通、制造、教育、医疗、金融六大行业搭建专门的数据集。这六大行业为什么要重点建设呢？各自又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9: 这六大领域实体经济规模大，数字化需求迫切，也是人工智能加落地的核心场景。我们分开简单讲，能源行业数据集支撑新型储能、智能电网调度，交通数据集服务自动驾驶、路网智能管控，工业制造数据集适配智能工厂、工业质检大模型，教育数据集用来搭建个性化智能教学系统，医疗影像病历数据集支撑 AI 辅助诊疗，金融数据集助力智能风控，可谓信贷模型训练。
0: 啱啱好啦，同六大人工智能加赛道可以讲系相互对应噶，等于啦，俾每一个嘅智能赛道配套咗专属嘅数字原料库。咁规划纲要仲提到啦，要同步建设人工智能通用预料库。通用预料库同埋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之间系点样嘅关系呢？
9: 嗱，两者一主库，一通用，一垂直吓。通用预料库咧，俾基础大模型打底，覆盖日常对话、通用知识。行业高质量数据集负责专业深造，令到通用 AI 适配细分行业业务。只靠通用预料的 AI 就容易纸上谈兵，叠加行业高质量数据集智能工具才可以真正落地工厂、医院、金融机构。
0: 咁睇嚟两者是互补性嚟噶。咁除了搭建各类的数据集啦，规划仲提出要完善数据标准、质量管理体系，仲要建立啦 AI 训练数据合理使用制度。呢两套配套的规则分别能够解决咩问题呢？
9: 嗱，标准和质量体系解决啦数据好唔好、统一采集、标注、存储、更新全流程规范，全国数据遵循同一套标尺，方便跨区域、跨企业互通共享。训练数据使用制度解决数据可不可以用，明确数据确权、授权、流通、保密规则，平衡产业创新和个人信息、知识产权保护，避免滥用、泄露乱象。
0: 一边管住数据的品质，一边就是管使用的边界，软硬规则同步完善。现在不少的企业都反映优质行业数据获水难，采购成本高。十五时期会通过哪些的举措规模化建设高质量数据集，从而降低企业使用的门槛呢？
9: 主要分三类落地举措。第一，政企协同共建，政府开放政务、公共服务合规数据，龙头企业开放行业自有标注数据集，搭建公共数据共享平台。而第二，培育专业数据服务产业，扶持数据清洗、标注、确权服务商，形成标准化数据供给市场。而第三，配套数据流通交易机制，规范数据要素交易市场，降低中小企业采购高质量数据集的成本。
0: 公共资源开放、专业产业配套、合规交易市场，三重手段是打通了数据供给的渠道的。咁从产业发展角度嚟睇啦，大规模布局高质量数据集能够带嚟边啲嘅长远价值呢？
9: 第一层价值呢就係夯实我国 AI 产业自主根基，减少对海外进口训练数据集嘅依赖，守住数据供应链安全。第二层，赋能千行百业智能化转型，为人工智能加、智改数转网联、工业互联网提供核心生产要素。而第三，激活数据要素价值，将零散原始数据转化成可交易、可复用的优质数字资产，壮大数据要素产业。 而第四呢，规范数字生态，通过统一质量标准和使用规则，平衡创新发展和数据安全，和之前讲到的容灾备份体系和数据资源台将形成配套闭环。
0: 价值覆盖产业自主、实体经济、数据要素、数字安全等多个层面，亦都能够串联起数字基建、产业转型政策。咁对于我哋嘅普通人同埋中小企业嚟讲啦，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落地之后啦，我哋能够感受到边啲实实在在嘅变化呢？
9: 咁对于中小企业嚟讲啦，就唔需要投入高额成本自主采集标注行业数据，公共数据平台可以按需租赁采购优质数据集，数字化 AI 改造门槛啦大幅下降。普通群众使用的线上诊疗、线能教学、出行导航等等的工具，依托高质量数据集，识别准确率、服务精准度显著提升。同时，完善的数据使用制度亦会更好保护个人的隐私信息。
0: 大企业有专业的数据员，而中小企业亦都有公共的共享渠道，老百姓能够用上更加精准安全的智能服务，多方都能够受益。咁据我了解啦，而家全球好多国家都喺度争夺紧高质量行业数据资源，我哋集中建设分领域数据集，咁喺国际竞争上边会有边啲嘅优势呢？
9: 嗱，我国咧拥有全球规模最大嘅实体产业场景、海量民生数据，这个系天然嘅优势。系统化建设标准化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将场景优势转化为数据优势，支撑国产大模型、行业专用智能装备迭代优化，形成区别于海外通用模型嘅产业竞争力啊！喺工业、医疗、能源等等嘅垂直赛道咧，嚟抢占 AI 应用制高点。
0: 咁即系简单嚟讲啦，海量场景配上咧标准化高质量数据集，就系我哋发展 AI 产业独一无二嘅底气。今日我哋从定义区分通用同行业数据集嘅互补关系、六大重点行业配套制度、落地举措、产业价值同埋民生红利，可以讲系梳理咗一次啦。我总算明白点解十五规划纲要要将高质量数据集列为数据要素建设嘅重点啦。
9: 冇错啦，算力、算法、数据系人工智能三大核心底座。咁如果话算力系动力，算法系思路，咁高质量数据集咧就系不可替代嘅生产原料啦。十五时期统筹建设通用语料库、分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同步完善标准质量使用管理制度，本质咧系筑牢数字要素根基，为数字中国新型工业化提供长久支撑啊！
0: 的确系咁啊，冇优质嘅数据支撑，再先进嘅智能技术都难以落地。非常之感谢简老师今日细致通俗嘅解读啊，令我哋啦睇明白 AI 背后睇唔见嘅数字基础工程。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嘅政策结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9: 拜拜。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
8: 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日我想了解嘅咧，就系十五规划里边专门针对制造业升级提出嘅核心热词——自改数转网联。规划纲要第13章第一节啦，明确提出要促进制造业自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我就好好奇啦，这个听起身有啲专业嘅词，到底系咩意思呢？咁点解国家要将佢摆喺实体经济同埋数字经济融合嘅核心位置呢？
9: 何同学，这个问题咧问到咗十五规划入边制造业升级嘅核心揸手啦。自改数转网联系十五规划针对我哋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出嘅核心方向，亦都系实体经济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嘅关键路径啊！
0: 哇，原来定位咁高噶，咁简老师可唔可以同我哋拆解一下咧？自改数转网联每个词听落咧都好似好清晰，但系连埋一齐咧就有啲搞唔明白啦。
9: 特别好，我哋先将呢个词组拆开。 智改数转网联呢，其实是三个核心动作的合称，分别是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互联。智改呢，就是比传统的工厂生产线装上智能大脑，用人工智能自动化设备替代人工重复劳动，令到生产呢更加之智能，更加之高效。而数转呢，就是将工厂入面的生产、管理、销售、全流程数据呢都搬到去线上，用数据驱动决策，告别过去凭经验做嘢嘅模式。而网联呢，就是将产业链上下游嘅企业、工厂、设备、平台都通过网络连起身，实现数据互通、资源共享，令到成个产业链协同运转。一句话来总结，智改呢，就是令到设备变得聪明，而数转是令到数据跑起身，网联呢，就是令到产业链连起身。
0: 原来这六个字分别是制造业升级的三步走，那我就特别好奇了，为什么十五规划要专门将这个词提出来，还要重点推进呢？我们国家的制造业现在为什么一定要做智改数转网联呢？
9: 这个问题就问到了本质了。首先，我们国家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我们制造业很多传统工厂还停留在劳动密集型、经验驱动的模式，生产效率低、创新能力弱、抗风险能力差。而智改数转网联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锁匙。第一，它可以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智能化改造可以令到生产线24个钟不间断地运转，良品率大幅提升，人力成本都大幅下降。第二，它可以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数字化转型可以令到企业可以精准捕捉市场需求，快速迭代产品，从制造向制造转型。而第三，它可以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网络化互联令到上下游企业数据互通，整个产业链协同更加之高效，不会出现断链的风险。而第四，它亦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可以催生出全新的生产模式、商业模式，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0: 哇，原来意义咁重大噶，唔单止比工厂升级，更加令到整个制造业、整个实体经济换了一个新引擎。我仲想追问一下，十五规划里面明确讲到要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仲要一体推进网络、标志、平台、数据、安全体系建设。这个又具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到底要怎样落地智改数转网联呢？
9: 你的观察非常之细致。规划入面的这句话就是智改数转网联的具体落地路径，我们可以将它总结为两大工程加五大体系。首先是两大核心工程，第一是智能制造工程，就是针对单个工厂、单个企业的智能化改造，从生产设备、生产线到管理系统，全流程实现智能化，打造智能工厂、数字车间。而第二是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就是跳出单个企业，将整个行业、整个产业链的企业都连起身，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产能协同、供需匹配。然后是五大支撑体系，这个亦是智改数转网联的基础保障。网络体系就是建好工业互联网的高速公路，令到工厂、设备、平台之间的网络传输更加之快、更加之稳、更加之安全。而标志体系就是给每一个设备、每一件产品、每一条数据都发一个身份证，实现全流程可追溯、可管理。平台体系就是打造行业级、国家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给企业提供算力、算法、数据服务，降低企业的转型门槛。而数据体系就是建立数据采集、分析、应用的全流程机制，令到数据真正变成企业的核心资产，用数据驱动决策。而安全体系就是筑牢工业互联网的安全防线，保障企业的生产数据、核心技术不会被泄露，生产系统不会被攻击。
0: 明白了，从两大工程到五大体系，整个落地路径都非常清晰。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十五规划要将智改数转网联作为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的核心重点了。 它不单止是一句的口号，更加是具体的工程，有完整的支撑体系，能够真正落到每一个工厂每一个企业，推动整个制造业的升级。
9: 总结得非常之到位哈。只改数转网联本质上是用数字技术给我们国家的制造业换心赋能，令到我们从制造业大国真正变成制造业强国。在十五时期，自改数转网联也都会从过去的试点示范转入到规模化应用的阶段，越来越多的传统工厂会实现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升级，越来越多的产业链会实现全链路的协同互联。
0: 听完今日的讲解，我彻底读明了自改数转网联这个热词的核心内涵。它不单止是十五规划里面的一个政策关键词，更加是我国制造业未来五年甚至十年的核心发展方向，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就业生活，也都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长远发展。
9: 冇错啦，理解自改数转网联就是睇明白中国实体经济的未来，睇明白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发展方向。
0: 多谢简老师的精彩讲解。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9: 拜拜。
1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11: 财智湾区。近日，财富正式揭晓2026年世界五百强榜单，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共有21家上榜。从排名位次来看，中国平安以第48位蝉联大湾区上榜企业的榜首。从城市的分布来看，大湾区上榜企业高度集聚于深圳、广州、香港三大核心城市。那么再从城市的梯队格局我们来看到呢，也是保持稳定的。从行业分布来看，上榜的21家企业覆盖金融、科技、制造、汽车、物流、建筑、医药等多个关键领域。
0: 今年呢一份亮眼的500强实绩单，怎样来重塑这个区域竞争的产业的竞争力呢？这个粤港澳三地呢又怎样来借助这个龙头企业实现优势互补、抱团出海，其在全球产业重构的关键节点，未来行业方面发展应该怎样持续领跑、放大核心优势呢？今日会请到嘉宾一起探讨的。
11: 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我们一起来探讨。婉莹你好。
12: 你好。
11: 2026年的世界五百强榜单出炉了，我们看到了粤港澳大湾区呢是有21家企业入围，整体的榜单表现呢较往年来看呢也呈现了明显的产业迭代的特征。那么我们来结合本次榜单的企业排名、城市布局和行业结构以及新旧动能转换特点来看啊，想请问一下婉莹，你如何来评价今年湾区上榜企业的整体的含金量和综合实力呢？那么对比过往的榜单，粤港大湾区的头部产业集群又实现了哪些实打实的升级蜕变呢？
12: 今年的五百强榜单呀，相当于是给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做了一次全面的年度体检，整体的成色亮眼，含金量大幅提升。最直观的核心变化就是大湾区产业呢已经彻底告别了依赖地产、低端代工的规模增长旧模式，全面迈入了科技创新、高端制造、新兴赛道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首先呢，我们从这个数量排名与城市布局来看，今年啊，粤港澳大湾区21家上榜企业格局稳定，层级清晰，高度集聚于深圳、广州、香港三大核心城市。其中呢，深圳上榜8家，广州有6家，香港有5家，佛山、东莞各1家。城市梯队呢和去年基本保持一致。整体来看呢，广东16家上榜企业占据湾区上榜总量超70%，是湾区产业发展的绝对主力。而且呢，湾区头部企业实力极其突出，中国平安以第48位连续8年蝉联了大湾区上榜企业的榜首。深圳呢也是更是表现很亮眼了，8家上榜企业中有这个中国平安、华为、比亚迪、腾讯4家都跻身了全球前100强，硬核科创属性可谓十分突出。那么这种分层清晰、各城错位的布局是市场长期沉淀、产业自然集聚的结果，扎实并且呢极具发展活力。其次呢，我们来从这个企业所有制结构来看啊，湾区呢目前已经形成了国企稳底盘、民企挑大梁、港资优服务的这样一个多元均衡格局，产业抗风险韧性大幅提升。 广州六家上榜的企业啊，都是国有企业，涵盖了能源、基建、民生医药、工业装备等领域，可以说是牢牢地守住大湾区产业运民生保障、能基础能源的核心底盘。这个呢，也可以说是区域经济稳定发展的压舱石了。那么，深圳、佛山、东莞集聚的十家优质民营龙头企业，华为、腾讯、比亚迪、美的、立讯精密、顺丰等企业呢，则是完全依托市场化竞争去成长，没有政策兜底，靠技术创新和产品实力立足，是湾区产业迭代创新突破的核心动力所在。香港的五家上榜企业呢，则深耕金融、跨境服务领域，补齐了湾区高端现代服务的短板。这三地的企业啊，可谓是各司其职，互补共生，形成了全国独有的多元产业生态。另外最关键的变化呀，是这个产业赛道的彻底迭代，新旧动能加速切换，这个呢也是今年榜单最大的亮点之一。去年呢，大湾区共有23家企业上榜，今年呢缩减到了21家，核心原因是万科、碧桂园两家传统的房企退出榜单，彻底告别了过去地产企业支撑榜单的旧格局，取而代之呢是这个科技、制造、新能源、数字经济等新兴力量持续的进位。比如说华为就稳住了硬核科技的基本盘，腾讯 AI 转型成功呢，大幅进位19名，比亚迪领跑全球新能源汽车，立讯精密呢则大幅跃升86位，新兴产业企业啊正在稳稳地站稳全球赛道。目前呢，湾区上榜企业已经全面覆盖了金融、科技、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现代物流、建筑医药等关键领域，彻底摆脱了对传统地产、低端加工产业的依赖，从规模取胜转向了技术取胜、高端赛道取胜，产业的含金量呢可以说是实现了质的飞跃。整体来看啊，今年的榜单直观印证了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已经摆脱了大而杂的粗放标签，实现了大而强、强而精、精而新的一个质变。产业层级、创新活力、抗风险能力，还有全球这个核心竞争力都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
11: 本次榜单呢，凸显出了湾区民营经济极强的发展韧性。华为、腾讯、立讯精密等湾区民营龙头企业呢，逆势进位，持续突破。那也想请教一下婉莹，你如何来看待粤港澳大湾区民营经济的独特成长的韧性呢？这类民营科创制造龙头为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又筑牢了哪些核心的根基呢？
12: 纵观今年的这个榜单变化呀，在行业周期波动、全球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的民营经济呢却始终逆势向上，持续突破。核心原因啊，就在于湾区的民营经济并非依靠短期风口红利，而是依托大湾区独特的区位、产业还有市场优势，形成了自我迭代、持续进化、穿越周期的成熟发展体系。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广东的民企啊，它没有依赖症，天生就靠竞争去生存。珠三角的民营企业呢，从外贸代工时代一路走来，经历过无数次订单波动、成本上涨、行业洗牌等等的这种，早就摒弃了粗放的发展模式，没有政策兜底，没有资源躺赢，倒逼着企业啊，就只能持续投研发、练内功、抢技术。这个呢，就淬炼出了极强的抗周期韧性。不管是像华为常年高强度研发，腾讯持续转型创新，还是立讯精密精耕细分赛道，美的的迭代智能制造，这个呀都是长期主义的结果。第二呢，就是这个珠三角完整的产业集群给民营创新提供了最优质的土壤。广东拥有全国最完备的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产业链，企业做研发搞创新，周边几公里就可以完成配套打样量产，试错成本极低，转化效率又极高。这个呢，也是立讯精密、美的等企业可以持续升级、快速迭代的核心底气。第三点呢，就是国内海量的应用场景，让广东民企的技术能落地、能赚钱、能迭代。人工智能、云计算、智能终端、新能源技术，这些等等呢，都是依托国内超大市场完成了商业化闭环，可以先在国内跑通盈利模式，再出海去抢占全球市场。腾讯大模型、华为鸿蒙生态、比亚迪智能驾驶，这些呢都是典型的本土孵化、全球出圈。这种独一无二的民营经济韧性啊，也可以说是粤港澳大湾区最核心的发展底气。国企筑牢基础底盘，民企引领创新突围，龙头民营企业呢带动湾区全产业链协同升级，赋能中小微企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这个让湾区的产业始终都可以保持鲜活的创新动力，彻底规避了传统产业区产能老化、创新停滞的发展瓶颈， 持续夯实大湾区在全国乃至全球的产业竞争优势。
11: 那么智能技术产业强势崛起呢，可以说是今年世界五百强榜单当中最突出的亮点之一，也是粤港大湾区新智生产力落地的核心抓手。那也想请婉莹来解读一下湾区智能科技产业快速壮大的核心成因，为什么人工智能高端科创产业能够在湾区形成急剧式的突破呢？
12: 智能技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啊，是粤港澳大湾区多年深耕科创研发、完善产业生态、迭代创新机制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湾区能够稳居全国科创产业第一梯队、参与全球数字科技竞争的核心底气。依托龙头企业引领、全链条产业配套、丰富的落地场景，湾区的智能科技产业啊，实现了从跟随模仿到自主领跑的质变升级。首先呢，湾区的龙头企业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筑牢了底层的技术创新根基。今年榜单中啊，湾区科创龙头企业整体表现十分亮眼，硬核创新属性呢持续凸显。华为年度研发投入超1900亿元，长期深耕算力、通讯、底层核心技术，在复杂的外部市场环境中呢，实现了逆势稳步增长，持续夯实湾区数字基建的核心底座。腾讯呢，全面转向技术创新驱动，依托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模型技术全面赋能主营业务，今年榜单啊大幅进位19位，成功打造了企业的第二增长曲线，实现了从互联网服务商到科技研发企业的一个深度转型。电信精密榜单名次呢更是大幅跃升86位，依托湾区完善的智能制造配套体系，完成了从传统的加工代工到高端智能制造的产业升级，带动湾区精密制造、智能硬件全链条迭代升级。一众龙头企业的长期主义研发投入，为湾区智能技术产业突破发展提供了核心的动力。其次呢，就是湾区拥有全国独一无二的立体化应用场景优势，这点呢可以有效地加速技术的落地迭代。粤港澳大湾区依托广阔的内需市场，全域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覆盖工业制造、政务服务、民生消费、跨境贸易等全领域场景。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呢突破3000亿元，对技术落地、测试、优化提供了海量的真实场景，同时呢，叠加港澳的这个国际化应用场景，实现了国内孵化、跨境适用、全球迭代这样的一个良性循环。当前呢，湾区的智能技术已经实现了反向出海，多项 AI 技术这个智能解决方案呢，都被海外企业规模化的应用，让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中外智能技术双向流通、全球化协同创新的核心承载地。持续地拉大了与国内其他区域的科创产业差距。总体来看啊，高强度研发投入加全场景落地迭代，共同筑建起了湾区智能科技产业的核心竞争壁垒，成为大湾区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智生产力的核心支柱。
11: 好，我们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12: 谢谢，下次见。
13: 财智湾区，
14: 财智湾区。
11: 近日，财富正式揭晓2026年世界五百强榜单，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共有21家上榜。从排名位次来看，中国平安以第48位蝉联大湾区上榜企业的榜首。从城市的分布来看，大湾区上榜企业高度集聚于深圳、广州、香港三大核心城市。那么再从城市的梯队格局我们来看到呢，也是保持稳定的。从行业分布来看，上榜的21家企业覆盖金融、科技、制造、汽车、物流、建筑、医药等多个关键领域。
0: 那今年呢，这一份亮眼的500强实绩单哈，咁啊点样呢嚟重塑呢个区域竞争嘅产业嘅竞争力啦？这个粤港澳三地呢又点样嚟借助呢一个龙头企业实现优势互补、抱团出海，企喺全球产业重构嘅关键节点啊？未来行业方面啦，发展应该点样持续领跑、放大核心优势呢？今日会请到嘉宾一齐探讨嘅。
11: 我们请教的嘉宾是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我们一起来探讨。婉莹你好。
6: 你好。
11: 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领跑全球啊，也是这次榜单的另一大核心亮点。粤港大湾区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进位，实力突出。那也想请婉莹来剖析一下湾区新能源汽车赛道快速壮大的核心成因和产业的优势是什么？为什么他们能够在全球赛道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实现跨越式的崛起呢？
12: 好的。 如果说啊，这个智能制造是湾区产业的创新底座，那么新能源汽车呢，就是湾区高端制造走向全球的标杆名片了。在全国新能源产业激烈竞争的格局下，粤港澳大湾区能够持续领跑，核心依托的呀，就是完整闭环的产业集群，持续高强度的技术沉淀，以及双向畅通的全球化布局，这些叠加都形成了这个不可复制的赛道优势。一方面呢，湾区拥有全国最完备的万亿级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生态，产业配套优势无可替代。大湾区啊，集聚了动能电池、智能车规芯片、核心零部件、整车制造、智能驾驶系统、跨境物流出海等这个全链条资源，形成了从上游核心材料、中游零部件制造到下游整车量产、市场销售的一个完整产业闭环。企业研发试制、量产迭代、技术升级的效率呢，都远高于其他区域，试错成本大幅降低，为产业持续突破提供了扎实的产业土壤。本次榜单中呢，全国优质整车上榜企业中，粤港澳大湾区独占比亚迪、广汽两大龙头，其中呢，比亚迪稳居国内整车企业榜首，充分印证了湾区新能源制造的硬核实力。另一方面啊，这个湾区车企坚持长期技术研发与全球化双向布局，持续抢占全球市场的话语权。比亚迪累计超2500亿元的研发投入，沉淀数万起的核心技术专利，支撑车型快速迭代，产能高效释放，产品综合竞争力呢稳居全球前列。同时呢，湾区车企啊坚定全球化的发展战略，比亚迪近半销量都销往海外市场，广汽自主品牌出口增速不断翻倍，持续深耕全球新兴市场与高端市场。与此同时啊，依托粤港澳三地科创联动优势，小鹏、广汽等企业呢，致力于攻坚高阶自动驾驶、AI 车联网、智能座舱等前沿领域，实现新能源汽车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湾区汽车产业从传统的硬件制造升级为智能硬件加软件生态的全新业态，成功站稳全球智能汽车创新与制造的高地。整体而言呀，完整的产业链配套、持续的技术创新、深度的智能化转型，还有成熟的全球化布局，这四大优势叠加，让大湾区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领跑全球，成为湾区高端制造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增长机。
11: 嗯，粤港三地产业禀赋各异，优势互补，大湾区拥有广东高端制造硬核基地，香港国际金融与专业服务优势，澳门中葡经贸平台特色。那么如何依托湾区21家世界500强的龙头矩阵，来深化三地产业协同，最大化释放湾区一体化合力，港澳两地分别能够为大湾区整体产业升级和全球化发展提供哪些独特的赋能呢？那也请婉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2: 粤港澳三地啊，没有同质化竞争，只有差异化互补，这个呢是大湾区最核心的制度与产业优势之一。整体来看啊，大湾区形成了广东坐实产业、香港连通全球、澳门深耕特色这样的一个绝佳分工体系。依托21家世界500强龙头企业的链主牵引作用，能够彻底打通三地资源壁垒，将分散优势聚合为湾区整体的全球竞争力。其中呢，香港是大湾区全球化发展的核心枢纽，湾区制造科创龙头企业呢具备强大的生产研发还有国内市场深耕能力，但是呢，在这个跨境资本运作、国际合规、全球品牌布局、离岸贸易等领域呢存在短板。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法律服务中心，就能够为世界500强企业去提供低成本跨境融资、海外并购尽调、全球税务统筹、国际法务合规等等的这个全套服务，从而大幅降低湾区企业出海的风险与成本。同时呢，香港成熟的国际商贸渠道还可以助力湾区新能源汽车、智能硬件、通信设备等这些高端产品去打通全球的高端市场，放大湾区制造的国际影响力。澳门呢，是大湾区差异化对外开放的特色桥头堡，依托独一无二的中葡商贸平台优势，澳门呢就可以助力湾区整体去深耕葡语系国家新兴市场，依托常态化经贸论坛呐、本地化的政商资源，去帮助湾区企业完成海外市场准入、品牌推广、渠道搭建等等这些活动，来填补大湾区在拉美、非洲葡语市场的布局空白。同时呢，澳门的国际会展、跨境科创、中医药产业优势，还可以与湾区广药、科创、制造龙头去深度联动，举办全球技术峰会、新品发布会等等，来打造湾区特色产业国际化展示窗口，丰富大湾区产业的多元业态。 总体来看啊，粤港澳协同的核心价值就是实现湾区制造、香港赋能、澳门链接、全球布局这样的一个闭环发展，以21家世界500强企业为这个龙头企业为纽带，串联3地产业、资本、技术和渠道资源，彻底打破地域壁垒，形成这种独属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内独一无二的世界级产业协同竞争力。
11: 嗯，立足本次榜单呈现的产业优势和迭代趋势，放眼未来3到5年以及更长的周期的全球产业竞争，粤港澳大湾区又该如何持续拉长板补短板，巩固全球产业领导地位？您对大湾区长远的高质量发展、世界级产业集群建设又有着怎样的整体展望呢？欢迎。
12: 未来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世界级产业集群建设的核心思路啊，就是要立足于湾区一体化优势，持续做强科创、制造、民营经济3大长板，同时呢补齐技术、人才、全球化短板，深化3地融合发展，从而持续巩固湾区在新质生产力、高端制造、对外开放领域的全球领跑优势。首先呢，我们先来说如何持续放大湾区核心产业长板，筑牢世界级产业集群根基。依托华为、腾讯、比亚迪、美的等世界500强炼主企业，持续加大基础研究与核心技术的攻关力度，聚焦算力芯片、人工智能大模型、车规半导体、智能驾驶系统等底层核心领域，破解技术卡脖子难题。其次呢，就是要去精准地补齐湾区产业发展的短板，夯实长期竞争底气。第一呢，就是要补齐这个高端人才的短板，整合粤港澳3地高校、科研院所资源，定向培育科创、智能汽车、高端制造领域专业人才，全球引进顶尖科创团队，构建湾区国际化人才的蓄水池。第二点呢，就是要补齐这个全球化品牌的运营短板，推动湾区企业从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生态出海升级，依托港澳平台去搭建全球营销、服务、研发体系。第三点呢，就是要完善这个产业配套的规范，健全 AI 行业标准、数据安全体系、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推动湾区新兴的产业规范化、可持续化发展。同时呢，还要去持续的深化粤港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最大化去释放湾区制度的叠加优势，持续打通3地人才啊、资金、技术、数据、知识产权等等的跨境流动壁垒，深化粤港联合科创攻关、粤澳中葡经贸合作，让这个香港的金融服务、澳门的国际平台可以全面赋能湾区实体产业，构建3地错位发展、利益共享、深度绑定的一个产业共同体。持续依托湾区的制度型开放优势啊，去探索跨境数据流动、跨境金融创新等的先行试点，打造全国对外开放的最高地。长远来看啊，粤港澳大湾区将持续担当国家新质生产力先行示范区、内外双循环核心枢纽、全球高端产业竞争主阵地的这样一个核心使命。依托21家世界500强龙头企业矩阵，湾区产业呢将彻底完成从规模领先向技术领先、标准领先、生态领先的这样一个跨越式的升级，实现民营经济活力迸发、智能科技全面赋能、新能源产业全球领跑、3地融合深度成型的一个格局。未来的粤港澳大湾区啊，将建成科技创新活跃、产业能级顶尖、开放能级领先、发展成果普惠共享的这样一个世界级的产业城市群，持续为全国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去输出成熟的湾区经验、湾区样板。
11: 立足当下，放眼长远，以21家世界500强龙头企业为牵引，以新质生产力为内核，以区域一体化为支撑，粤港大湾区必将在全球产业变局当中持续突破、持续领跑，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产业集群。好，我们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12: 谢谢，下次见。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 今日我们聚焦数字中国核心的顶层行动人工智能家。我仔细翻阅了15规划纲要第4章和第13章，两个地方都专门对人工智能家作出了完整部署，提出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家，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家行动，加强人工智能和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抢占 AI 产业应用制高点。咁而家大模型、人形机器人、AI 辅助诊疗、智能工厂可以讲系遍地开花，好多嘅同学都分唔清人工智能产业同埋人工智能加行动到底有咩嘅区别呢，亦都睇唔明白国家点解要将呢一项嘅行动上升为国家级嘅重大部署。简老师，可唔可以同我哋拆解一下呢个重磅热词啊？
9: 冇问题。我同学揸准咗数字经济时代最核心嘅政策主线，人工智能家不是单纯研发 AI 技术生产智能产品，而是一套全覆盖全行业全场景的国家赋能行动，是将人工智能当作通用智能工具，全面渗透到经济社会所有领域，完成生产方式深层次变革，实现生产力革命性跃迁。
0: 咁首先想请简老师同我哋讲讲啦，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同埋人工智能加行动，佢嘅核心差别喺边度呢？好多人其实都好容易混为一谈噶。
9: 系啦，两者咧系产业本体同赋能工具嘅关系。简单嚟讲，人工智能产业系做智能工具，包括大模型、算力芯片、人形机器人、智能终端、算法软件等等。而人工智能家系攞住呢一套智能工具去改造各行各业啊。举个通俗例子，研发工业大模型生产协作机器人属于人工智能产业本身，用这套 AI 设备改造传统流水线，实现无人生产，就是人工智能加制造。前者解决有没有 AI 技术，后者解决 AI 点用，用到所有行业，也是15重点推进的核心任务。我国拥有全球最全工业门类、大量民生场景、海量数据资源，这个就是我们推进人工智能家独一无二的先天优势。
0: 哦，原来是这样的。我还看到国务院的文件明确人工智能家是划分六大重点方向的，每个方向有哪些具体的应用前景呢？
9: 六大赛道覆盖生产、生活、公共治理全维度，那我们就逐一来梳理了。第一是人工智能加科学技术 AI 搭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快速模拟新弱分子，推演气象航天模型，再依托各类中试基地完成技术验证，大幅咁缩短研发周期，助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第二是人工智能加产业发展，对接智改数转网联工程，工业打造数字联生车间，农业落地无人农机和智能温室，服务业发展智能仓储物流，同时赋能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等的新兴支柱产业，兼顾传统升级和新兴赛道提速。第三是人工智能加消费提质，发展 AI 文旅、全屋智能、数字文创、智能穿戴，持续拓展新型消费，契合15五提振消费的整体部署。而第四是人工智能加民生保障，依托 AI 远程影像诊断、个性化线上教育、智能养老陪护设备，搭配智慧助老相关政策来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而第五是人工智能加社会治理， AI 用于交通调度、灾害预警、智能政务，同时配套容灾备份体系，守住城市治理的数据安全底线。第六是人工智能加全球合作，依托卫星互联网、跨境算力网络输出国产 AI 方案，参与全球数字规则的制定，提升我们国家产业话语权。
0: 六大赛道几乎覆盖了我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布局是十分之全面的。国家为什么要在15阶段集中力量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呢？当下又存在哪些现实需求和发展的痛点啊？
9: 核心有四个现实的动因。第一，全球科技竞争进入 AI 决胜阶段，各个国家都在大规模推动 AI 落地应用，如果只停留在技术研发，不规模化地赋能产业，我们的数据场景优势就没办法转化为产业竞争力。而第二，传统产业转型存在效率的瓶颈，制造业、农业、服务业依靠人力传统数字化改造，降本增效空间有限， AI 通用智能能力可以突破原有的生产效率天花板，培育新质生产力。而第三，我们国家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数据，最全产业链，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具备全面落地人工智能加独一无二的基础条件，必须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而第四，民生公共治理领域供需不平衡，优质医疗教育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借助 AI 可以远程普惠，均衡公共服务供给，促进共同富裕。而同时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卫星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中视平台全部都是人工智能加的底层硬件底座，形成完整政策的联动。
1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6: ACR Chinese Voice
15: 华夏之声。
17: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18: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19: 每天早晨太阳升起，为数十万安装了太阳能的维州家庭节省能源开支。通过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免息贷款启用太阳能，每天为家中取暖、制冷和使用电器节省开支。用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支持，让太阳在您家中发挥作用。访问 solar.vic.gov.au 了解详情。如需语言帮助，请致电131450联系口笔译服务处。资格标准适用。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2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6: ACR Chinese Voice
15: 汇集全球资讯，之声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6: ACR Chinese Voice
15: 华夏之声。
21: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2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2: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 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 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1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6: ACR Chinese Voice
15: 华夏之声。

0: 您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继续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鸿门宴后，刘邦俯首称臣，被迫让出关中，这场权力博弈的第一回合以项羽的绝对胜出而告终。谁也不曾料想，此时的项羽竟连出昏招，亲手埋下了日后覆灭的祸根。那么在这场生死较量中，项羽究竟做错了什么？又是谁在刘邦最落魄的时候成为了左右天下走向的关键人物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国士世无双，讲述人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
2: 鸿门宴之后数日的时间，项羽率领大军啊，就从鸿门一路向西洗劫了咸阳城，把刘邦关押在咸阳官吏手上的秦王子婴给诛杀了，而且项羽纵火焚烧秦的宫室。史书上说是大火三月不灭。我们看到啊，亡秦之后，刘邦能用秦朝的旧官吏收入关中的人心，而项羽呢，他是志在报复。在血洗咸阳之后，项羽就掠夺秦的货宝和妇女，然后东归。项羽的这个举动无疑是让秦朝的老百姓大失所望啊，刚刚灭亡了一个暴虐的秦朝，又迎来一个暴虐的项羽。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读书人叫韩生，劝谏项羽说，关中祖山带河，四塞之地，地肥饶，可都以霸。就是说啊，关中这个地方地理位置非常险要啊，南有秦岭，东有华山，东方还有黄河，四处都有屏障，而关中呢沃野千里，你在这个地方

0: 建都，你可以称霸天下。可是项羽啊，看见秦朝的宫室已经被他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了，再加上项羽本人，他从生理上厌恶秦朝，而他帐下的士兵呢，又心思东归啊。大家知道，项羽的核心骨干全是江淮一带的人。于是项羽就答复说，大家注意项羽说的这个话：富贵不归故乡，如衣袖夜行，谁知之者。就是你如果富贵了，改天换地了，你不回老家，就像你穿着锦绣的衣服半夜里在路上走，谁能看得到？这个格局非常令人费解。韩生就无奈地说：人言楚人目猴而冠耳。果然，韩生毫不客气地就说，项羽，你是一个猕猴戴着帽子而已，丝毫没有理想，没有真正的道义文化啊。项羽竟然说他回老家的意义是什么？是我成功了，我要让你们看一看，作为一个政治家怎么能够有这么狭隘的心胸。可是呢，项羽听了之后竟然烹杀了韩生。就在秦朝灭亡三个多月之后，项羽呢准备分封天下，把这些有功的将领分封为诸侯王。这是一次灭亡秦朝之后的分赃。尽管项羽是王秦的主要军事力量，但是这个时候楚怀王还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项羽呢还是象征性的派人去报告楚怀王，我们要分封天下了，该怎么处理。结果楚怀王说两个字：如约。什么叫如约？就是我当初说了，谁能先入关中，那么谁就在关中称王。现在天下抵定了，就按照当时大家的约定执行。所以啊，我们可以知道，楚怀王并没有给项羽这个面子，项羽怨恨楚怀王，不肯让他跟刘邦一起向西攻入关中，而故意把他支开啊，去救赵，使得项羽呢没有得到这个称王关中的这个约定。其实主要是项羽没有得到王秦的头功。这个时候项羽已经把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对楚怀王的不满要发泄出来了。项羽说：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约？本定天下，诸将及己也。项羽已经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也就是说楚怀王啊不过是我叔叔项梁所立，他没有任何的功劳，他怎么可以来作为这个天下诸侯约束的主导人？真正跟着我一起定天下的是你们这些将军和我项羽啊。于是项羽呢表面上尊重楚怀王为义弟，实际上项羽已经完全不听楚怀王的命令了。收拾残局的分封，也就是分赃当中，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把梁楚之地九郡化为自己的地盘，以今天的徐州，当年叫彭城，以彭城为中心，以九个郡的地盘 作为西楚霸王的王国，先把自己的地盘占据，接下来项羽就要想该如何处置刘邦。鸿门宴上，项羽和范增已经对刘邦十分不放心，但是表面上呢，双方也已经讲解，就是我们讲的讲和。再加上刘邦身上有楚怀王先入关中者望之的约定，此时的项羽还不想背上一个赴约的名声，于是啊，项羽这个集团就开始谋划。谋划什么呢？说秦的关中之地啊，还有一块地方叫巴蜀，这个巴蜀啊，就是今天的重庆到四川这一带，秦岭以南。说秦朝的那些被惩罚了要迁徙的人都到这个巴蜀去居住啊，大家不要忘了啊，这个秦始皇年少的时候惩戒了吕不韦的门客，大量的都被迁徙，所以项羽就宣布巴蜀亦关中地也，就是巴蜀这个地方也是关中，我没有背叛楚怀王的约定，于是立刘邦为汉王，把秦岭以南的故秦地巴蜀汉中封给刘邦，都南郑啊，南郑就是今天的汉中的所在地。那么封了刘邦之后，三分关中啊，把秦朝的关中地区分为三块，用来安置当年跟他谈判向楚军投降的章邯等人。此外，项羽又将王秦战争当中的诸侯和将领一一分封，号称十八诸侯。我们要阐释一下，不得不说，项羽自己不占据关中，本身就是一个昏招，而项羽的分封又是一个昏招。尽管否定掉秦啊，反秦是当时的共识，战国时代的六国以复国为号召，那么豪杰们拥立六国的后代一起反秦，顺应人心啊，这是能够反秦迅速成功的因素，固然不错，但是否定掉秦不代表要从政治格局上退回到战国时代的旧秩序。大家知道，统一是历史的浪潮，天下定于一是自孟子以来整个社会已形成的共识，项羽要重新搞分封，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更为致命的是，项羽的分封有着两难的境地。如果按照实力分封，把有实力的人封为诸侯王，项羽不是给自己制造敌人吗？如果按照关系和项羽关系的亲疏远近分封，那无疑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难以服众，根本无法在地方上站立脚跟。所以项羽搞的分封十八路诸侯，不但失去驾驭天下诸侯的名义，更是制造了接下来诸侯互相兼并扩大地盘的格局。而项羽本人呢，作为所谓的西楚霸王，他 他就需要疲于奔命的去镇压各地诸侯的反叛。我们说啊，项羽的分封对于刘邦来讲是不公平的，而且完全不符合刘邦对于亡秦之功的心理预期。我们知道刘邦这个人一贯能忍，他怨恨项羽背约，现在要把他逼到一个他从来都没有去过的汉中，刘邦心里这口气第一次觉着咽不下去了，他不想忍了，他想要起兵跟项羽搏一把。可是刘邦身边的一个人叫萧何，苦苦地劝说刘邦。萧何说，虽望汉中之恶，不由欲于死乎？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萧何说，汉中这个地方固然是下下的选择，但是总比死要好吧。刘邦就不解呀，为什么说比死要好？萧何就解释道，今天大家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实力到底怎么样，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啊，我们的人手力量不如项羽，一打仗百战百败，那我们不就是死路一条吗？所以萧何劝说刘邦，我们现在只能是去汉中，利用这样一块地盘，让汉中的老百姓逐渐的安定起来，给你提供资源，然后我们利用这块地盘收揽贤人，然后把巴蜀的力量全部整合，再回过头来定三秦，那再回来把关中地区占据，得了三秦，天下可图啊。萧何的这一番话，刘邦又听进去了。我觉得刘邦这个人有一点好，他能听别人的话，而且一旦听进去之后他立刻执行，这一点汉朝的皇帝当中特别具备刘邦这个风评的是汉文帝啊，汉文帝也是这样的人，就特别愿意听别人的话，别人说的好他就听，说的不好他不反驳，笑笑拉倒。刘邦听了萧何的话，当场答应好，立刻准备去汉中，然后以萧何为汉王的丞相。那么在刘邦将要进入汉中的时候，刘邦身边一个重要的谋臣要跟刘邦告别，这个人就是张良。张良本身家族是五世相韩啊，就是韩国五代国君的宰相。张良呢心念韩国，本身他也愿意跟韩王回到韩国，更重要的是刘邦也需要一个距离项羽比较近的人能够时刻帮助他啊，观察项羽的动向。所以到了高祖元年的夏四月，诸侯呢就罢兵各自归国，刘邦就从渡南奔着汉中就去了。张良呢一直送到秦岭里面，送到了包中这个地方。临行之前，张良劝说刘邦，你的军队过完之后，你就把军队所用的栈道把它烧掉，以防备诸侯的兵从后方追击你，同时你烧了栈道也向项羽显示你一时半会儿是不愿意回到东方了，这是从战略上给项羽一个示意，同时从技术上堵了项羽派兵狙击刘邦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所以呢刘邦 就听了张良的建议，大军过后一把火把连接从关中到汉中的栈道就烧掉了，到了南郑。这些将士和士卒啊都是东方人，现在看到刘邦把他们带到汉中，而且把栈道也烧了，他们内心当中啊是绝望的。这一走什么时候再能回家呀？所以士卒啊渐渐的就逃亡，甚至有一些将领也跟着逃亡。刘邦麾下逃亡的将领有数十人，忽然有一天有人就向刘邦就报告说，丞相萧何也逃亡了。啊，大家知道萧何是刘邦的同乡沛县人，一路跟着刘邦从沛县打到关中，现在正是刘邦最为低谷的时候，希望渺茫，前途未卜，萧何竟然跑了。刘邦啊就如同失去了左右手。过了一两天，萧何忽然回来了，拜见刘邦。刘邦又惊喜又愤怒，对着萧何就骂啊，你怎么也逃跑？萧何回答，我根本不是逃跑，我是去追逃跑的人。那刘邦根本就不相信，你追的是谁啊？萧何回答，我追的这个人叫韩信。刘邦接着又骂说，这些军官逃亡的啊几十个人你理都不理，无所谓，韩信跑了你追，你不是骗人吗？萧何微微一笑对刘邦说，诸将易得耳，智如信者国士无双。萧何的意思是，这些一般的将领到处都是，韩信叫什么？大家注意，这个成语叫国士无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而且萧何说，你如果只是想在汉中当个王，那你无所谓，但是如果你想争天下，没有韩信是不行的。萧何接着说，如果你一定要向东方争天下，你能任用韩信，韩信才会留下来，如果你不用韩信，韩信早晚还是走。刘邦说，我听你的，让他为将军。萧何说，不够，就算任命他为将军，韩信也不会留下来。刘邦说，如果韩信做将军还不满意，我就封他为大将军。萧何回答，这就对了。于是刘邦召韩信而拜之。萧何认为，你刘邦素来傲慢无礼，你现在拜一个大将就好像叫一个小孩到你面前来一样，这正是韩信离开你的原因。萧何劝说刘邦，如果你真的想要拜韩信为大将，你要择良日，要斋戒，要设坛场，要聚礼，意思就是你要给足韩信足够的礼遇。刘邦当场许诺。所以大家看啊，刘邦这个人真的是能够听进去别人的话，而且他有极强的执行力。我们到此要介绍一下这个韩信，说说他是什么来头。韩信是淮阴县人，就是今天的淮安人，读过一点书，穷的不能治生，也不会做官，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寄人篱下。但是这个人啊有大志向，别人欺负他的时候，他能忍一时之愤，忍胯下之辱。所以项梁起兵过淮阴，韩信呢就投奔了项梁，在项梁麾下无所知名。项梁失败之后，韩信又归了项羽， 项羽呢让韩信做一个郎中，为项羽直接站岗警卫。韩信呢曾经多次以筹策劝说项羽，项羽理都不理，根本不用。刘邦封汉王入汉中，韩信呢就从项羽的麾下逃入了刘邦的麾下。这一点就可以看出韩信这个人极具眼光，他是在刘邦的低谷期来投靠刘邦的，可是到了刘邦这儿呢仍然不知名，而且犯了罪要被斩首。他们这一辈13人都已经斩杀了，轮到韩信，韩信呢就仰视腾弓夏侯婴，对夏侯婴说，你家主子不是要得天下吗？既然要得天下，为什么要杀壮士？夏侯婴呢就觉着韩信这个人啊话语不同凡响，样貌不凡，就把他放了。放了之后呢跟他聊一聊，觉着这个人啊真的有两把刷子，于是夏侯婴就把韩信推荐给刘邦。刘邦呢也没有重视韩信，就让他担任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叫治粟都尉，也就是专管军需粮草的官。他没把韩信当回事，但是由于韩信进入了这种高级将领的行列之后啊，他就接触到了萧何。经过多次与萧何的叙谈之后，萧何认为韩信是国士无双，于是啊别人逃亡，萧何啊毫不吝惜，韩信逃亡，萧何亲自去追。这就在中国历史上演出了一幕佳话，叫萧何月下追韩信。民间故事当中有传说啊，韩信逃到一个地方，正准备往前走的时候，结果因为连日大雨，溪水大涨，挡住了韩信的去路啊，结果萧何呢才追上韩信。所以有一个说法，若非韩信一夜雨，安得汉家400年啊。其实啊直到拜大将的典礼结束之时，刘邦对于这个被萧何追回来的逃亡都尉根本就不熟悉。拜将礼毕，君臣坐下，刘邦就要试探一下韩信，说丞相呀多次向我推荐你，大将军你现在有什么好的计策来教教我呀？韩信曾经在项羽帐下做郎中，他能够近距离地观察项羽，明了项羽的习性。于是韩信开始为刘邦分析，首先啊项羽这个人英武叱咤，千人皆废，非常勇猛，但是他不能任属贤将，就是他对身边的人不是能够把任务分解给他们，而是一个人要把所有的光鲜全部占光。所以项羽这个人的特点在韩信看来不过是匹夫之勇。第二，项王看到别人恭敬慈爱，人家要是有病了，士兵要是受伤了啊，项羽含着眼泪把自己的饮食分给别人，好言安慰，好像他对别人很关爱。但是一旦别人有功要封赏要给爵位的时候，那已经刻好的官印在项羽手上都已经磨光滑了，他都不愿意把这个官印赐给别人。所以韩信说啊，项羽这个人是妇人之仁。第三，项羽虽然能够霸天下成诸侯，他不在关中称王，跑去徐州，跑去彭城称王，又背了义帝之约，按 按照亲疏远近的关系封诸侯。诸侯看见项羽对义帝不好，就是对楚怀王不好，他们这些将领回去之后也是把项羽封的那些所谓的六国的君主赶出去，自己占领最好的地盘。再加上项羽所过之处无不残灭，天下怨恨，百姓呢并不倾覆于项羽，只不过是被项羽的威强啊所胁迫。所以我们总结韩信对项羽的观察三条：第一条，匹夫之勇；第二条，妇人之仁；第三条，百姓不倾覆。所以有了这三条啊，韩信认为项羽名虽为霸王，但是啊不得人心。这种看起来的强大不可一世，实则极其容易削弱。那么要想战胜项羽怎么办？韩信认为要针对项羽的弱点反其道而用之。韩信说也是三条。第一条，你要放心大胆去任用天下勇武的将领；第二条，天下的诚意土地你要放开封给那些真正建功立业的功臣；第三条，你要以义兵，就是有名义的军事力量，带着这些没一宿一天不想回家的东归之士。说有了这三条，你就一定能够战胜项羽，能够成功。那么刘邦又问韩信现在该做的第一步是什么？韩信说现在要做的消灭项羽分封的三秦王，还定关中。为什么要抓紧这个时候？韩信认为司马欣、章邯、董翳三秦王都是秦将，他们带着秦人的子弟在外面征战，损失不可胜计，只有他们三个不但活下来还被封为秦王。关中地区的老百姓对这三个人有切腹之痛，痛入骨髓。项羽以自己的威势强迫封这三个人为王，所以秦国的老百姓不拥护他们。你刘邦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都希望你能够称王关中，而且你头上还有楚怀王与诸侯的约定，刘邦应当封在关中。现在你刘邦来汉中称王，关中的秦民老百姓没有不怨恨的。现在之际，借着人心浮动，三秦王尚未立足脚跟，秦地的老百姓对这个结果不满意的时候，你一举而动，三秦可传檄而定也。听了韩信的一番话，刘邦大喜，自以为啊相见恨晚，于是就听韩信的部署，派诸将一面假装修理已然烧毁的栈道，迷惑敌人，以为刘邦要从南面越过秦岭直奔关中。然而八月，刘邦按照韩信的计谋举兵由故道线环东出陈仓，也就是说刘邦从汉中往西北方向去，然后再往东从关中地区的最西头杀了进来。雍王章邯首当其冲前来迎战，结果果如韩信所预料的一触而溃。所以啊，刘邦是四月份进的汉中，到八月份 杀回关中，在汉中待了不过四个月的时间。又过了两三个月，到了汉高祖二年初，塞王司马欣、雍王章邯、翟王董翳皆兵败或投降。果如韩信所言，三秦传檄而定，刘邦呢就迁都关中，并以此为基地，开启了新一轮的统一战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国事世无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动人心。今天呀，我们要一起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剧中女主角黄一梅，小名叫玫瑰，出生于书香世家，爸爸妈妈呢都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哥哥是建筑师。她从小聪明、自信、勇敢，无论到哪里都能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步入职场的她游刃有余，而且遇见了自己的爱情，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可今天的剧情却风格突变，此刻的她呀，正在家里乱砸东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她如此崩溃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专家汤诺燕、心理科普作家江振宇、演员张林然、作家丁丁张一起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来拆解剧情吧。
1: 偷看别人邮件，
2: 他应该是无意的。
3: 他没跟他说，他要去巴黎，
2: 好难过。
4: 前面加的太高，这会儿就跌的有点重了。
2: 你已经接受了？心都碎了。
1: 是。
2: 为什么不告诉我？
5: 我本来是想告诉你的。
4: 这些本不必解释，但你竟然让我要解释。
2: 你让我坐下，我想看着你的脸。你不是说我们两个要100%坦诚了吗？
6: 你不是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隐瞒吗？
5: 是，我本来是想告诉你的，但是你不是说要见你父母吗？当时我脑子
7: 原来在不久前，庄国栋收到了来自法国的入职通知，他没有第一时间告诉玫瑰，而是跟妈妈分享了喜悦。此刻玫瑰终于知道了庄国栋要
5: 去
7: 巴黎总部就职
5: 的
7: 事情，
5: 我会有更好的。
7: 他越看越难过，极力隐忍着自己的情绪。
2: 我是问你想清楚了没有？
1: 好像很多戏都把这个当成戏点。
5: 这份申请是未来发的，
1: 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你。
6: 可是你现在认识了。
2: 你接受 offer 的时候，难道不愿意跟我商量一下？
5: 这是我的工作，我不能自己做决定吗？
2: 那你认识我什么时候啊？你为什么不那个时候做决定？你能不能现在说这些东西？
6: 什么东西？让我干什么？你去哪里了？
2: 我们现在怎么办？你说啊！天哪！
5: 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了？
2: 无理取闹？你看他觉得他是无理取闹。
5: 我一会儿跟同事还有个会，等我回北京再说吧。
2: 不行，你今天就要把这个事必须说清楚。
5: 黄一梅，你不要太过分了。
7: 玫瑰在与庄国栋的这段恋情中倾其所有，爱的纯粹且
3: 崩溃了，所以他崩溃了。
7: 但玫瑰的深情终究抵不过庄国栋的事业心，最终让玫瑰崩溃的是，在庄国栋的未来规划里，竟然从来没有他。爱情的幻梦在这一刻支离破碎，他砸毁了他带着25甜蜜回忆的小屋。这件事之后，玫瑰向庄国栋提出了分手。
3: 哇，太激烈了，这个
8: 太激烈吗？我觉得很正常。
1: 对啊，是吗？
8: 对啊，我觉得热恋期本来就是情感自已的。对，就在热恋期中，那个看上去情绪更稳定的人往往是那个爱的更少的人。
3: 这个我认同这句话，就是你看他俩最后吵架的时候，就是永远庄国栋说的就是这是我的工作，你不要无理取闹。但是你要说他跟黄一梅之间的爱谁更多，这个时候肯定是黄一梅更多。
1: 我不太同意，你谈恋爱谈恋爱谈的是什么？谈的不是情绪，不是那种我好像更爱你我就更有理，不是。我觉得应该谈的是我们要什么样的生活，我们要怎么办。而且你看他没有给对方解释的机会和时间，就他没有任何技巧，他纯靠情绪往上顶，
3: 没好好沟通，
1: 没有好好沟通。你没有给对方一个说，哎，你为什么会这么想，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你做了这个决定，那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现在有了我你会有变化吗？我觉得他没有给这个机会。
9: 那倒也不是，因为这个剧前面铺垫的还是非常的细腻的。那个庄国栋也确实是很爱她，因为能遇到这么好的一个女孩，而且这女孩是爱男生的嘛，所以这个男孩也是非常欣赏这个女孩，就俩人真的是热恋。然后您可以看到那些细节，又准备花，又往冰箱里放东西，又有洗漱的用品，他其实已经把整个生活架在100分的这个期待值了。
3: 对。
9: 然后突然来了一个晴天霹雳。这个晴天霹雳是你竟然要长达数年去法国发展，这事儿你没告诉我。
8: 对，
9: 注意在这儿，我觉得核心要点是你没告诉我，而不是你不能去。
3: 阿然，作为年轻人，你假设你不在对方的这个未来的规划当中，你会作何感想？
8: 我觉得我跟黄一梅一样，我会疯掉的。我会觉得他不爱我，他不在乎我。
10: 但是这事儿多久会发生呢？
8: 当然是你们有一定的感情基础的时候。我之前就是谈的那段恋爱，他就是我的规划里有他，但是他的规划里好像并没有我。
9: 情绪一下就来了。
8: 对，我会觉得就会压抑，我会觉得我都准备好了，我都不在乎你这那的，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答案呢？
9: 采访一下当事人。
8: 嗯，
9: 在那个情绪的节点去跟他比较理性的讨论，那你现在想可不可以把我加入到你的未来里，这么一件问题，你觉得对你来说难度有多大？10分到0分，零分就是我可以没问题随时来讨论，10分就是我这不能开口啊，这太我太掉价了。
8: 我没开口，当你说出来那一刻的时候，我就觉得没有必要说出来了。就是
9: 所以你需要他
8: 对，然后
11: 我这个问题特别好，
8: 埋在下面，我就觉得有一个定义，就是你不够爱我，然后我就会像一个刺猬一样，就是把那些就保护好自己，就觉得哦，原来你是这样的态度，那我知道了。
3: 我也会，我也是这种性格，因为我觉得你都已经说了未来计划里头没有我，我多欠着，我那就再见吧。
10: 我肯定是要沟通的，因为这个很重要。有的时候你要面对那个不同步嘛，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想这个事儿，但他还没有开始，他还沉浸在那个爱的状态当中，那你就给他点时间啊。你如果不跟他讲的话，我觉得好像你爱的不是这个具体的人，是吧？
8: 所以丁江老师，你是比如说在感情里遇到问题，你会当下就去解决掉？
10: 我肯定会问，我觉得猜是很难猜的。
12: 嗯，
10: 因为我不想当这样的人，而且我觉得在这个撞击过程当中，我会慢慢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原来我是一个这么在乎未来的人啊，原来我是一个这样脾气暴躁的人。好了呀，当我跟你分手的时候，我好开心啊，我发现说我通过你我又升级了。你自己还在那个位置无所谓，我长大了。
3: 你知道为什么那么长时间没有恋爱吗？
10: 我知道，
3: 活得太明白了。有时候叫难得糊涂，你知道吗？
10: 对，但我就很恨这种难得糊涂的恋人，就是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你也不知道怎么去
12: 让你猜。
10: 对，我猜不了。
3: 这几个片段过来，其实庄国栋有没有把它放在自己的未来规划里头？有。他说咱俩一块儿去法国。
9: 对，
3: 对吧？那凭什么你要替我做决定呢？那黄玉梅说，我以后的人生就是围着你转了呗。
12: 嗯，是。
8: 你没提前告诉我。
9: 对，但这个点刚好是他们俩人卡住的点，死点。因为庄国栋说这个事儿是在认识你之前我就已经申请了，对我个人来讲非常重要。从他的角度来讲，他我认为犯了第一个错误，怕麻烦，怕争吵，怕破坏氛围，所以他还没有想好怎么去跟玫瑰解释，被玫瑰看见了。这是所有事情的起因。我代入式的想了一下，我比较倾向于用理性的思维来去解决问题，而不在情绪的那个火焰上去做决策，因为容易这个火燎到自己屁股。
10: 对，而且我特别希望能把这个事儿让就转给对方，就我内耗的话我是实在受不了，就他很消耗能量，而且会让你否定自己。
12: 只给
13: 感情中90%的问题都来自于我以为这件事情是很可怕的。就是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做透明度错觉，就你总会觉得哎，我以为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它很多时候都是一种错觉。千万不要只是纯粹的相信我自己脑补的那些东西。
12: 对，
10: 张老师你有吗？透明度错觉。
9: 我的一个最大的原则就是看不清的时候尊重事实。
8: 对对对，就是你要接受对方不爱我这个事实。
12: 是的。
8: 你就不会再痛苦了。
12: 对，
8: 你就不会因为分手想啊，他为什么不爱我，他为什么要这样，我对他那么好，他为什么要这样，就不会抓马疯狂了。那
3: 也要理性的学习，毕竟如果像丁丁章活得太明白了，就是你也有可能没有爱情。
10: 孑然一身的这样，
3: 有可能面对他一个人的精彩。
10: 说未来确实没有别人，只有自己。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面对 就是孤独这个事儿，你本身它也是一个人生的命题，你慢慢要处理。你如果完全靠另外一个人，我觉得即便对方是刘亦菲，你好像也很难坚持太久。你所有的能量全从他那儿获取，就是生活的很多东西都从那一个人身上去挖的话，我觉得一个人会很快逃走的。
3: 这爱本身就是一个双向选择，对吧？我爱你，你爱我，爱是有互动的，两个人才能够走下去。但是要说呢，就是最终导致分手的原因有很多很多。身边的朋友，比如说哈，我曾经有个同事，跟她男朋友分手，第一任男朋友分手的原因是说，他声音不好听；第二个是说，他普通话说的不标准。我觉得这都是职业病，这都能接受。有些人呢，有些网友说，这个他洗澡的顺序不对，他先洗脚再洗头，我接受不了。有人说呢，这个我男朋友点奶茶从来不加料，太无聊。就是我觉得这种奇葩的这种分手方式现在太多太多了。
11: 我身边有一个特别奇葩，因为女孩头发长的时候，她洗澡总会就是时不时掉头发嘛，她男朋友就受不了了，每次都要炸锅，然后因为这个事儿就分手了。
10: 她男朋友不应该珍惜吗？就把它绑起来，绑个蝴蝶结，放在盒子里，说：“哎呀，我爱
3: 你。”用小红绳是吧？用小红绳给它系起来。还有更奇葩的，就是她跟她这个老公之间，俩人最后离婚，是因为就是她老公上厕所老不掀那马桶盖。
10: 那有很多老公就坐着上，就直接就坐便是了。
9: 这是被训练过的。
3: 对呀、啊，那也是可以的，我觉得，对吧？他就因为这个他就分手了。就有些人也会说，这爱情这么脆弱吗？
13: 我们平台经常接到读者来信，就说你们心理学总是说谁痛苦谁改变，可是他每次都把我的马桶弄得那么脏，为什么？凭什么是我改变？为什么他不能洗那个马桶？很有意思。
10: 这个很难改变吗？我觉得挺好改变的。就是你本身你要选择一个更爱干净的人，而不是选择一个他去改造他吧。我觉得是这样的吧。
13: 是，
3: 就是我们在寻找伴侣的时候，你永远不能以自己的标准，你去找一个就是异性的自己，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10: 对，
9: 现在大家分手这么奇怪的理由，说明在我们人的大脑里面，其实永远是在做排序。我从这个人身上主要要的是什么？这点能不能满足我？哦，满足了，好，其他的东西我可以委曲求全。但是当有一天这个排序稍微一加变化的时候，比如说原来最好的金钱、美色、社会地位等等这些外在的东西，我已经不那么看重了。突然发现你上厕所竟然不抬杠，我实在忍不了了。这个东西跑到第一位，就变成了最强的厌恶的原因。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背后的机制之后呢，就可以掰着手指头念六个关键词。第一个步骤叫做相互了解。这个缺乏了解的过程，基本上就是后面会摔得很惨，因为当你知道了他更多面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人原来是这样的，我不能接受，
3: 不符合心理预期。
9: 第二个关键词叫做相互关心，想知道对方的状态，而且是互相的，有戏了，开始了。第三个关键词叫做相互依赖，到这儿就可以确立恋爱关系了。依赖是什么意思？跟你在一块儿，我会觉得更好，
3: 舒服。
9: 对，我在外面的世界披风斩棘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能够有你在，啊，那就更好。对，这个感觉很难得，所以这个感觉出现了，就是恋爱开始了，而且是比较高质量。
10: 阿然已经神往了，
9: 对，
10: 对，哎呀，好喜欢是吧？
11: 就会有安全感，相互依赖，
9: 就你心里很安。然后到第四个，大家就会发现非常幸福了，叫做大量的一致性。买什么，花多少钱，谁比较重要，什么事情排在前面。如果你发现有大量一致性，基本上就是稳定的热恋期，而且是能共同处理问题的。
3: 对，
9: 特别让人向往，对吧？
10: 对。
9: 到了第五个关键词叫做信任。信任是什么？就是黄一梅和庄国栋在这个阶段是没有信任，
3: 没有信任。
9: 有信任的时候就是不需要解释，而没有信任的就想，这小子肯定现在在跟别人在鬼混，他就是故意不会有信心。最后一个关键词叫做承诺，也有人称之为长久意愿，就是俩人可以开始商量了，咱结婚吧，嫁给我呗，咱一块走一辈子呗，到老了我还哄你玩呗，咱俩手牵手去公园里遛弯呗，给孩子们做饭呗。
11: 讲的真好，太专业了。
9: 就是
14: 刚才
10: 这种提的那些特别简单的理由，其实还没有第一个阶段，
9: 连了解
10: 都做不到。
9: 对，所以就是奇葩理由嘛，网友分手的奇葩理由嘛。所以刚才其实姜老师讲的这么一套下来，就可以概括我们说两个人从相识、相知、相爱、相许，再到相守这么一个过程，其实整个概括下来。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看这个黄一梅和庄国栋会怎么来面对。
2: 黄一梅，你怎么了？
13: 你人没事吧？
9: 哎，这个小委屈演得真好。
7: 黄一梅砸毁了庄国栋的家，惊动了警察，情急之下他打给了好友苏更生，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苏更生看到满脸泪痕的玫瑰，此刻千言万语都显得苍白无力，他静静地陪在他身边。尽管玫瑰和庄国栋提出了分手，但他心中放不下和庄国栋的这段感情。往日甜蜜的回忆像一根根利刺，时不时刺痛着他的心。一边的庄国栋，他生性孤傲，虽不愿主动求和，但内心深处依旧控制不住对他的想念。
2: 他又来找他了，
9: 每一回都这样。
2: 干嘛呀你？
13: 动手！
2: 我叫人了啊。
14: 叫。
8: 其实是有发泄。
10: 急了啊。
7: 这是他们恋爱期间第一次闹矛盾，但在庄国栋主动示好后，两个人很快雨过天晴，
9: 然后就这么就好了，
8: 和好了。
7: 这天二人在餐厅甜蜜约会时偶遇了庄国栋的母亲。
14: 你今儿看我去一下。
2: 那女孩是谁？
14: 啊，没谁，就是跟同事随便吃个饭。
8: 没跟他妈妈讲？
9: 没有被承认。
2: 谁呀？
14: 我妈。
2: 你妈？
14: 嗯。
2: 那我是不是应该去跟他打个招呼？
14: 不用，你就跟他说是跟同事随便吃个饭，你接着点菜。
9: 为什么不能大大方方的带我去见一下伯母？
8: 心都碎了。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5: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16: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s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100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0: 大家好，我是魏瑶。
1: 哎呀，欢迎瑶瑶回到我们的编辑部啊。
0: 哎呀，你是真想我，你还是假想我呀？
1: 反正我想不想你啊？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肯定是想你
0: 了。哎，我也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啊。
1: 你知不知道你不在的这两周发生了什么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景德镇的瓷器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啊，这不是瓷器吗？北京话吗？不就是说这个哥们儿兄弟之间感情比较好吗？
1: 哎，不是你说的那个瓷器
0: 啊，
1: 我说的是景德镇的瓷器。
0: 哦，了解了了解了。你别看我不在啊，但是我对新闻还是非常在意的
1: 啊。
0: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增至61项。
1: 哎，我跟你讲啊，就在相声作品当中也有很多的瓷器。
0: 真的假的呀？
1: 当然了，比如说有这么一段相声叫《友情买卖》，这是马军、盛伟和裘英俊表演的。就这

0: 二相声里讲的就是为了买卖瓷器而买卖了瓷器。
1: 不是，你这么说我真的听不太明白了。
0: 这其中的一个瓷器讲的是手工艺品，还有一个瓷器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哥们儿弟兄。
1: 你又把我给说糊涂了。
0: 那这样，咱一起来听听这段相声，可能你就明白了。
2: 谢谢大家的掌声。
3: 谢谢您。
2: 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3: 业余的。
2: 当初我学相声的时候，我师父亲口对我说，
3: 你干不了这个，
2: 做艺先做人，就是人品比艺术还重要。所以说通过老师的教导，自己的努力，尤其在最近这几年，我的人缘在相声界那是
3: 最次的。
2: 我招你了吗？
3: 还招我了？借着今天这机会，我好好说说你那些龌龊的事儿。各位，这个人叫马军，业余说相声，专业小商贩，人送外号叫杀手马。什么意思啊？自己叨腾点东西全卖给熟人，而且价格比外边还贵。杀熟吗？啊，都是朋友也不好意思划价啊，就买了。这东西买贵都无所谓啊，关键就这个人老卖点假货。
2: 我什么时候卖过假货？
3: 上回你卖给我二大爷那个是不是假的？
2: 错，
3: 错，
2: 那是假肢。
3: 我还不知道假肢吗？但你卖给我二大爷那是假肢。
2: 什么叫假肢？
3: 就是你卖给我二大爷那假肢是假的。
2: 真的假的？
3: 真的。
2: 对呀，对呀，真的不就没杠台了吗？
3: 不是，嗯，这个事儿是真的，假肢是假的。
2: 真的假的？
3: 假的。
2: 事儿是假的。
3: 是，我说你没听明白是吗？
2: 怎么呢？
3: 这个事儿它是假，不是，它这个假肢是真，真事儿假，这不说了。再说这假肢我就该支架了，
2: 咱别老提这腿行吗？嗯，行，我承认腿有问题。
3: 您听了吗？
2: 那我是货源吗？啊，我乐意害人吗？我们不也为挣俩钱吗？对不对？我们起早贪黑的。
3: 行，你还有理了？你为挣钱，你想点别的辙呀？你像我了吗？好好说相声，说好了出名挣钱，这不行吗？
2: 你要脸吗？说相声挣钱吗？啊，那裘英俊都改了主持了都。讨厌你！你说几年了？
3: 十年。
2: 挣着钱了吗？啊！你能骗大家？你能骗我？演出费一场4块，不管吃不管住不管接不管送，演一场扣1%的税。演到第7年的时候卖了一个肾。讨厌！为什么这2年你没看见我？啊！我下海了，
3: 没淹死你的。
2: 我潜水，
3: 王八才潜水呢。
2: 听我，我做买卖去了，知道吗？咱发财，咱挣着钱了。
3: 你都不义之财，就卖点腿的。
2: 谁卖腿？谁还干那个？啊，古董文玩，知道吗？
3: 这能挣钱？
2: 嘿，挣钱！电视台门口进来的时候，没看停着一辆黑色小跑车，
3: 就那奔驰跑车，
2: 咱的。
3: 嘿，你的，
2: 真是的，
3: 是吗？
2: 后头我坐着戴那手串，你没看见？
3: 啊，对，手，
2: 就我那手，我还真不是吹牛，我吓死你！我告诉你，
3: 怎么就吓？
2: 就我那一条手串，你一月工资
3: 40块钱。没什么吧？
2: 你发不了财，你挣不着钱，你都不懂，你能挣着钱吗？你真是，
3: 不是真挣钱？
2: 我们挣着钱，跑车你亲眼看见了，手串我后头戴着呢，这错得了吗？这个，
3: 这让他给挣了，你说，
4: 我也来来吧，
3: 对吗？他行，我也应该行啊。我回头我别说我挣钱，我不买跑车，我先把我那肾赎回来，对不对？啊，嗯。不是你真挣钱吗？
2: 真呐。
3: 不是这个职业它是就你能挣钱，还是说别人要是就你就比方说我，嗯，我要是干这个他是不是也能啊？
2: 当然能了，只要付出辛苦。这么着吧，我真是为特意来找你，知道吗？你跟我干好不好？
3: 我不老相信你呢。
2: 我为什么找你呢？我有一种情怀，这算我对二大爷的一种弥补。
3: 你要这么说还行。
2: 好吧，你算我代理，你从我这进货，我代你卖，好不好？
3: 能挣钱发财，
2: 我让你发财。
3: 行，
2: 你看看对不对？
3: 我算代理。
2: 哎，对对，你算我这代理。
3: 我代理，那你说我卖点什么？
2: 我早给你想好了，
3: 想好
2: 你得卖扳指。
3: 扳指，哎，大拇手指上戴的那，
2: 就是这东西。
3: 哦，
2: 这扳指有上千年的历史。过去这是打仗的时候弓箭手为卡住弓弦的一种护具，到了后来了不打仗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老百姓过上了太平的日子，就变成一种首饰了。
3: 哦，
2: 材质可就变了，过去是皮子的，现在可就变得什么像玉石啊、犀角啊、象牙呀、啊、关键是佩戴者的身份高贵。
3: 什么身份？
2: 公子王孙贝子贝勒甚至帝王都戴扳指。
3: 我来个帝王，我就来帝王了。
2: 你别，你还是来二锅头的吧。你别，你什么叫帝王？
3: 帝王
2: 你来不了，你没那命，不行。
3: 来王爷，
2: 你看你像王爷吗？你
3: 那我卖谁的呢？
2: 你卖娘娘的。
3: 我一大老爷们卖娘娘的？
2: 扳指都是男的戴，谁见过女的戴？
3: 那没有。
2: 再者说，我这是娘娘，还在娘家，还当姑娘的时候就有，
3: 这算陪嫁，
2: 对，独一份
3: 儿。哦。
2: 再者说了，我这材质好，
3: 哦，
2: 不用擦，锃光瓦亮，象牙的，铝合金，
3: 铝合金呢，不值钱呢，
2: 清朝铝合金，
3: 清朝有铝合金吗？
2: 清朝进口铝合金。
3: 哦哦哦。
2: 再者说，我这扳指为什么值钱
3: 啊？
2: 货得比。
3: 比怎么比？
2: 他们的扳指不值钱，因为没有图案。
3: 咱这有。
2: 有啊。
3: 刻的什么？
2: 一圈一圈刻的全是小坑，正经脏刻乳钉纹，最可贵是竖看一条线，横看一大片，怎么看怎么好看。
3: 这是娘娘的扳指？
2: 对，
3: 大拇手指上戴的铝合金，一这不顶针吗？咦，我姥姥有六个。
2: 款式
3: 是什么款式？就是顶针。回头我到你这儿，我弄堆顶针哗啦啦摆摊卖。我这肾也保不住了，我告诉你。
2: 你不能着急，你对
3: 我不着急。
2: 他现在不值钱，
3: 本来就不值钱。
2: 你把他搁一万年，
3: 我活得到那会儿吗？我
2: 你不能着急。
3: 你刚才怎么说的？你是开上小跑车了，你让我快速发财，这能快速发财？
2: 我再给你想辙，你别着急呀。
3: 真是你让我快速，你发财了，
2: 快速的啊，
3: 快点。
2: 你这样，你逃。
3: 怎么着？
2: 你逃，
3: 我有案底吗？我就逃。
2: 捡，你捡去。
3: 捡，易拉罐。
2: 捡易拉罐干嘛呀？
3: 收破烂吗？
2: 是淘宝。
3: 别闹了，淘宝是马云的。真是
2: 捡漏淘宝，
3: 什么意思？
2: 我跟你说吧，
3: 啊，
2: 比如说这个东西你懂，可对方不懂，你拿一个极低的价格把它买过来，可是你再一倒手，这价值可就变了，几十倍、几百倍，打着滚的往上翻呢。
3: 我这叫捡漏，
2: 淘宝捡漏，懂吗？
3: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
2: 嗯，
3: 我有一个朋友是个包工头，
2: 哦，
3: 说他们那个工地上挖地基的时候，说挖出来一个罐子，
2: 嗯，
3: 拿到古玩市场卖了12万。这算捡漏了吗？
2: 太是捡漏了。
3: 这就算啊？
2: 光我捡了多少回呀？
3: 你在哪个工地儿？
2: 我在工地上干嘛呀？
3: 工地
2: 自己下乡淘去。
3: 下乡？
2: 去年我奔了一趟这个河北的遵化，
3: 清东陵附近。
2: 呀，你有点常识啊。
3: 我旅游去过那儿。
2: 对对对，这因为这个清东陵附近呢，他住的呀都是守陵人的后裔。
3: 啊，
2: 我到那儿，我有说相声的底子，我会说话呀。
3: 哦，
2: 我是连蒙带唬连说带骗，我待了几个月呀，淘了几件宝贝，其中有一个青花大碗，我正准备出手呢。
3: 啊，
2: 这大碗我2万块钱收来的。当时我上北京找了4类专家给我看了3月，这大碗人专家说了价值30万呢。听见了吗？我2万块钱收来的，这一倒手30万，
3: 翻一倍。哇，高！
2: 你拿脚后跟算的账是没？
3: 啊，
2: 2万30万，
3: 4倍得有吧？差不多
2: 15倍，
3: 十五倍，怎么这么值钱呢？哎呀，
2: 人家北京专家不说字，
3: 这怎么说？
2: 就这青花大碗原来是怎么回事呢？
3: 嗯，
2: 是康熙皇帝赏给布库兵的，布库兵立了功了，立了什么功啊？至亲鳌拜的时候立的功。这碗好在哪儿？人专家一说，我都傻了。
3: 怎么说？
2: 这个碗胎土陶炼极为细腻，如同糯米粉一般，胎体坚质厚重，釉料配置纯净，图案是绘印刻画多种工艺，横圆舒展，意境深远，碗底是青花，双圈楷书。 大清康熙年制瓷碗，真是金难求，乃是皇家御赐之宝，价值300,000。明白吗？
3: 明白了。
2: 好，这大碗抢着要，我现在呀，
3: 别卖给别人了。
2: 哦哦，
3: 卖给我吧。
2: 300,000你要了？好，
3: 哪你张嘴你就300,000，你卖给他们300,000行了，你卖给我你能卖300,000吗？
2: 给你5万，
3: 5万行吗？
2: 你这5万跟300,000你差着6倍呢。我们这皇
3: 上，你知道你是谁吗？好意思卖贵了吗？
2: 拿钱，
3: 成交了，
2: 5万，拿钱。
3: 太好了，
2: 拿钱。
3: 那个，我这个现金肯定没，有卡行吗？
2: 卡也行，卡
3: 不是，我这卡里卡里就5000块钱。
2: 我弄死你我。我25000收来的，人家这万岁爷赏的康熙帝制，人家赐下来的。你这
3: 没听明白
2: 啊？
3: 五千这算定金。
2: 哦，定金。
3: 不，一共是5万
2: 啊，一共5万啊。
3: 这5000算定金。
2: 哦，先给我5000，
3: 剩下那320呢？
2: 你回来就什么什么什么？是45000
3: 啊？
2: 什么320啊？什么45000？
3: 哦
2: 啊，那个你先别给我，哎，
3: 你别，我能先看看货吗？
2: 你不信任我，你
3: 不是不信任？跨年的我跟大伙显摆显摆。
2: 我告诉你，受累啊，这东西圣物。
3: 没想到啊，跨年我发财了。哎呦，
2: 这大碗知道万岁爷赏的。哎，你先把这卡给我，你。
3: 不到
2: 这，你先把这卡。
3: 这个密码就后6位，
2: 还有45000啊，还有45000。记住，世界就这么一个，你知道吗？全国都是独一份，万岁爷赏的，你明白吗？你。
3: 哦，
2: 45000啊！
3: 哦
2: 啊，你拿好，慢点啊！
3: 这就
2: 好。
3: 哦，
2: 嘿，45000啊！
3: 呸！哪给你找45000去？5000块钱就行了。胎体坚硬，色泽多纯净，碗底款儿，什么微波炉专用哪是的？
4: 政委，
3: 哎，
4: 呵，这碗不错啊，碗不错，挺好。
3: 哎，
4: 跟我这一样。
3: 你这哪儿来的？
4: 马俊卖给我的。
3: 不就一5000？
4: 嗯，9.9包邮。
3: 多少钱？
4: 9.9包邮。
3: 九，马俊，你给我回来。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马俊、盛伟、裘英俊表演的友情买卖。哎，说到这儿，瑶瑶，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1: 什么问题啊？
0: 关于这个古玩字画，你懂不懂？
1: 这个我肯定是不懂，你懂啊？
0: 我也不太懂。
1: 对呀。
0: 但是我就想跟各位说，因为我们不懂，所以就这类的东西，我们尽量少碰。
1: 这是怎么话说的呀？
0: 否则你就跟刚才盛伟似的，听人家说，哎，这个好，那个好，这好，那好，你不就容易上当受骗？
1: 对对对，这个有道理。
0: 有这么一段相声，其中有这么一个人，他就是平时啊还挺吝啬，但是挺有钱的啊。他呢就特别认可你弄个什么假的古玩字画呀，骗他蒙他钱。
1: 你说的这是谁呀？
0: 在刘宝瑞先生表演的《风雨归舟》里就有这么一个人物，咱们一起来听听。
5: 您说呀，在过去旧社会，像那个大财主家了有钱，他那个钱呢来的就特别容易，因为什么？钱赚钱不费难，钱来的容易。哎，您可别看来的容易，去的呢也马虎。有这么一回事，您听着可乐不可乐？在这个民国3年的时候，北京西城有个大财主，这家姓花，有个花二爷。这花二爷家里是大财主，花二爷姓花，名字叫什么？叫源泉，花源泉，叫白了都管他叫花冤钱。这花二爷啊，家里趁那么些个钱，穷人呐，要打算要他一分钱都不能，一子他也不花。因为什么？要饭的你也找不着他，你到时候他出门啊，他都在家门口或者在家里头上汽车，都是这样。这个花二爷就这样，什么钱他花呀？民国3年的时候，他花20000块钱呢，买了4个蝈蝈葫芦，真事儿。这4个蝈蝈葫芦那时候啊，东西都很便宜，20000块钱4个蝈蝈葫芦玩意儿，哎，这钱他花，要怎么叫花冤钱呢？穷人一分钱也沾不着他的光，你要是设个骗局骗他， 他认可，错非那样没用。北京那时候有一个著名的骗子，外号叫智多星，想了个办法，骗了他5万块钱。那5万块钱可以的，民国3年。怎么设的这个骗局呢？这个骗子就在东城啊，拎了一所大宅子，很大，屋子里头古玩陈设摆设，完全都是花钱租的。厨子、老妹儿、丫鬟、太太、小姐，全是花钱租的，都是骗局骗人。就找了个熟人呐，托人就跟这个花二爷呀交朋友。这大骗子手智多星啊，想办法跟这花二爷接近交朋友，今儿请吃饭，明儿请看戏，哎，结果呢俩人交上朋友了。交上朋友有这么一天，这天呢下大雨，花二爷正在家坐着呢。行了，这个大骗子手智多星啊坐着小汽车去了，其实都是租的，接他上他们家吃饭去。阴天，上我家吃个便饭吧。花二爷说那好，去吧，也去了。到客厅这么一看，呵，屋里头古玩陈设，墙上的古画多少张，一看火，心说比我家还阔，比我家还讲究呢。其实啊都是花钱租的。就谈话，说着说着话啊，这个智多星就说啊，花二爷，我们祖上啊也是好戏这个古玩陈设，好戏古画，听说您也有这个癖，有这个嗜好。我家里头祖传呢有一张古画，我不知道怎么样，请您给鉴别鉴别看一看。哎呀，祖上的祖传的啊，那太好了，我得瞻仰瞻仰。这个智多星就到里头屋拿出一张画来，您看看吧。打开一看是什么画啊，风雨归舟，后头是山，头里有河，河里头有小船，有一座桥，在这个桥当中间啊画着一个小孩，小童。这个小童啊打着雨伞，上头画的好比是狂风暴雨的意思，上头画的。这个小孩呢打着伞呢过桥，看那意思啊风挺大，好像很吃力似的。哎，画的挺好，好，可就是不知道是哪朝的。画画这人呢也没什么名，这刚看到这儿哈，老妈子进来了。啊，大爷，咱饭好了。好，摆饭吧。就把这个轴画啊卷起来了，卷起来随手呢就放在这个架机案上了，八仙桌子往前抬呢，大家就吃饭了。厨子、老妹儿、丫鬟啊，上上下下的人出来进去，端菜送菜拿空碗，人也挺多。这顿饭呢就吃了2多钟头。赶吃完饭了，家伙都撤下去，外头的雨呢也停了。就这个智多星说，哎，二爷，刚才这个画您看看怎么样。哎呀，没看出哪朝的来。您再看看。把这画打开了，又这么一看，花二爷一看就是没朝代，纸倒是够老的。一看这下款画画人这名字也不明，叫何民三。何民三是谁呀？再往上一瞧，这花二爷纳闷了，哎，不对呀，刚才我看那张画，那个小童过桥他是打着雨伞的，哎，怎么这张画现在这小孩怎么夹着雨伞呢？不是打着雨伞，夹着雨伞，这怎么意思？这智多星说，哎，二爷，要不接这就是我们祖传的传家之宝了。您刚才看的时候打着伞，对呀，您刚才看画的时候外头是下着大雨呢，现在您看，现在外头雨住了，我这张画古画就在这儿，祖传传家之宝，这个宝就在这地方，只要是外头一下雨，您看这张画这伞呢就打起来了，雨要一住那伞呢就夹着了。您说有这个事？这花二爷这么一听，哎呀，这可是宝贝，他专好奇这种古玩呢古画呀， 心里头就想这张画，自己也不好意思说，回家了，托了好些朋友非要买人这张画，人家死乞白赖不卖，结果托人弄钱又请吃饭，说来说去，后来朋友接手说要10万块钱，10万块钱花二爷又舍不得了，10万太多了，还个价吧，又托了好些朋友给5万块钱，哎，算是把这张画买妥了。把这张画买回来的时候呢，它因为是晴天呢，没下雨呀、啊、当然这小童这伞是夹着的了，哎，买回来这张画这伞呢是夹着的，这伞回来呢挺高兴，卷起来搁到屋里头，马上写请帖请亲戚朋友吃饭庆贺这张古画。这请吃饭这请帖写的特别，多赠的日子请客，没准日子，什么时候请客，哪天下雨哪天来，没日子请客，不知道多赠。他干嘛呀？就为下雨好看这张古画。呵，结果有一天瓢泼大雨，亲友都来了，花二爷说，中尉，我这儿有一张古画，人家祖传的古画啊，忍痛割爱卖给我了，大家看看啊。我先告诉你们啊，外头这不是下雨呢吗，我买回来的时候啊，桥上有个小童，小童这伞呢是夹着的，可是外头要一下雨，小童这伞呢就打起来，要不下雨呢这伞就夹着的，我买回来这伞是夹着的，大家看看，现在外头下雨打着伞，回头不下就是夹着伞的。他这一说大家都高兴，都看吧，打开这么一瞧，花二爷就愣了，怎么这伞还夹着呢？不对呀、啊、大家就问二爷，您不是说吗，这伞就一下雨就打起来了，把他问的脸通红，说话还找辙呢，啊对了，外头下雨，大概下的还不太大，这先卷起来，再闷一会儿再瞧。那玩意儿有闷一会儿的，你这不胡来吗？一会儿和外头那雨呀、啊，瓢泼大雨，哇！大伙说咱们瞧去吧，打开一瞧，这伞还夹着呢。等一会儿啊，雨也不下了，再一看这伞还是夹着的，大伙儿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吃完饭大伙儿走了。花二爷心里这个气呀，好，骗子手骗我，找他去，上东城找这人去了。你要按理说这骗子手智多星就得搬家就得走吧，没走，还在那儿等着呢，等着干嘛，等着气氛呢，人家有话。花二爷找着这智多星，我说你不够朋友，你怎么骗人呢，啊，花5万块钱买这张画吗，你怎么骗我呀，哎，怎么了您二爷，哪点骗您了，哪点骗我了，你不是说那张画下雨的时候伞打起来，不下雨是夹着伞，我买的时候是夹着伞，下那么大雨怎么还夹着伞，你这不是骗人吗。这智多星一听乐了，二爷这怎么算骗您呢，是不是，我找您要10万块钱，您非给5万块钱，怎么差5万块钱就不灵了，他不是不灵，您没明白，我说10万块钱呢，您是应该买一套。什么叫一套啊，一套，他一套啊是2张，一张打着伞的，一张夹着伞的，下雨的时候看这个，不下雨您再看这个。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刘宝瑞先生表演的相声《风雨归舟》，作品听完了，我们笑声编辑部啊先跟各位告一个段落，广告之后小霍和魏瑶继续陪伴各位。
6: 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

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今天啊，咱们来一起聊一聊相声作品里的一些瓷器。你知道吗？在传统相声当中啊，还有一段作品不只讲了瓷器，
1: 还讲了什么器呢？
0: 卖武器。
1: 你这不犯法吗？我觉得。
0: 你说的是哪个武器啊？枪啊，炮啊的。
1: 那是哪个武器啊？
0: 一二三四五，数字武器。
1: 啊，这是什么相声啊？
0: 这段相声叫卖武器。是由钟子良先生创作的，这个作品的题材啊，就是钟子良先生的亲身经历。当年在义和团期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北京城市一片混乱，德国兵呢以丢失了一块蓝表为由，挨家挨户的搜查，查到了钟子良先生家。钟子良先生呢故意拿出一块马蹄表来讥讽德国兵，不料啊德国兵恼羞成怒，打了钟子良先生一顿。于是钟子良先生满怀着愤怒啊，写了一段相声作品《卖武器》，成为了第一篇抨击帝国主义的相声作品。咱们接下来来听听啊，马志明、谢天顺的合作。
2: 我就想哭，
3: 哎，什么事儿你也得想开了。
2: 不行，我得哭出。
3: 别太伤心呐，
2: 你看，我来说。

0: 心里不好受哎。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哎啊，
0: 我心里那吓着我呀，
1: 吓死你都不多。
0: 你干嘛那么厉害？
1: 挺大的个子，站这哭天抹泪的，你不嫌神呐？
0: 怎么了？
1: 什么事说出来呀？
0: 我跟谁说呀？都不同情我。
1: 你在这跟我说说。
0: 我跟您说说
1: 啊。
0: 对，跟您说说。
1: 我听听什么事。
0: 我呀，看人家都赚钱，我也惦着赚点钱，做个买卖什么的。你说这行不行？
1: 这当然可以了。
0: 可以吧？
1: 你呀，起个照，只要有本钱就可以干。
0: 起个照
1: 啊，
0: 只要有本钱就能干买卖。
1: 那当然了，
0: 本钱倒是有，就是少一点。
1: 有多少啊？
0: 一共才2亿。
1: 哎，真不知足，我说这2亿那还少啊？
0: 不多，2亿。
1: 怎么个2亿呀？
0: 2亿分的，
1: 刚够存自行车的。
0: 二
1: 分钱还做买卖呀？买空卖空，你这可犯法。
0: 对呀，咱知这犯法呀，咱能干这事吗？我得筹集资金呢，借我哪儿借那么多去？我一想啊，我卖祖产，卖东西变成了钱，当资本做买卖，行不行？
1: 这行吧，这个
0: 这合法吗？
1: 好好好，这行。
0: 对，卖东西，我祖上给我留下的几间屋子，哪屋都是顶盖肥，一堂的好家具，我是一样不留，全卖。
1: 哎，我说，这事儿我可得劝劝你
0: 哦。
1: 这做买卖有赚，可还有赔呢。万一赔了怎么办？依我说呀，你卖一半，留一半，以后还得过呢。
0: 对，到家跟我媳妇儿一商量，我媳妇儿就说了，哎，这我可得劝你两句。这做买卖有赚，他还有赔呢。万一要赔了怎么办呢？依我说，卖一半，留一半，以后咱还得过呢。
1: 我说这话谁说的？
0: 我媳妇儿就这词儿
1: 啊，
0: 一样，
1: 那这是一样，
0: 跟你说的一样，
1: 一字都不带差。
0: 我说怎么着？怎么着？卖一半留一半？哼，你这叫妇人之见，打算赚钱就得下本，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一样不留，全卖，
1: 卖
0: 卖
1: 卖，
0: 找喝破烂的。
1: 哎，卖这什么呢？找喝破烂的。您这东西得拉到委托店卖去。
0: 哦，得拉委托店去
1: 啊。
0: 你给拉去。
1: 哎，那我管得着吗？
0: 还是啊，站在旁边说漂亮话去。
1: 那也不能卖给喝破烂的呀。
0: 当然了，你说那喝破烂挑大筐的，我有鸡窝，叫鸡舍的窝，有叫瓶子的窝，这个啊。北京也有，北京里喝破烂的这样吆喝，
2: 有破烂我买，有酒瓶子我买。
0: 这个
1: 啊，
0: 他也买不起。咱这东西打算卖，得卖那个阔喝破烂的。
1: 还有阔喝破烂的
0: 啊？是啊，他们归一个行当，都一个行当，知道吗？他不收破烂，专收什么古玩玉器啊，什么旧家具、旧钟表啊、旧皮货呀、潮银子哎、一包十万哎，就这行当。这叫什么来着？
1: 过去这叫喝杂银子。
0: 对，喝杂银的。哎，卖给这样人行不行？
1: 那当然行了。
0: 对，卖给他。
1: 卖他们行。
0: 你出门啊？
1: 哦，
0: 嘿，整碰上一个。
1: 瞧这寸劲儿。
0: 哎，这轮你认识？
1: 我还认识。
0: 你认识
1: 谁呀？
0: 侯三。
1: 侯三啊，
0: 好喝酒，老是醉不隆冬，会摔跤，摔得好，外号醉鬼侯三。
1: 哦，知道知道。哦，侯三呐。
0: 啊。
1: 说相声，侯耀文他三叔。
0: 对，对对对，侯耀文三叔，
1: 嗯，
0: 对，是他。卖个侯三行不行？
1: 那当然行了。
0: 哎，我来，侯三，过来过来过来，卖你点东西，他瞧不起我。什么？你卖东西，卖我？好，拿出来看看吧。我什么？拿出来，你要买不起呢，一样一样我就搬回去，累傻小子，自己看了呀。好，看看，进来了，这屋瞧，那屋看，看完之后，这都卖啊？可不都卖吗？卖多少钱？让我要价
1: 去，找他要啊！
0: 我这些东西，我要是卖10000块钱，你说多不多？
1: 咱几间屋子顶盖肥的东西啊，要10000块钱不算多，
0: 我可没这么要，
1: 哎，
0: 没敢要10000块。
1: 怎么了？
0: 我心里话，8000块差不多。
1: 8000就卖他，
0: 等钱用啊。咱打算卖，他打算买，凑凑拍拍的，厚厚当当，多给留点缝。
1: 哎，也没便宜外人。
0: 我说怎么着？我说价了。
2: 嗯，
0: 我也别多说，也别少给，咱是凑凑拍拍一句话。
2: 嗯，
0: 我这些东西你给8000。
1: 哎，不8000吗？
0: 你瞧，说错了。
1: 哎，你这
0: 倒霉嘛！这人要一倒霉，我告诉你，这嘴都不给使唤。老子怎么着急？
1: 行了行了，你就别哭了，
0: 不能再难过。想的挺好，卖一万。找掉8000，一张嘴变白菜了，
1: 把千字落下了。你
0: 这怎么着？我说价啊，好，我也别多说，你别少给，咱是痛痛快快一句话。我这些东西你给8000，
1: 哎啊，
0: 我不是你给8000，不是，啊，你要给8000，我就要8000。
1: 哎，那还是8000，
0: 改了4回了，没改过来，
1: 不该找倒霉吗？
0: 是是是，您猜这猴腮怎么样？
1: 这还怎么样？掏8000
0: 拉东西，不要，嫌贵。我什么人都8000呢？好家伙，这哪值那么多钱呢？我说好好好好，你不要，正好走走走走，你走你的，我再卖别人。他还不走。
2: 嗯，
0: 我走干嘛呀？我给个价吧。他给个价。
1: 他给价是多少钱？
0: 我说你给价，你给多少钱？他才给这些钱。
1: 这是多少？
0: 1巴掌。
1: 哦，要8块给5块，
0: 5毛钱。
1: 哎，这叫活招改啊。几间屋子顶盖肥的东西给5毛钱，
0: 是不是？
1: 这呀，
0: 我说你可真行啊，
2: 嗯，
0: 真说得出口，
2: 嗯，
0: 这是的，就给5毛钱呢，
2: 啊，
0: 5毛干脆
1: 不卖，
0: 拿走，
1: 哎，卖了，
0: 谁卖了？
1: 你说呢？
0: 谁说卖了？
1: 5毛干脆拿走，
0: 拿走啊，让他把他那5毛钱拿走，留你那5毛钱，东西还是我的，不卖。
1: 我说不能卖，
0: 还听怎么着？拿走，拿走就拿走，掏出5毛钱往那一扔。过去就拿东西啊！我能让他拿吗？
1: 这可不行！
0: 别动，别动，搁下，搁下！哎呀，不卖，我不卖！你这人，你说卖你又不卖，怎么意思？一低脖领往这边一站，底一伸腿，吧唧把我扔那儿。
1: 他会摔跤啊！
0: 我这样的在他手里头不如一只鸡呀！
1: 你哪行啊？
0: 我这人主贵呀，我主贵就主到我这毛病上。
1: 什么毛病啊？
0: 一着急我就抽风。
1: 这还主贵呢？
0: 当时我就。
1: 死过去了，
0: 昏迷不醒，神志不清。
1: 嗨，
0: 俩多钟头以后，我醒过来一瞧啊，哎呦，可要了我的亲命喽！
1: 怎么了？
0: 这倒了霉缺了德，醉鬼猴三儿，
2: 嗯，
0: 把我东西全弄走了。
1: 哎呀，
0: 我这屋里是四壁皆空啊！
1: 嗨，
0: 地下就扔着那5毛钱。
2: 嗯，
0: 我捡起来一瞧，
1: 怎么样？
0: 这5毛钱
2: 哦，
0: 还短一角。
1: 倒霉事都让他赶上了，你
0: 这下我这买卖也别做了，日子也别过了。我又不知他在哪儿住，我哪儿找你？
1: 碰上这
0: 么伤心，
1: 我说你呀，也别太伤心了。
0: 我能不能说
1: 事情已经这样了，着急有什么？
0: 别走，别走！
1: 哎，
0: 你哪儿跑去？
1: 说
0: 赔东西。赔东西，
1: 我
0: 走不了，
1: 你
0: 真的走不了。
1: 我说你
0: 告诉我，我光脚不怕穿鞋的，我真的没来。赔东西，
1: 你动手行吗？
0: 动手你跑怎么办？
1: 这凭什么让我赔东西啊？
0: 我就找你。
1: 你这，我问问
0: 啊，
1: 卖东西的时候有我吗？
0: 没你。
1: 哎，讲价的时候我在场吗？
0: 你不在。
1: 你凭什么找我赔东西啊？
0: 我就找你啊。
1: 你为什么呢？
0: 你们都一码事啊。
1: 谁呀？
0: 哎，您一码事。
1: 谁一码事啊？
0: 这侯三是侯耀文的三叔，对吗？
1: 那没错，
0: 你跟侯耀文把兄弟。
1: 哎。谁说我都跟他把兄弟啊？
0: 你们都认识，你们认识，我就找你了，找你赔。
1: 等啊，别着急。要说你这事儿
0: 啊，
1: 哎，跟谁说了，听了都同情。
0: 是是，
1: 侯三儿他们家我认识。
0: 哦，
1: 你要跟我好好的说，
0: 嗯，
1: 我可以带你找他去。
0: 怎么着？
1: 带你找他去。
0: 您带我找他去
1: 啊！
0: 哎呦，那我得谢谢你。
1: 这有什么这个？
0: 您算把我命救。常言说得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您带我找他去
1: 啊！
0: 把我这东西给我要回来。我打心眼里感谢你，您就是我出生的儿女，再造的子孙。
1: 哎，
0: 谢谢你。
1: 什么词儿啊？你这
0: 我这是启示呢。
1: 那叫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0: 哦，对对对，你要带我找他去，
1: 哎，
0: 把东西要回来。我就是你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1: 喜事这家，
0: 就是我一着急我就糊涂。
1: 哎，对，好，
0: 糊涂
1: 糊涂，再不吃亏，合着呢？
0: 怎么着呢？
1: 我是你重生父母，
0: 你是我，我是，算咱呢，干脆别起誓，我也绕得不过来。
1: 那这
0: 绕得不过来，
1: 绕得不过来。
0: 咱现在找他去，咱找他去，找他赔东西。
1: 你得说嘛，
0: 怎么？
1: 你们家都有什么？
0: 嗯，
1: 侯三都拉走什么了？在这说说，
0: 东西全弄走了，一样没留。
1: 让你全说说不了
0: 啊，
1: 捡那值钱的主要的说的几样，
0: 别的东西不要紧，我也不要。主要是五样传家之宝，无论如何得给我要回来。这五样传家之宝，甭说五毛钱的，五百、五千、五万块钱买不来。我们家这五样宝贝，就是武器。
1: 武器，
0: 嗯，
1: 刀啊枪啊，
0: 刀枪干嘛？不是文武的武，
1: 这
0: 一二三四五，武器，五样器具啊，就是铜、铁、瓷、席、木武器。
1: 哦，铜、铁、瓷、席、木，
0: 嗯，
1: 这我得问问。你们家这铜器是什么呢？
0: 哎呀，要提起我们家这铜器来呀，
1: 嗯，
0: 要一提起来我难过。
1: 那还要来了，
0: 行，说这是多少年了啊？自打清国定鼎以来，万国来朝都是年年进贡，是岁岁称臣。
1: 嗯，
0: 在咸丰年间，高丽国王进到大清国两桌铜器。
1: 哦，
0: 这两桌铜器到了北京，先要进到李王府，当时是李王爷全朝。
1: 嗯，
0: 李王爷一瞧这两桌铜器是天珍贵宝，万国难选，上等的东西，自己府里就留了一桌，那一桌进到皇上驾前。那时候我曾祖父在李王府里头当差，李王爷爱惜我曾祖父老成练达，忠实可靠，就在这桌铜器里头捡了两样不要紧的东西赏给我曾祖父。
1: 哦，
0: 你说怎么办？
1: 嗯，
0: 王爷赏了有心要吧，这是皇上家的东西，有心不要又怕王爷怪罪。
1: 哦，
0: 赶紧谢过了王家千岁，把这两样铜器拿回家来，可没敢摆着。
1: 怎么了？
0: 摆着可活不了啊，皇上家的东西咱家能摆吗？
1: 对呀，
0: 就把它埋在我们家的后院了，实指望我们这后辈儿孙就吃这个就吃不了啊。
1: 那当然了，
0: 到了光绪十二年，也不怎么走路了风声，被御史言官知道了。御史言官在皇上驾前参奏了一本，说我们家私藏贡宝，有欺君之罪。皇上龙颜大怒，派官兵到我们家查这东西，和珅到了我们家直接奔后院，就把这东西给刨出来了。
1: 您说他怎么知道的？
0: 准是家里人说出去的。
1: 那可不是，
0: 东西刨出来立刻把我曾祖父是五花大绑，绑到三法司审问。您琢磨琢磨，这三法司过堂活得了吗？
1: 哪三法司啊？
0: 大理寺正卿、刑部尚书、督察院总宪，九堂会审，打了二年半的官司，要没有李王府的人情托到了，早就死在里头了。要问这铜器啊？
1: 什么铜器呀？啊，
0: 就是两根茶壶帘。
1: 啊，茶壶帘
0: 啊！要光茶壶帘，我心疼我是茄子。
1: 还有什么呢？
0: 还俩螺丝疙瘩呢。
1: 哎呦，那不是一码事儿吗？
0: 咱这螺丝疙瘩跟一般的螺丝疙瘩不一样啊。
1: 怎么呢？
0: 这螺丝疙瘩往那边一拧啊，就上上了；往这边一拧，就落下来了。
1: 快点，来来来。是骡子疙瘩全那样，
0: 我那就那样，
1: 就那样，这还新鲜，这铜器新鲜呢，这个。
0: 我告诉你，铜器值钱了吗？哎，我说铜器值钱了吗？主要说的是铁器。
1: 哦，那他们家这铁器珍贵。
0: 我们家的铁器那是清朝造办处出来的官铁。
1: 哦，
0: 造办处出来官铁送到北京上司院，上司院就是皇上的御马圈。
1: 嗯，
0: 那时候我大舅爷在上司院里充当马夫，半夜三更夜墙而出，盗出两样铁器，要叫皇上知道了，就有掉头之罪。就为这铁器。
1: 什么铁器呀？
0: 犯了马掌。
1: 哎，好，破马掌啊！
0: 光马掌，我心疼我是韭菜。
1: 还有什么呢？
0: 还一大钉子呢。
1: 行了行了，就这还值钱呢，这个。这铁器，
0: 我心疼的不是铁器
1: 啊。什么呀？
0: 是我们家的瓷器。
1: 哦，瓷器。
0: 想当初我二祖父啊，就是我二爷爷。
1: 这知道。
0: 二祖父做过官。
1: 什么官呢？
0: 做过一任九江道。
1: 哦，
0: 在九江官窑并烧出来的硬五彩掉在地下是当当当当山响，都摔不碎的好瓷器。
1: 什么瓷器？
0: 办了调羹脑袋。
1: 破羹匙啊！
0: 光调羹脑袋，我要心疼我是黄瓜。
1: 还有什么呢？
0: 那上边
1: 还有花呢。我就知道这句，我告诉你。
0: 你怎么说了？
1: 我不说你也得说。
0: 这我的词儿你说。
1: 我说的问你的词儿啊。啊，这花还值钱呢，这
0: 值钱就值钱这花上了。
1: 怎么呢？
0: 这花沾上水擦都擦不掉。
1: 哎，废话啊，那是烧上的都擦不掉。
0: 我这就不掉。
1: 这值钱，这还瓷器呢，这个。
0: 这当然是不值钱了。
1: 嗯，
0: 我们家的习气最值钱。
1: 就习气。
0: 你懂吗？嘿，你就说不上来什么样的习气好，你说不上来啊？
1: 懂，我不敢说懂
0: 啊。
1: 过去听人说过，高碗席那最好。
0: 对，外行，高碗席。
1: 嗯，
0: 在早原先那个年月，高碗席要超过银子的行市。 我们家的习气比高尔斯要强之百倍。
1: 嗯，
0: 世界有五大洲，
1: 哪五大洲？
0: 亚西亚洲、欧罗巴洲、南北美的加州、澳大利亚州、亚非利加州，由打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纳威、瑞典、瑞士、欧西各国选来上等的习气，镜子面相仿，刷刷刷刷，照着眼轮搓在手上的不压腕子，这种习气
1: 什么习气？
0: 一张烟卷纸。
1: 哎、好。吸力纸，
0: 光吸纸我心疼，我是萝卜，
1: 还有什么？
0: 还烟卷头呢？
1: 啊，烟头啊，
0: 多半卷，
1: 多半卷也叫烟头，
0: 这是前门子。
1: 走，我你贫不贫呢你？
0: 啊，
1: 再说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吧，啊，停着，告诉你干嘛你这是？啊，哪样值钱？柴胡帘破马掌，半个钢盆吸力纸。也就这倒霉的醉鬼猴三花五毛钱买这个，我告诉你们，就你这白给我都不要，我没地儿扔去啊！
0: 我说这几样值钱了吗？
1: 你
0: 我说这几样值钱了吗？啊，这都白饶的，白拿走不算。主要卖不会卖这几样啊？
1: 卖什么呀？
0: 木器，木器，
1: 木器。木器也好不了，
0: 哎呀，要提起我们家的木器来
1: 了，
0: 那可以说我们家发家指着发家，发财指着发财，他显过圣，吓死过人。
1: 这木器还吓死过人？
0: 哎，
1: 那什么时候？
0: 在清朝，清朝末年，光绪年，义和团反清灭洋，在北京东城有个西总部胡同，打死了德国钦差叫克林德。
1: 倒是知道这事儿，
0: 怒恼了八国联军，就打破了北京城。北京一破，皇上就跑了，皇上跑了，西太后也跑了，文武大臣、保驾的、帮闲的，乱七八糟的全跑了，北京没人管了。这八国洋人到了北京，你站东，我站西，他站南，他站北，整个给分了。当时我们家住家在前门外前门大街，属于德国占领的地界。
1: 哦，
0: 德国守将叫瓦德西，瓦德西带着兵查街，检查行人，是搜捕义和团。我们家也不哪儿那么些仇人，报告德国兵营说我们家私藏义和团。
1: 你们家还藏义和团？
0: 没有啊。瓦德西一听啊，带着一百多名洋兵奔下来。那是弓上弦，刀出鞘，枪口上是大刺刀，喝着个凶哦。到了我们家的前后院都围上了，瓦德西带着兵进了院子，这屋瞧那屋看，这屋搜那屋找，找义和团哪有啊？找来找去，找到我们家东跨院的北屋了。到这屋一拉门，瓦德西往里一迈步，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我们家这木器，就我们家这宝贝
1: 啊，
0: 在这屋搁着。这木器唰就这么一放光，当时哦，吓死六个德国人。
1: 这当场就吓死了。
0: 瓦德西一瞧，噌，屁滚飞流，抱头鼠窜，是狼狈而逃。
1: 哦，
0: 打这儿起可倒好，他是也不查街了，他也不收义和团了。直盯到各国合约签字的时候，唯有这个德国不签字。
1: 嗯，
0: 当时清朝的全权代表是李鸿章、李中堂。
1: 哦，
0: 一瞧德国不签字，这可慌了。哎呀，瓦德西将军，为什么迟迟不签字啊？是不是还有什么条件没有提出来呀？瓦德西说：“非是我们不愿合约，只因在你们北京前门外有一家住户，他家有一件东西无故放光，吓死我国士兵，若留此物，得一致，绝不合约。”内务大臣慌忙跪倒，启禀中堂：“是才瓦德西将军所讲，确有其事。在我们北京前门外前门大街有一家住户，姓马，叫马德禄。
1: 哎，马德禄是谁呀？
0: 是我爷爷。
1: 哦，
0: 叫马德禄。他家有一件木器，只因年深日久，受了日精月华，已成宝物，并非无故放光。”瓦德西一听，怎么着宝物
1: 啊？
0: 非要二次参观，
1: 还要看看，
0: 还要仔细的看看。
1: 嗯，
0: 李鸿章没法子，带着各国公使、各界代表一齐奔我们家来。
1: 嚯，
0: 到了我们家，进了东跨院，可就瞧见那间北屋了。
1: 哦，
0: 大伙问瓦德西将军：“是这屋里不是？”瓦德西他抬头这么一瞧啊，
1: 要下蛋，我这儿找窝呢，是怎么着？啊，
0: 吓的，
1: 都吓得这样了。
0: 嗯，定到参观这木器时候，您再看瓦德西毕恭毕敬啊，跪在地下，俩手托着这木器。哎呀，太好了，这是宝物啊！他是赞不绝口，连声喝彩，拍案称奇。 他哪儿见过这个？
1: 那是
0: 爱不释手，非要带回德国给他们国王看看去，
1: 让他带走啊！
0: 哪能让他拿走？他不送回来怎么办呢？
1: 对呀、
0: 我爷爷急得直掉眼泪，这是我们家的命啊！各界代表也纷纷的哀告瓦德西将军，这件木器乃是我大清国的国粹，有关华夏的历史，况且又系民间所藏，还是不宜带走。瓦德西不干，非带不可。
1: 那怎么办呢？
0: 结果各国公使联合画押作保，才让他把这东西带到了德国，又在东西欧展览，游遍了40多个国家。咱这东西飞到哪儿，那是列队鼓乐相迎。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噔噔噔噔噔。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要一套无需等待的全新居所吗？来了解一下由 Development Victoria 打造的位于 Sunshine North 的 Luma 社区吧。这里提供经济实惠的二居室、三居室和四居室联排别墅，临近学校、商店、公交和绿地公园，项目已竣工，随时可以入住，仅需支付 2.5% 的首付即可锁定您的理想家园。如需了解更多详情或预约看房，请访问 lumaliving.com.au。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样的画面，这样的情景，相信很多中国观众都不会感到陌生。当年手举鲜花站在欢迎队伍中的少男少女们，如今大都已上了年纪，而周恩来总理身旁那位双手合十满眼微笑的中年人，也已在过去的2012年里离我们远去。在半个世纪的岁月中，诺罗敦·西哈努克这个名字从陌生到熟悉，而今已经成为了中国人民永远的记忆。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新闻简报独占中国影院鳌头的那段特殊时期，周恩来总理曾经风趣地说，现在中国的电影明星

0: 军谋策动下，时任柬埔寨首相朗诺、副首相施利马达领导的右派集团，趁西哈努克亲王出国访问之机，发动了军事政变。事发当时，西哈努克刚刚结束了对苏联的访问，然而时任苏联总理阿列克塞·柯西金并没有打算在第一时间将实情告诉他，直到为西哈努克送行的车队即将到达机场，与他同坐一辆轿车的柯西金才向他通报了金边政变的消息。而事实上，西哈努克也并不大关心苏联的态度，他在意的是下一站中国。此时他的政府已被非法推翻，老朋友中国究竟会怎么说，他真的不知道。飞赴中国的专机上，14年前他第一次访问中国时的那一片欢腾的景象又浮现在了他的脑海中。这是1956年西哈努克第一次访问中国时的记录影片，当时中间两国还没有正式建交，但中国仍以最高的规格、最热情的方式迎接他的到来。现如今此情此景还会再有吗？他的老朋友周恩来还会像当初一样亲切。1970年3月19日，西哈努克的专机准时降落在了北京首都机场。当机舱门打开的一刹那间，出现在西哈努克眼前的是一个令他激动不已的场面。
1: สำหรับเราดันเชียนุเกียรติบังรัฐตัดได้ปีเปลือยใดปีเปลือยการเป็นกิจกรรมแหลกนั้นข้อว่าจะทำหนึ่งติดไม้ข้อฉบับ

0: 回车留他讲个话用。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西哈努克本人在一次接受采访时的回忆录音。正所谓患难见真情，时隔多年，老朋友周恩来的热情友好一如当初，而那句我们只承认你绝不承认别人，对于此时的西哈努克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支持。紧接着周恩来主动发出了邀请，希望西哈努克及其随行人员能够暂居中国，以便继续开展工作。中国的举动令西哈努克充满了感激，但对于中国来说，这么做却并不是为了西哈努克的任何回报。相信电视机前的您一定听说过这样的说法，从亲王到国王再到太皇，西哈努克一直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如此深厚的友谊，这般的鼎力支持，到底源于何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把时间再往前倒退15年。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外交关系更是亟待打开局面。当时中国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地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动势力以及这股势力在亚洲所扶植起来的敌对政权的威胁，最为形象的一个概括就是形成了马蹄形的包围圈。当时奉行霸权主义政策的美国已经在外交上对成立初期的新中国形成了一个从西到东从南到北的马蹄形包围圈，虎视眈眈。当时自南越、老挝、泰国、菲律宾至韩国、日本以及国民党控制下的中国台湾都在美国的掌握之中。如此境况之下，中国如果不能迅速地在外交上打开一片局面，后果将不堪设想。而如果要打破这种封锁，突破口又在哪里呢？中共中央把外交战略目光投向了亚非拉。

0: 1955年4月，印度尼西亚风景宜人。18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在万隆正式开幕。这是亚非两大洲29个国家领导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首次聚会，也是第一次没有西方大国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上午8点15分，大部分代表团的成员都早早地聚集在了会场外面，等待着东道主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到来。周恩来也在其中。在与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等几名领导人会谈的时候，不远处一个陌生的面孔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而这恐怕就是中国俗话里所说的眼缘了。周恩来注意到的正是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西哈努克这个名字周恩来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说了，原因倒并不是周恩来消息灵通，而是这位亲王的特立独行实在是太出名了。1922年10月31日，诺罗敦·西哈努克出生于柬埔寨金边。作为诺罗敦皇族分支中的一位王子，西哈努克并不被看好，而他早年就展现出的艺术天分使得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位生性有些敏感的王子将会在艺术领域中度过他的一生。而西哈努克也从不认为自己会与王位沾上边。当时柬埔寨还在法国的殖民统治之下，但法国浪漫的艺术气息深深影响着西哈努克。他热爱生活，多才多艺，对艺术创作有着天生敏锐的嗅觉。在人前，西哈努克完全是一副纨绔子弟的形象，而在法国殖民者看来，这就是柬埔寨国王的不二人选，因为这样的一个国王很容易控制。然而所有人都忽略了在表面浮光的背后，西哈努克正如他的名字一样，是一只不被征服的狮子。于是19岁那一年，看似最没有希望继位的西哈努克登上了柬埔寨国王的宝座。但他转而便向法国殖民政府提出了一个令其大惊失色的要求，那就是柬埔寨王国要独立。随后西哈努克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访问，争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诸国支持，希望通过国际舆论来诉求柬埔寨的独立。这一场外交仗，西哈努克打得相当漂亮。他年轻而充满朝气的微笑，第一次成为他捍卫民族独立的有力武器。1953年11月9日，被法国殖民统治了89年的柬埔寨终于获得了完全独立。与此同时，美国对社会主义中国展开的马蹄形包围圈，使得小国柬埔寨的战略地位突然变得重要起来。美国开始大量的援助柬埔寨。民族独立、国家建设，在西哈努克登基之后的12年里，柬埔寨从一个被压迫的小国摇身一变成为了中南半岛的和平绿洲。然而对于美国的大量援助，西哈努克似乎并不感动。1954年9月，当美国把建立反共军事屏障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拿到西哈努克面前的时候，他微笑地拒绝了。此时他已经十分确定，美国正是想通过对于柬埔寨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取代法国，进而操纵和控制柬埔寨。这对于刚刚带领人民取得民族独立的西哈努克来说是不能容忍的。而在表明立场的时候，西哈努克的发言又极尽智慧。他说，我想大象打架的时候蚂蚁应该站到一边去。美国顿时哑口无言，昔日那个玩世不恭的王子如今已不复存在了，出现在柬埔寨人民面前的是一个坚决捍卫国家主权的威严国王。但是就在此时，西哈努克又做出了一个令世人大跌眼镜的决定，退位。他把日益巩固的王位让给了父亲。10天之后，万隆会议召开， 这让他看到了可以施展自己政治理念的舞台。他决定以柬埔寨前国王的身份去参加万隆会议。由此，西哈努克走进了周恩来的视线。当得知那位身着民族服装的青年领袖就是著名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之后，周恩来立刻走上前去与他热情攀谈起来，这让西哈努克感到很是惊喜。随后在为期六天的会议中，周恩来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发言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而与此同时，西哈努克也坚定地发表了柬埔寨奉行中立原则的讲话。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西哈努克的发言无疑是给忙于拉帮结伙的美国一个掷地有声的拒绝，同时也是在道义上对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有力支持。按照国际大会的礼仪，每一位领导人发言结束之后，友国的领导人都会走上前去与之拥抱以表示支持。而当西哈努克结束发言走下台时，他发现第一个向他走过来的正是刚刚结识不久的中国总理周恩来。4月20日，周恩来在他下榻的住所内盛情招待了西哈努克。周恩来敏捷的思维和富有感召力的谈吐深深地吸引了西哈努克。与周恩来在一起，他完全感觉不到那种与大国领导人对话时的悬殊感。很快，在万隆会议举行的10个月之后，西哈努克决定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而在当时，中国与柬埔寨之间并未建交，甚至还没有任何的外交和贸易往来。在这种情况下，西哈努克的访华之行令中国倍感兴奋，但同时也让美国火冒三丈。当时美国依旧是柬埔寨经济军事援助的最大提供者，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不断通过各种方式来暗示西哈努克，如果同社会主义的中国交好，那么美国与柬埔寨之间的关系将会受到严重影响。而同美国的颐指气使比起来，中国的友好态度让西哈努克感到这才是朋友。1956年2月，西哈努克率领代表团抵达中国广州，下一步就是飞赴北京。对于这次访问，西哈努克十分期待，来之前曾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是他还是忽略了一点，气候。2月份的柬埔寨正是气候舒适宜人的时候，可此时的北京呢，却是冰天雪地。此时只有一个人想到了这一点，谁呢？周恩来。果然，当西哈努克的代表团抵达广州的时候，个个衣着单薄。周总理立刻指示以最快的速度为贵宾们量身定做，像这样的貂皮呢子大衣，还有貂皮帽子。第二天，当专机飞抵北京的时候，柬埔寨访问团的所有成员都已经穿上了这样合身温暖的御寒装，而此时的周总理已经很多年都没有给自己添置过一件新衣服了。而这个时候，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都非常清楚，比起赶制御寒的皮衣给柬埔寨访问团带来的温暖，西哈努克选择在这个时候以首相的身份正式访问新兴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是真正的雪中送炭。在西哈努克访问期间，毛泽东打破常规三次会见了西哈努克。
1: 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向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转交了诺罗敦苏拉马里特国王的邓勋证书，并为毛主席和周总理佩戴大十字勋章。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表示感谢。
0: 访问期间，周恩来则多次与西哈努克会谈，讨论发展中柬友好关系的问题。 而至于双方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时机，周恩来向西哈努克表示，这完全取决于亲王。对于西哈努克访华的诚意，中国方面也积极回应。同年十一月，周恩来也应邀访问了柬埔寨。两国在没有建交的情况下，就派出由国家领导人率领的代表团互访，这在世界外交史上都是空前未有的。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份珍贵的档案。这份档案的题目叫西哈努克下令封闭台湾国民党驻柬埔寨领事馆，我们特意为您抄录了这份报告中的一段。王大使，据悉西哈努克十月四日自华盛顿命令柬埔寨宣传及计划大臣毛赛立即下令封闭蒋邦驻柬领馆。西哈努克认为蒋邦领事馆的存在与柬埔寨在外交上承认我国是不协调的。外交部中央调查部1958年10月9日电报中提到的这个蒋邦驻柬领馆，指的是台湾国民党驻柬埔寨领事馆，而西哈努克下令将其封闭，这意味着什么呢？在当时，美国为柬埔寨提供援助的一大附加条件就是希望柬方承认国民党台湾当局的国际地位，而西哈努克的选择是只承认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让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份档案的时间。1958年10月9日，就在两个月之前，西哈努克亲自致电周恩来说，柬埔寨政府从法律上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柬两国正式建交。西哈努克再次以柬埔寨首相身份正式访华。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开始了对柬埔寨大量经济技术方面的援助，并且这些援助都是无偿提供。中国的援建对柬埔寨国家经济发展起了巨大作用，而西哈努克深知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也十分困难，但仍然愿意这样帮助他的国家，这让西哈努克真切地感受到了兄弟之间的情谊。而更让他感动的还有这一次访华期间的一段小插曲。照片上这位美丽温婉的女子，相信很多中国观众都不会陌生，尤其是当她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新闻简报中的时候，很多人都曾经被她的美貌所深深的吸引。没错，她就是西哈努克最钟爱的王妃莫尼克。诺罗敦·莫尼克·西哈努克，原名莫尼克·伊吉，西哈努克的第六任妻子。有着意大利、柬埔寨、中国三国血统的莫尼克曾被称为是亚洲最美的第一夫人，但当时莫尼克的王妃地位并没有受到柬埔寨王室的肯定，于是西哈努克希望他的好朋友中国能够率先从外交层面接纳和认可他妻子的王妃地位。闻讯，周恩来立刻派出专机到金边去迎接莫尼克来北京，并表示中国尊重他的王妃地位，对此莫尼克十分感激。而这也让西哈努克看到中国是会像对待他一样对待他的家人。1960年6月29日，西哈努克亲王向他的好朋友中国提出的一个特殊的请求，什么呢？亲王要将他三个心爱的儿子送到中国来学习。三天之后，西哈努克又亲自写信给周总理，表达了他的这一想法。我们特意为您抄录了这封信件的内容，一起来看一看。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先生阁下，我对新中国的深切的钦佩和阁下一贯对我的友谊，促使我今天派我的三个孩子到伟大的贵国去学习，直到他们成年。紧接着，西哈努克简要地介绍了他的三位王子，并且对儿子们的培养方向也提出了他的建议。 尤瓦纳特大的，我觉得他天赋较差，学习不很专心，成绩平平，然而他受到其外祖母非常的宠爱。我希望他能首先在一家炼钢厂，然后在北京附近的冶炼厂中培养成为一名工人。纳拉迪波二的是一个好学而且勤奋的学生，遗憾的是他身体较弱，不久前还生过盲肠炎。如果他旧病复发，我认为他可以在贵国的首都就医动手术。我觉得他有前途被培养成为一名中文和俄文翻译。凯马努拉克最小的，是三个小孩中最不聪明的一个，他记忆很差，随学随忘，因此我要求他在第一阶段先上小学，然后进入一所技术学校学习一门手艺。其实这三位王子都是西哈努克最疼爱的儿子，但在对他们的介绍中，西哈努克并没有试图去掩饰孩子们的劣势，而是非常客观甚至是谦逊的表述。而对于中国，西哈努克只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我恳切地要求你们不要给予他们任何特殊待遇，相反的，我认为有必要让他们适应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普通生活。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领袖却要求自己的儿子们学会适应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活，接受社会主义的教育，足可以看出西哈努克对于老朋友中国的信任之深。这张照片是王子们来中国的第二年，邓颖超设宴招待他们的时候拍摄的，老大尤瓦纳特当时没有在。我们可以看一下站在邓颖超身边的那两个男孩，左边的是老二纳拉迪波，右边的是老三凯马努拉克。兄弟三人在中国度过了快乐的少年时光。多年之后，纳拉迪波王子回到柬埔寨国内后，曾担任柬埔寨日报的中文总编辑。周恩来对王子们的悉心照顾让西哈努克十分的感动，他曾经很多次的致电关心王子们的情况，并且在1960年到1965年期间四度访华，中柬两国经济文化的各项交流活动也在此时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而1960年，西哈努克已经是具有实权的柬埔寨国家元首，与中国这样日益密切的邦交关系，在美国看来无异于一根眼中钉。于是美国开始动用各种方式干涉柬埔寨内政，而这其中就包括武力威胁。这一次西哈努克再也不想对美国笑脸相迎了。1965年5月，西哈努克下令关闭美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同美国断交。然而这个决定却是美国始料未及的，那个曾经花大力气构筑成的马蹄形包围圈就这样在柬埔寨这里断掉了。
2: 西哈努克坚定支持中国，美国策划了什么样的阴谋？
0: 一场真正的政变危机已经潜伏在了他的周围。
2: 国内政局突变，西哈努克危难中被迫远走他乡，内心酸楚又有谁知？档案正在揭秘。
0: 而实际上，在当时的柬埔寨国内，反对西哈努克与美国断交的声音并不在少数。这其中很多人害怕得罪这个世界头号大国，而还有一些人则是在暗中受到了美国的蛊惑。但到最后他们发现谁也说服不了西哈努克。此时此刻，这位柬埔寨的国家元首正沉浸在另一个造梦的世界中废寝忘食，而这就是拍电影。在法国度过了少年时期的西哈努克对于电影有着极大的热情，极高的天赋。在西哈努克的电影中，他往往是一个人身兼数职，从编剧到导演再到领衔主演，甚至还亲自剪辑。而与他搭戏的女主角永远是他那端庄美丽的妻子莫妮克。作为国家领袖，在西哈努克制作的电影中有不少都是以政变为题材的，他扮演的角色 时而是推翻暴政的人民领袖，时而是庸碌无能而被推翻的昏君。极富创造力的西哈努克希望通过他的电影来告诉世人，他崇尚民主，热爱人民，并愿意为此奋斗终生。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1965到1970年之间，西哈努克制作了多部有关政变的电影，但是此时一场真正的政变危机已经潜伏在了他的周围。难道说对于当时的处境，西哈努克已经意识到了什么吗？1970年，终于按捺不住的美国在柬埔寨策动了朗诺施利马达集团非法政变，无法回到祖国的西哈努克在老朋友周恩来的邀请下留居中国，开始抗美救国的斗争。1970年5月1日，毛泽东在五一劳动节的庆祝现场会见了西哈努克。按照计划和惯例，会见时间是1个小时。谈话之后，毛泽东要登上天安门城楼，这个时候广场上就会开始燃放礼花。然而5月1日当晚，毛泽东计划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时间已经到了，城楼上却并不见他的身影。广场上的数万群众和聚集在一起观赏节日气氛的外交官们都是在原地等待着，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就在留居北京的前几周，西哈努克的情绪波动比较大。得知情况之后，为了鼓舞西哈努克，毛泽东临时延长了与西哈努克的谈话时间。2个小时后，谈话结束。在与外宾们合影的时候，毛泽东突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而这也让西哈努克感铭在心。
3: 同外宾合影的时候，毛主席突然间高呼柬埔寨国家元首诺尔顿西哈努克亲王万岁。翻译翻完了以后，西哈努克马上就鼓掌，但是西哈努克亲王听到以后受到很大的鼓舞。
0: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中国前驻柬埔寨使馆政务参赞佘春树老人的回忆录音。毛泽东的举动令西哈努克深受感染，紧接着2周之后，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发表了那篇著名的520声明。声明中，毛泽东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并表示中国将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以及在他领导之下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正义斗争。此刻笼罩在西哈努克命运上空的乌云一扫而空。也正是从那时起，西哈努克率领着柬埔寨人民踏上了抗击帝国主义的斗争道路。在随后的5年，西哈努克一直居住在北京。周恩来特意把北京东郊民巷15号宅院提供给他作为居所。这里室内的陈设简朴而雅致，虽然不能和西哈努克在金边的皇宫相媲美，但是在这个中国的家里，他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此后每个星期，周恩来无论公务多么繁忙，都会抽时间来拜访西哈努克。对于周恩来来说，西哈努克既是一位难得的政治伙伴，又是一位难得的好友。两个人不管是讨论国际风云，还是闲谈奇闻异事，都是那么的志趣相投。虽然要比西哈努克大24岁，可周恩来却十分珍视这段莫逆之交。这一切让西哈努克重新振作了起来，人们又见到了那个脸上总是挂着笑容的亲王。但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在这微笑的背后，曾经为王的自尊心正一直折磨着。在回忆录中，西哈努克曾这样写道：面对中国所提供的舒适生活条件，我当时常常感到不安。 在那一段可以称之为金色流亡的日子里，我的自尊心是不是一直在烦恼着我？事实上，我越依赖于中国的慷慨和殷勤，我就越觉得尴尬难耐。可是我的东道主却极力劝说我，说我的担忧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只要穿过隧道就可以见到辉煌的光亮。但此时包括西哈努克自己在内，都没有人能够确定这束辉煌的光亮何时才能照射到柬埔寨。可是他为柬埔寨民族独立所进行的斗争一天都没有停止，中国给予他的帮助也同样一天都没有停止过。而即便西哈努克一直寓居中国，中国政府每年都会按照外国元首访华的规格安排一次对西哈努克的接待。每逢西哈努克生日，周恩来只要没有在国外访问，都一定会准时来参加他的生日宴会。而在周恩来的帮助下，热情好客的西哈努克也得以在他的住所内时常会见或设宴招待前来访华的友邦领导人。然而也正是和中国这样一种亲密无间的状态，使得西哈努克受到了频频的质疑。1973年，当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采访西哈努克的时候，曾问起了这样一个问题：西哈努克亲王，您是否已经加入了红色共产党的队列呢？对于流亡中国的西哈努克而言，这可以说是一个相当犀利的问题，但是他的表现却十分淡定。他微笑着回答法拉奇说：哦，了解，如果您一定要这样问，那么我想我是粉红色的。这样的回答十分出乎法拉奇的意外，他很清楚类似的问题西哈努克已经不止一次地被西方记者问到，但他依旧是从容面对，并始终在用西哈努克式的方式回答，向世界表明即使流亡他乡，西哈努克永远都不会改变。
2: 西哈努克归来之时，老友已去，物是人非，
0: 还会有谁欢迎他们？
2: 再度来到中国，他感受到的是怎样的深情厚谊？
0: 我们在北京居住多年，自己认为自己是北京的荣誉市民。
2: 从亲王到太皇，直至生命最后一刻，是什么让他始终牵挂着他的第二故乡？档案正在揭秘。
0: 然而，外界的质疑给西哈努克所带来的困扰，毛泽东和周恩来都看在眼里。为此，毛泽东建议西哈努克到中国的各地去走一走，放松心情。西哈努克对于他的这种良苦用心感激不已，他很清楚毛泽东这么做正是在支持他向西方势力证明他西哈努克在中国从来没有被强迫，他始终都是自由的。5年的时间里，西哈努克和夫人莫尼克游历了中国许多座城市，所到之处永远会受到国家元首规格的热烈迎接，亲王夫妇亲切和蔼的微笑给当地的中国人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也是从那时起，西哈努克在中国民间多了一个昵称，西哈游客。但越是观赏着友邦中国的大好河山，西哈努克的内心就越纠结。此时此刻，他是那样的惦念自己的祖国，自己的人民，他们都还过得好吗？高棉是柬埔寨的别称，在这个古老的东南亚国家里，有一个地方最为引人注目，就是这里乌哥窟。这个举世闻名的石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庙宇，它还有另外一个美丽的名字，高棉的微笑。石窟里的这些佛像在经历了数千年的风雨洗礼之后，现在依然保持着那份宁静而神秘的微笑。1973年初春，这座微笑的石窟迎来了他阔别家乡3年之久的亲王西哈努克。 这一年的二月份，在中国和北约政府的帮助下，西哈努克亲王由北京经越南河内，通过那条著名的胡志明小道，秘密地回到国内。回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到解放区去探望和慰问他的百姓，而第二站就是这里，吴哥。

面对着魂牵梦萦的吴哥窟，西哈努克的内心百感交集。此时他离这座高棉的微笑是那么的近，却也是那么的远。究竟何时才能回到他的怀抱，西哈努克并不知道。这张油画中的造型是当时西哈努克的夫人莫尼克替他拍下的一张照片。吴哥窟前，西哈努克站在夕阳中，脸上依旧是他不变的微笑。而当时的照片还有一张，我手里有这样一张贺年片，是由中国前驻柬埔寨使馆的政务参赞佘春树先生为我们独家提供的。封面是西哈努克站在相同的地方为夫人莫尼克拍下的照片。而自1970年西哈努克被非法推翻之后，便被朗诺政权判了死刑。在柬埔寨国内，他们随时都有可能面临生命危险，但是西哈努克夫妇一直保持着乐观坚定。在这张照片上，一边是高棉的微笑，另一边是西哈努克夫妇的微笑。当两种微笑相遇，碰撞出的却是化不开的乡愁。回到北京后，西哈努克带领着他的柬埔寨民族抵抗政府加快了对朗诺非法政权的奋力反击，中国政府对此给予了大力的配合。两年之后，1975年4月，朗诺非法政权被柬埔寨爱国抵抗势力彻底推翻。9月，西哈努克作为国家元首终于得以荣归祖国。听到这个消息，周恩来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可是此时的周恩来已经在癌症的折磨下体重只剩下30公斤了，但他还是要为这位老友的回国的各项事务做好最后的安排。1975年8月26日，西哈努克坚持到医院里和病重的老朋友辞行。相知相识30多年的老朋友热情地拥抱着对方，但在他们的心里或许都很清楚，这也许就是他们此生最后一次见面。4个月后，周恩来与世长辞的消息通过广播传到了柬埔寨金边。当年历尽种种磨难远走他乡的时候，西哈努克和莫尼克都没有流过泪，但此刻在这孤独冷清的皇宫里黯然承受这个噩耗时，夫妇两人都泪流满面。而此时的金边政局依然动荡，在冷清的皇宫里孤独地度过了近4年时光之后，1979年1月份，西哈努克和莫尼克决定再一次回到中国。可是现在的中国已经物是人非了，老朋友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那里还会有谁欢迎他们？1979年1月6日，北京依然寒风料峭。这一次，西哈努克走下专机时，他第一眼就看到了不远处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与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早已等候在机场，欢迎他们的到来。见到邓颖超，尤其是回忆起往事，西哈努克的眼眶又一次红了，莫尼克则已是泣不成声。老朋友周恩来走了，可他们没有一天不思念。后来在回到了阔别4年的东交民巷15号宅院后，莫尼克打开行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周恩来总理的遗像供奉在厅堂中，此后每日都要默默地为他祷告。这一切都让邓颖超十分感动，他对西哈努克夫妇的关照也一如周恩来当初。而此时的西哈努克也早已经把中国当作是自己的第二故乡了。在之后的30多年中，西哈努克与妻子莫尼克再也没有长期的离开过中国。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西哈努克1972年第一次客居中国的时候亲自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啊，中国我的第二祖国。西哈努克一生中为中国谱写过3首歌曲，前中国驻柬埔寨政务参赞佘春树先生独家为本栏目提供了1973年的时候西哈努克赠送给他的黑胶唱片以及歌谱，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一本是早在1965年时西哈努克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写下的歌曲《怀念中国》，也是中国人民最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翻开来第一页是西哈努克亲笔签名的照片，然后便是《怀念中国》的歌谱以及中简英3种文字的歌词。这一本是1970年的时候西哈努克为中国创作的第二首歌曲，万岁人民中国万岁主席毛泽东。当年西哈努克深受毛泽东520讲话精神的感染，动情地写下了这首歌曲。而这一本就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啊，中国我的第二祖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组老照片。1966年，佘春树作为柬埔寨语翻译，跟随中国武汉杂技团出访柬埔寨。这张照片就是当时西哈努克为佘春树受勋的时候所拍摄的。当年26岁的小伙子，如今已经年逾古稀了。但是提起跟随多年的西哈努克，佘春树老先生总会想起这样一个细节。细心的观众可能已经发现了，几乎每一次合影，西哈努克都会拉着佘春树的手，十指相扣，笑容可掬。据佘春树老先生回忆，无论什么时候，即使是在工作上遇到再大困难的时候，西哈努克也总会面带微笑，彬彬有礼。

0: 而今，照片已经成为了永远的回忆。但西哈努克与中国的友情却不会随着时间而褪色。在寓居中国的30余载里，每年西哈努克和夫人莫尼克都要以个人身份向中国红十字会捐款50000美元，用于帮助中国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的地区。2012年7月21日，北京遭受特大自然灾害，西哈努克与夫人立刻写信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并捐款50000美元。他们向温家宝表达说，虽然我们夫妇并不是中国人，但是我们在北京居住多年，自己认为自己是北京的荣誉市民，请让我们为北京出一份力。而这也成为西哈努克一生当中的最后一次捐款。2012年10月15日，就在离90岁生日还有半个月的这一天，西哈努克在北京与世长辞。中国政府决定以从未有过的最高规格送别了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中国驻柬使馆均将半旗以表哀悼。2012年10月17日，灵柩被送返回金边。西哈努克最后一次走过了曾带给他无数感动的长安街，而将这份伟大的友谊永远地留在了这里。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0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

啊，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咱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我们传统的通过咱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的这种方式啊，是一直都可以收听得到的。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到啊，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楚的这个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啊。如果从来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您也不用担心，非常非常的简单啊，这个操作您呢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哎，假如您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那就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咱们啊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啊。打开 DAB， 您会在首页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啊，因为在 DAB 里面啊，它是按照英文首字母来排列的，所以咱们 ACR Chinese Radio 啊就一定会在首页。那假如说真的有一天您发现首页没有我们啊，也不要着急，虽然这种可能性不太大啊，您只需要在那个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咱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譬如说此时此刻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04的时候啊，正是下班高峰期，大家堵在路上，哎，听听广播或者说听听歌曲打发一下时间，亦或者说呢是听听这个最新的交通情况呀、路况呀、天气情况等等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以往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然后呢您会发现啊，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这个车只要年纪没有很大啊，这辆车啊，都会，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呢，现在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啊，唯一一个出现在您面前的中文广播就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么我们也是非常建议咱们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呢，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不仅仅是因为啊，通过数字电台您能收听到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不管您在这个墨尔本的哪里啊，都能收听到更加稳定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因为像咱们澳洲啊墨尔本本地的这些比较主流的比较这个众所周知的，大家比较常听的，像 ABC 啊、3AW 等等这些呢，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道在 DAB 里面为大家进行同步的直播。那还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咱们每天啊，也就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这个6:30，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体坛速递板块当中的准时为大家开通。大家只要文明用语啊，畅所欲言，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甭管是咱们将近2小时的新闻里一起聊到过的消息和内容，你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呢，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那么因为毕竟只有2小时的直播时间嘛，是吧？我们节目里没有聊到您觉得呢有必要，或者说特别想啊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消息啊，您同样也可以拨打1300473038，1300473038，亦或者说您就是觉得哎太无聊了，想要分享一下身边的趣事啊，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通过这个我们全澳华语广播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来和你一起开心快乐，也都可以啊，没问题，完全没问题。只要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拨打1300473038。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咱们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那么第一个板块的国内新闻是要一起了解到的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都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0: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下面一条消息，中国电动车成为了新一轮安全恐慌的焦点，但网络安全并非某个国家汽车独有的问题，无论车辆来自哪里，只要接入网络就可能面临风险。澳洲应加强防护，却不能因对中国的恐惧而拖慢清洁能源转型。澳洲广播公司的节目 Asleep at the Wheel 是助长了围绕中国电动车的异常恐惧。那么同一档电视新闻，一边用这套电动车阴谋论劝我们不信任中国，一边又报道着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出现更多冲突的消息，并暗示油价可能涨到每桶150澳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电动车吗？过去10年，中国一直在为各类清洁技术开拓全球市场使用。澳洲使用的太阳能产品、电池和电动车之所以来自中国，正是因为这些技术先在中国面向本地市场大规模生产，之后才出口，它们价格最低，而且运行良好。世界各国需要尽快合作，防止所有新型清洁技术遭到黑客的攻击。那么西方舆论往往会把中国的科技规模视为威胁证据，却把依赖动荡的石油市场和陈旧的化石燃料体系视为理所当然，符合公共利益的做法，既不是天真信任，也不是全面排斥，而是建立普遍标准，开展独立测试，加强数据治理，并进行战略接触。

下面一条消息，房贷持有人可能还要面对着最多三次加息，借贷成本将因此升至18年的高位。与此同时，房价已经受到预算改税的冲击，跌势可能会进一步加深。主要银行目前预计，澳联储将在下周二再次加息25个基点，市场对11月再次加息的预期也在升温，官方利率到圣诞节前可能升至4.85%。如果预测成真，这将是2008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也将跻身发达世界所有全球的第一高水平。房贷持有人去年是经历了三次降息，如今却可能在2026年面临着最多5次加息。与此同时，房市还受到房产税改的冲击。国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泰勒认为呢，利率上升和税改形成的双重压力正令房市的放缓从局部向更广泛范围扩散。综合各首府城市来看，房价8月下跌2.1%，较3月峰值是低了5.6%。

随着刷卡附加费取消在即，金融专家预计小企业可能会改为鼓励现金消费，以折扣缓冲收入受到的冲击。澳洲联邦储备银行表示，信用卡和借记卡支付的额外费用将从10月1日起取消，这项改变每年可为澳洲民众节省16亿澳元。这项政策被宣传为消费者的利好，但费用并不会凭空消失，银行把相关的成本是转嫁给了小企业，过去附加费带来的额外现金收入也将随之消失。已有一些企业主警告，这项变化可能冲击他们的生意。专家则表示，企业或会另寻办法，尽量补回损失的现金收入。

下面一条消息，美国总统此前是拒绝了收紧人工智能使用的呼声，澳洲总理埃伯年随后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面的进行了会谈。就在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两人在纽约出席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主持的晚宴，并进行了简短的一对一交谈，双方交流气氛温暖而积极，埃伯年还为两人自拍留影。两人的会面正值双方在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技术扩张的问题上意见不一，特朗普敦促加快人工智能发展，但埃伯年仍相信各国可以组成联盟，加强对这项技术的人为控制。特朗普今天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时说，人工智能应该改名为超级智能，并拒绝了加强保护的呼吁。特朗普说，人工智能的潜力可能超过工业革命，甚至超过互联网。埃伯年否认特朗普的言论削弱了澳洲和其他国家放慢人工智能推广速度的努力。他在纽约对记者说，澳洲已经提出了强有力的立场，人工智能虽然有一系列优势，但必须确保由人类掌控。

洲零售巨头 Maya 表示，生活成本压力令交易环境波动加剧，这家百货连锁集团年度亏损逼近了3亿澳元，新财年以来的销售表现也一直疲弱。集团还透露，最大股东零售业的资深人士 Solomon Lu 将于9月进入董事会，比原计划迟了数月。此举意味着在20多年前被股东逐出董事后，他将重返公司董事会。截至7月25日的一年当中呢，玛雅录得2.765亿澳元的净亏损。那公司今天表示，主要拖累来自2.796亿澳元税后减值，其中大部分与门店及品牌的账面价值下调有关。零售商表示，消费者正承受着多重压力，中东冲突引发燃油价格上涨并带来通胀的影响，澳洲联邦储备银行今年3次加息，家庭收入增长放缓，房产价格也走弱。

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对于希望以省钱为出发点转用电动车的澳洲司机来说，充电后的额外费用可能会带来意外的冲击。随着电动车越来越普及，上月新电动车销量已经超过新汽油车销量，全国充电基础设施也承受着更大的需求。在此背景下，公共充电站开始收取闲置费或拥堵费，以惩罚长时间占用充电位的司机。那么维州的格兰艾瑞市议会本月是开始了收取每分钟1澳元的费用，针对车辆充电完成后仍不拔除充电插头的车主。那么该市议会市长 Simon 表示，这项措施有助于来确保充电器能继续供有需要的人使用。他说，按使用付费可以鼓励司机负责任地使用充电位，并遵守公布的停车时限。

好，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2，听众朋友们，那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第二个单元啊。那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不要走开，我们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之所以呢，第二个单元每次都是留给他更多的时间，是因为啊，接下来的第二个单元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咱们要一起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一首歌曲过后回到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服务全天候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全科医生转诊或者是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搜索 Vitra Emergency Department 或访问 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接下来呢柯凡和大家要了解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一起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的中午11:45左右，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在新州的悉尼的一个华人区小学旁是发生了大规模的房屋火灾，那么随即是派人赶抵了位于 Hurstville Forest Road 的起火现场。据悉呢，起火房屋就在 Hurstville Public School 旁边。中午12:00左右，浓烟不断从失火房屋中冒出，数百名学生被疏散到操场。现场有4辆消防车和16名消防员仍在继续灭火，火势目前已控制在房屋范围内。新州消防部门的一名发言人表示，目前没有人员受伤的报告，我们认为这是一栋废弃房屋。而在今天中午1:00左右，被疏散的学生是被允许返回教室，而新州警方也赶达了现场，正在对起火的原因进行调查。

下面一条消息，一场重大网络故障导致国民银行，也就是 NAB 客户无法使用核心数字服务，包括网上银行和手机应用程序。 NAB 今天刚刚确认多个数字渠道出现大范围服务中断，同时客户在联系客服时也遇到了困难。本次中断波及 NAB Internet Bank、 NAB Mobile App、 NAB Connect、 NAB TradeNAB Broker 以及财富管理公司 JB World。 NAB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的团队正在尽快修复问题，有对于由此造成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这次服务中断似乎是意外发生的，该银行各个平台均没有安排计划维修。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就在昨天的下午，在维州墨尔本的北区 Greenville 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一名28岁男子回家时遭到枪手的伏击，幸运的是他在子弹扫射下幸免于受伤，那警方已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捕。昨天的下午至晚间的5:50左右，这名男子下班回到了他的家中，就在他刚刚到家时，突然就有枪手突然对他开火。邻居家中的监控摄像头是记录下了这场惊险的伏击。他走向前门之际，坐在副驾驶的乘客下车，冲向这名男子是连续开枪。而另一段不同角度的画面显示，这名男子边跑向安全地带，边闪避着迎面而来的子弹。枪手逃离后，一名邻居冲出屋外帮忙，并警告其他居民待在室内。警方认为这是一起有针对性的袭击，并表示这名男子能在枪击中毫发无伤的逃生是实属罕见。这名男子虽然没有被子弹击中，但街道尽头的一处民宅却遭到了子弹击中。报道称，这不是该男子首次成为袭击目标了。就在几周前，他家人的汽车曾在一次夜间袭击中遭到燃烧弹的攻击。警方仍在对枪手进行追捕。警方呼吁，如有目击者或相关监控行车记录仪视频的人，请您立即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短短23天内，超过650支消防队伍被调派到昆州的各个地方，扑救了50多场大型的草场火灾。由于仍有数十处火点处于活跃状态，紧急服务部门呢持续处于高度戒备。昨天，昆州的 South Burnie 地区居民是度过了难熬的一天。一场缓慢推进的大火是逼近了 Stratton Doctor 和 Scott Close。目前相关威胁已降为观察并行动警报，消防队伍彻夜留守，并建立维护防火隔离线。这场火灾预计至少还会持续燃烧至少一周的时间。此前当局一度担心可能有家庭住宅被烧毁，不过昆州消防局的发言人在今天证实，实际被毁的是棚屋和大棚车。眼前威胁虽已退去，消防员的压力却并未减轻。自春季开始以来，他们已在全昆州应对了数十场大型的山林大火。那么当局是敦促受影响地区的居民要把药物时刻放在身边，在烟雾浓重的地方需要留在室内，并严格遵循山林火灾生存计划。昆州各地的空气质量指标均已突破安全限值，主要区域中心和城市中心均录得了危险的污染激增。布里斯班 CBD 的污染水平有6天超过了安全平均值，并在9月5号升至危险级别。

下面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在今天凌晨左右，在维州墨尔本的东区发生了纵火案，三名男子试图烧毁另一辆车时，不小心把自己的车给点着了。警方目前是已经展开了追捕。就在今天凌晨的五点左右，这三名男性嫌疑人去到了 Boss Hill South， 试图在一住户的住宅外焚烧一辆汽车，结果他们自己的车辆却反而起火了。三人随即是弃车徒步逃走，大火是很快就将他们的车辆给完全烧毁。那车辆是于今天的早上被脱离了现场。调查人员认为，三名嫌疑人可能有人在事件中受伤，但目前是仍未找到这三个人。警方将这起事件列为了有针对性的袭击，并于今天向原定袭击目标了解情况。警方希望如有任何知情者，请您立即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也可登录 crimestopperservice.com.au 来提供有效线索。

下面一条来自南澳方面的消息，目前南澳警方已经悬赏100万澳元征集一名4岁男童 Gus Lamont 失踪案的线索。 Gus 是于去年的9月27日在家人位于偏远南澳的 Oak Park Station 被曝失踪，当天下午5点左右他最后一次被人看见在家住宅附近玩耍，随后他就不见了踪影，引发了据信是南澳史上最大规模的搜寻行动。距离 Gus 失踪1周年仅剩几天了，南澳州长 Peter 是宣布政府将提供100万澳元的悬赏，追平了历来最高的悬赏金额，征集能够破解此案的信息。 Peter 说，我经常收到关于南澳警方持续加大力度来搜寻 Gus 的最新汇报，这是一次非凡的团队行动，而且该行动仍在继续。他表示，南澳政府随时准备竭尽所能协助警方的行动。在公布了100万澳元的悬赏后， Peter 呼吁任何掌握可能帮助找到 Gus 或促成定罪信息的人要主动站出来。他说，如果你知道些什么就应该开口，你必须把所知道的情况告诉南澳的警方，让他们为孩子伸张正义。

下面一条消息，昆州方面的一场原本为抢钱和毒品而策划的行动，最终演变成一名年轻男子被砍刀重创，险些因失血丧命。这起发生在去年昆州深夜的武装抢劫案是震动了昆州 Gladstone 的一个郊区。那么涉案的五人如今均已被判刑。今天法官形容当晚的经过是一起骇人的事件。案件发生于去年的2月4日，受袭的 Gladstone 男子当时是23岁，这场涉及毒品的风波从此是改变了他的全部生活。案发时他与家人住在 Clinton， 涉案的团伙在 O'Brien 家中商议后决定到他家来抢钱和毒品。袭击者是通过共同熟人认识他的。那么一行人驾车来到这名年轻男子的住处，并发现他并不在家。晚上约10点，受害者是终于回到家中。O'Brien 用头巾蒙住脸，手持凝弹枪就向他走去。他用枪指着受害者喊道：把那该死的包给交出来。受害者其实并没有被吓到啊，因为他听出来了这个蒙面的枪手是一个女生。他说：开什么玩笑 Owen， 我听出来是你了，滚开。紧接着另一个嫌疑人 Pender 手持一把80厘米长的砍刀是逼近受害者，而当他挥刀砍下时，受害者是抬臂抵挡，砍刀击中他的前臂，令手部是彻底断裂。受害者随后发现自己手只剩了一小块皮还连着。那么他当即是惊慌的逃跑，也不顾毒品了，朝附近的 Gladstone Airport 去跑去。没过多久他听到身后一辆车驶进，驾驶者是 O'Brien， 当其他共同被告则是坐在车内。受害者继续跑，车辆却一路跟随。是附近的一名路过女子见状之后是停车介入啊，出手救助了他。那么受害者后来被空运到了布里斯班的一家医院，先后接受了13次手术。法庭获悉，如果得不到医疗救治，他不仅仅会失掉一条手臂，而且会因失血过多而直接死亡。法庭没有收到受害者的影响陈述，而关于五名犯罪嫌疑人，其中主谋 O'Brien 这位女生犯罪记录长达11页，包括此前涉及暴力的罪行，例如导致身体伤害的袭击罪等等。那么最终五人是均被判刑， O'Brien 被判处5年半监禁， Pender 被判处8年监禁，另外3名分别被判处5年、5年和4年的监禁。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学院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3啊、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上半场的全部内容。我们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本地的各个政治、经济啊、军事等等，以及具体的与咱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消息，也一起了解了分别发生在各个州领地的具体内容有哪些。那么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稍事休息啊，在一两首歌曲的时间啊，一首歌曲啊，因为马上要进广告了，我们整点的6点是准时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那在下半场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呢是来自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6点，我们国际新闻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3: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2: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TAC 忠告。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好的，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01，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7:00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

0: 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这个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点的倒序来为大家播报的啊。可能大家听起来，哎，怎么播完一条欧洲的又来了一条亚洲的，中间又回到欧洲去了啊。我们是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所以我们是按照时间点的顺序来的。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昨天晚上说，摩洛哥在与西班牙北非菲蒂修达梅利利亚接壤的边境地带是部署了大量的警力，加强了边境安全。那近日社交媒体上是再次出现了鼓动移民偷渡去修达的言论。

只需少量的电子元器件、几根导线以及一块基础可编程电路板，就能吸引加沙地带中部一群充满好奇心的孩子围坐在桌旁学习机器人技术。孩子们的这些研究在未来可能拯救生命，这些课程也将向学生传授科学知识，帮助他们跟上加沙之外正在发生的技术进步。

最新的一条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为出席联合国大会而访问美国纽约，并于当地时间23日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等人举行了会谈。这是高市自去年十月以来就任首相以来首次与泽连斯基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对日本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并再次邀请高市访问乌克兰。

一名30多岁的中国女性游客，昨天在马来西亚沙巴州环滩岛附近海域浮潜时，是突然失去意识，经抢救无效死亡。警方初步调查未发现有犯罪迹象，案件被列为了猝死案处理。警方是于昨天下午1:30左右接获了报案，初步信息显示，女子浮潜所在水域深仅为1.5米。

世界著名演员尤里·萨法罗夫在接受采访时称，他已与俄罗斯国防部签署了合同，目前正在罗斯托夫州接受训练。报道称，萨法罗夫透露自己去年就打算前往俄乌冲突的前线战场，但这一计划当时因个人健康问题被搁置，身体康复后，他是第一时间又做出了这一决定。

最新消息，日本首相官邸社交媒体账号日前是发布了首相高市早苗于9月21日抵达纽约的视频。视频显示，高市早苗走出舱门，习惯性的挥手点头。然而，众多的日本本国网友很快发现，根据现场相关照片显示，机场是没有人来迎接高市早苗，都在问高市早苗究竟在对谁挥手致意。

今天驻卢旺达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加强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请提高安全消防意识，注意用电安全，加强节假日值守和巡查，防止意外事故发生。卢正值雨季，强降雨易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提醒在卢中国公民和机构要增强自然灾害的防范意识，切实落实厂房、营地、住处等场所的防洪措施。

第25号台风杜鹃引发的暴雨，导致日本千叶县印幡沼的水坝决堤，附近大面积土壤被淹。报道称，今天当地一处被淹的太阳能发电厂是发生了火灾，在水灾上面发生了火灾，因有触电风险，当地消防并没有采取灭火措施。据报道，该发电厂距离印幡沼约120米的距离。

39岁的柬埔寨男子昂·索克林掌管着大型的电诈园区，目前他已被逮捕。园区内部像一座小型的城市，可容纳约20000人，设有宿舍、餐厅、人工湖。幕后老板为太子集团的创办人陈志。

就在加拿大当地时间的23日晚，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纽约时报的总部在接受专访时表示，过去一年一直在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对加拿大采取军事行动的极端尾部风险来做准备。他提出减少对星链的依赖，重新评估88架F-35订单，并考虑替代方案。

来自财联社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首次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会面，双方进行了约15分钟的会谈。特朗普在会上强调，应维持石油供应和双边关系，并明确表示委内瑞拉最终必须要进行选举，但没有要求确定具体的选举日期。罗德里格斯随后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委内瑞拉将会举行选举，并称政府已与反对派启动了政治对话。美国官员表示，华盛顿希望选举进程先完成最高法院和国家选举委员会的改革，再公布选举日期。同时认为，委内瑞拉约3000亿美元的主权债务问题需要先行重组。对于选举期间，美国官员称2027年或2028年仍在讨论之中，尚未做出决定。

来自法新社刚刚的最新消息，以色列驻美国大使之子、预备役士兵内里亚·莱特昨天在约旦河西岸一起驾车冲突检查站中是遭受到了袭击，受到了重伤。袭击者驾车撞倒了士兵后是被当场击毙。莱特目前已接受了多次手术，医院称其病危，病情极其严重，随时有死亡的风险。

第十二频道进一步披露了会谈的细节，称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在同一个房间内，而伊朗的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则是在另一个房间内。双方通过了卡塔尔调解人员来往返传递信息。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议题在这次会议结束后是仍然未能达成共识。

来自法新社、路透社等媒体的最新消息，土耳其总统府在当地时间23日与伊拉克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土耳其将把位于伊拉克北部巴西卡的一处军事基地移交给伊方。联合声明称，鉴于伊拉克实施了安全措施并取得了进展，土耳其军队将根据商定的机制和时间表，逐步将上述军事基地移交给伊拉克政府。

下面一条消息，澳大利亚总理埃布尼恩在今天证实，今年的六月份，由澳大利亚政府服务局管理的国民医保统计数据报告服务部门是遭到了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AI 代理未经授权的访问，也就是啊，遭到了美国黑客的入侵。埃布尼恩宣布针对这起事件成立调查组，确认 OpenAI 是否将面临着指控。

中国和塞尔维亚警务联合巡逻启动仪式23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市中心举行，由中国公安部派出的8名警员将与塞方警员混编组队，与塞多地开展为期3周的联巡。启动仪式后，两国警员共同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米哈伊洛大公街开启了巡逻。

目前正在进行的本届亚运会竞走赛事，昨天是在日本的名古屋市开赛，但比赛开始前，赛道却遭遇了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就是鸟粪成灾。为给运动员营造干净的比赛环境，名古屋市政府除了使用高压清洗机清洗路面，还专门请来了老鹰来清场。那这种方式啊，是惹得全球的运动员都在群嘲日本。

大西洋理事会近日撰文指出，如果基辅决定今年冬天对俄罗斯的袭击做出回应，俄罗斯民众可能面临乌克兰打击基础设施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俄罗斯广袤的领土及其有限的防空能力为乌克兰创造了大量潜在目标，乌克兰人已在为又一个严冬做好了准备。

柬埔寨国务部长、国家打击网络诈骗委员会秘书长蔡希纳烈在柬埔寨当地时间的9月23日晚表示，柬埔寨并非网络诈骗犯罪的源头，而是跨国网络诈骗的受害国。外国犯罪团伙到柬埔寨境内场所，对境外人员及柬埔寨民众实施诈骗，而90%的诈骗团伙都非柬埔寨人。

0: 好，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啊，依旧是来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国台办称台黑熊学院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基地，必遭严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现场的视频原声回放。
1: 全台湾各县市应打破传统防灾思维，将战灾纳入防灾准备一环。谷造县市长候选人抛出具体的所谓韧性政见，打造更绵密的所谓全社会防卫体系。对此，朱凤莲也指出，所谓黑熊学院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基地。黑熊学院的有关言论完全是鼓动台湾变成战场的邪说谬论，必定遭到台湾民众的反对。 他们一方面无所不用其极地渲染战争的氛围，在岛内社会培育暴力种子，公然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基地。另一方面，打着讲座、培训、户外演练等幌子，低买高卖，赚差价，勾连外部势力，骗钱财，是名副其实的台独导演。
2: 在 AM 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维州
0: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 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 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 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program，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 现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开展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的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ontrees，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2: 尽在 AM 1629
0: 全澳华语广。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4，马上25分了。那么广告要进来了啊，这个有现场说的广告，还有提前播好的广告啊。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大家不要走开啊。我们在昨夜今晨在体坛，因为这个重大的赛事都赶在这一段时间了啊，亚运会啊，什么网球总决赛什么的啊。那么我们就在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同时呢，就在5分钟之后，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47303，13047303也会为大家准时开通。那么我们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好的，那我们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啊，熟悉的歌曲，熟悉的声音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也就意识着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3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咱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在这个第四个单元的之前啊，柯凡就不和大家说太多了，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啊，因为每次时间都不够。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克凡。那接下来我们就关注啊，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这个亚运赛场啊，亚运会赛场上的各个赛事、赛果和赛程又是怎样的呢？那么，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啊，今天下午，我们先说这个羽毛球吧。啊，羽毛球毕竟这个柯凡比较擅长啊，这个闭着眼睛都能跟大家说，就是在今天下午，我也就是我们节目黄金时刻开播前的两个小时，羽毛球亚运会团体的女团决赛是最终落下了帷幕。那么在阔别这个亚运女团冠军12年之久之后的今天，中国女队是终于拿回了啊属于我们的女团冠军。没错啊，在过去的这个三届里啊，韩国拿了2次，日本拿了1次啊。那今年呢，其实本来在他们出征之前，克凡个人想的就是啊，如果说这个最后的决赛是中韩交手的话呢，中国队还真不一定能赢啊。面对着韩国女队，虽然韩国女队的整体综合实力比较弱，但是啊，他们有稳拿分的那一个点啊，就是你样样通不如一样精，然后呢，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原本都是顶尖运动员嘛，大家本身就处在半斤八两的水平上，只不过可能平时的时候啊，你都是八两，我是半斤，但是在我们这边，哎，气势正盛的时候，我们这个拿下了一分之后，哎，这个精气神上来之后，就很有可能会爆冷。那中国乒乓球羽毛球队啊，在韩国身上因为这种情况丢掉的，不管是苏迪曼杯啊，还是尤伯杯，数量也不少啊。记得太清楚了，就是在遥远的2011年还是2010年那会儿啊，因为柯凡要去赶着考试啊，中间就在考试的路上找了个网吧进去看了那场尤伯杯的比赛，结果看到了一个中国队被韩国队让二追三的大逆转啊，是让我导致自己考试了都没有心情了。当时啊，在韩国队身上是跌了不少这样的跟斗。那么比较幸运的是啊，韩国队在半决赛的时候面对着日本队竟然被爆出了冷门啊，除了他们的这个稳拿分的这一点，女单天才少女安喜盈是依旧稳如泰山啊，是拿到了第一分之后，没想到韩国队世界排名第3的女双和世界排名第7的女双这两队组合全部输球啊。虽然日本组合也不差，日本两队组合其中有一队是世界第4，但是另一队组合二双的话按理说应该是没有那个水平的啊，但是韩国就爆冷被挡在了决赛大门外。那别看日本队的这个综合实力是强过韩国的啊，但是在打团体赛上来说，不仅仅是克凡个人认为，好多这个喜欢羽毛球或者稍微懂一点羽毛球的啊专家也好啊，还是这些媒体评论员也罢，都说如果中国是打日本的话，那应该是比韩国队好打一点，因为5个项目啊，谁都没有一个绝对能赢的，也不能说没有啊，咱们中国队的女双还是稍稍有那么一点把握的。那面对着日本队单打的话呢，陈雨菲和这个山口茜也是半斤八两啊，再加上我们还有世界排名第2、第4啊，都在中国队。所以说打日本是比韩国轻松的啊，因为打韩国你女单这一分是一定会丢掉的啊，所以是这么个情况。结果就在下午的时候，中国队果然是兵不血刃的就3-0啊，不仅是陈雨菲赢下了和这个日本二单的对决啊，因为陈雨菲的世界排名呢目前在中国队的女子选手里排在第3的位置，所以啊，这就给中国教练组可以使用一个田忌赛马的策略了。因为别看陈雨菲啊是排在中国队的队内的第3的位置，那如果陈雨菲想要上场，除非是打满5局啊，否则的话想要提前上场的话，就只有排名第这个世界排名啊排名第6的陈雨菲世界排第7，排在第6的那位中国选手弃赛不能比啊，否则的话如果有比陈雨菲世界排名高的，陈雨菲是不能上场的啊。陈雨菲就果真啊这个没有，就让那个世界排名比陈雨菲高一名的这位选手就休息了啊。那第一场出战
这个第一号单打的呢是我们世界排名第二的王芷怡，那么王芷怡对战的是山口茜，山口茜没有机会对陈雨菲啊，对上陈雨菲，山口茜还可能有点机会啊，靠着她这个灵活小马达一样的小腿跑累，毕竟陈雨菲年纪大了，但是面对着零零后世界排名第二的王芷怡，比山口茜排名还高啊，是没什么机会，是干净利落的就输了两局啊，交出了第一分。那么在接下来的一双，中国的世界第一组合也是非常快刀斩乱麻，打了日本这对世界第四的组合是毫无招架之力啊。紧接着第三位出场的陈雨菲呢，面对着日本的二单，那就是实力上的碾压了啊。这个田忌赛马就是这样来的啊，毕竟我们前世界第一奥运冠军打你一个二单是吧，所以中国队面对着日本队就轻轻松松三场比赛耗时不到两小时，这个团体啊动不动就四个小时五个小时起的，这个三局比赛下来了啊，不到两个小时就结束了。那么中国女队也是时隔12年重夺亚运会的冠军。

好，那我们这个先给大家跳着说吧啊，因为这个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羽毛球迷的啊，目前男团的决赛正在进行当中。那就在刚才6:30的时候啊，不是放了一首歌曲的时间吗？柯凡就去给大家看了一下这个结果。那目前，施玉琪已经结束了啊，一单作为世界第一，和乔纳坦啊，乔纳坦也世界第一、世界第二之间的交锋啊。那么施玉琪是复仇了啊。啊，最新的消息，上一周更新，石宇奇和乔纳坦的位置换了啊。石宇奇现在是世界第二，乔纳坦是登顶了世界第一，就是在上一站比赛当中战胜了石宇奇。那么在团体赛亚运会的决赛当中，中国和印尼又相遇了啊。那么中国是卫冕冠军的身份，首场比赛石宇奇披挂上阵，对决现世界排名第一的乔纳坦。虽然这个乔纳坦才当了4天的世界第一啊，石宇奇当了快2年。本场比赛石宇奇是再一次展现了自己在团体赛定海神针的属性。石宇奇在团体赛这5年的时间里，一共出场了21次，21战21胜，是未尝一败，非常恐怖的战绩啊，连林丹都没有做到过啊。这个团体赛的定海神针就是这么来的。那么双方经过3局的苦战啊，石宇奇是2-1为中国队拿下了首分。那么目前正在进行的呢是第二场的比赛，第二场男双对决，中国队目前世界排名最高排在第7位的梁伟铿和王昶将和印尼王牌组合世界排名第2的阿尔菲安菲克里过招。那么梁伟铿和王昶可以说是躺进决赛的啊，在小组赛和淘汰赛1/4决赛和半决赛当中出场了3次，不管是面对着世界排名比自己高的，还是面对着世界排名比自己低的啊，3场都是0-2痛快的输球啊，1分没得。不知道今天这场决赛里能不能，哎呦，平时我休养生息，相信队友是吧？我不发挥，我队友可以赢啊，在决赛里能不能？面对着这个世界排名第2的组合，可以说除了韩国那对变态之外啊，就这对印尼的组合是最强的，能否爆出冷门呢啊？如果说梁伟铿王昶这一场一双能够拿下来的话，那中国队大概率会3-0啊，兵不血刃的横扫这个印尼队。但如果一双输掉，双方比分变成1-1的话，那后面的比赛就不太好说了啊。毕竟后面我们也没有稳拿分的点了啊。李世峰在小组赛就被世界排名第70多位的韩国选手给2-1逆转了啊。也就是在周二的那天节目当中，柯凡跟大家说正在比的啊，李世峰拿下了第一局比较轻松，21-12啊。没想到节目结束了，李世峰1-2输掉了啊。李世峰目前世界排名第9，而战胜他的韩国选手全义晨世界排名第76位。

0: everything under the stars is in your arms。 好，还是要跟大家说的是啊，中国女排夺冠了啊，没错，终于是夺冠了。但是好多这个粉丝朋友都说啊，球迷朋友都说，说中国女排拿到了亚运会的冠军，其实只是，是吧，卫冕而已，没有什么实际上的作用，毕竟奥运会的参赛资格都没有拿到，是吧，你就应该把那个亚运会冠军啊，换成亚锦赛的冠军，亚运会是不算在这个国际比赛里面的。还有人说啊，这个亚运会夺冠了反而不好，反正呢就是如果中国女排不夺冠的话，那估计这个就会被，是吧，喷子们给喷成不知道什么样了。但是夺冠了呢，还是会有人说，哎，你夺冠你还不如不夺冠。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啊，你夺冠了让这个主教练赵勇有了喘息之机，他不能下课了，是吧，拿了亚洲冠军，亚运会的冠军，哎，如果说连丢两个亚洲冠军的话，连续两次都输给泰国的话，哎呀，就短短23天之内，这个主教练赵勇肯定下课啊！我们想让他下课，啊，不知道这些人是出于什么想法和什么心理啊？这一群本届亚运会平均年龄最小不到22岁的中国队啊，能够拿到亚洲冠军，不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吗？是吧？虽然在亚锦赛当中决赛失利了，输给了泰国队，但是我们不也成功复仇了吗？啊，虽然这场半决赛和泰国打的宛如决赛的剧本重现一样啊，前四局就是决赛的剧本又给你打了一遍，然后到第五局的时候，剧本还是决赛的剧本，只不过双方换了一个角色啊，是中国女排最终在决胜局第五局是轻松的15-5就横扫了泰国。其实啊，这个中国女排的绝对实力是远远强于泰国的，那连续两届亚锦赛都爆冷不敌泰国，一定是这个心态上出了问题，再加上呢泰国队里啊，这个自从，是吧，咱们前中国女排的队长、奥运冠军、奥运会的 MVP 啊，冯坤远嫁泰国主教练之后啊，在生完孩子长大了一点之后，进入到泰国的教练组之后，他是专门调教泰国19岁的这个二传。那本届亚锦赛也是这个小二传的这个可以说是初出茅庐之战，没想到就惊艳了全，可以说是惊艳了全亚洲啊，全世界不知道其他州的这个选手有没有看，但是全亚洲人都被他惊掉了啊，就有很多人都说啊，又开始说了，说冯坤卖国啊，这个你不能干预到这个运动员的私人生活，毕竟为中国女排打了那么多年，一身伤病了啊，都退役了，就放过这些，哎，比较觉得这个身体上多多少少每个运动员身上都会有很多病痛的啊，就放过他们吧。而且冯坤呢，作为中国女排的前队长，唯一一个在奥运会啊，中国队在奥运会拿 MVP 的二传手啊，这个要夫唱妇随嘛，是吧，你不能干预人家的私事啊，不要再这个骂冯坤了。想想啊，想想这个雅典奥运会的时候，在冯坤的带领下，是吧，逆转俄罗斯的比赛，给多少中国人带来了这个鼓舞啊。那说到这个女排呢，中国女排除了在中国的这个泉州有固定的训练基地之外，另外一个和女排关系最近的城市呢，就属于咱们中国香港。那么香港的世界女排大奖赛是一定会举办的啊，其他的地方一直在换，香港就从来没有换过啊。你知道举办这个东西是要花钱的啊。那在这个女排成功夺冠之后啊，来自中国香港的资深记者，跑了20多年赛场的老记者啊，在女排夺冠月是直接泪洒赛场，我们听一听啊，这个现场的声音。
1: 想说他们的比赛，我也希望他们。

0: 好了，由于时间的原因啊，别的方面的消息就没办法和大家说了。那么跟大家看一下这个金牌榜啊，中国队今天一天是再揽16金7银2铜。在早上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早上的9点到11点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呢，中国队是进账9枚金牌啊。这个网友就调侃了，这哪是在打亚运会啊，这全完全是在打这个全运会，全国运动会呀。最后再提一嘴，不是亚运会赛场的消息啊，就是女足世界杯。那么两届女足世界杯的卫冕冠军，亚洲之光、神秘之师朝鲜女足，在半决赛当中是2-0横扫了克罗地亚啊。不对，不是克罗地亚啊，我想一下，是一个对手啊，美洲的那个对手哥伦比亚，想起来了。在继小组赛3-0横扫了对手之后，在半决赛啊，同组的两个对手又都闯入半决赛，又是再次横扫。那么朝鲜女足是不愧是独一档的水平存在啊！目前3场小组赛加2场淘汰赛，共进行了5场比赛，而且对手全部都是世界前20的选手啊，前20的国家。朝鲜踢了对手一个5场比赛，踢了对手一个19-0啊，踢进去19粒进球，大门是力保城门不失。那么很大可能啊，因为决赛的另一场半决赛呢还没有比完。很大可能朝鲜女足在今年世界杯上的决赛对手将会是西班牙女足。那不管是西班牙女足啊，还是这个意大利女足啊，应该和朝鲜都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啊。因为开玩笑说啊，朝鲜女足输掉比赛会是吧，会没命的啊。当然这都是开玩笑，也就是形容朝鲜女足踢球呢是一种军队化的，严格的要求自己啊，训练平时也刻苦，一年两年就出来比这么一项世界大赛，那一定要拿冠军。朝鲜女足是上届世界杯的卫冕冠军，同时也是上上上届啊，就是中间隔了一届啊，不是上上上届这3届啊，是中间隔了一届的上一届啊，世界冠军啊。可以说目前世界女足 U20 年龄段啊，世界上是没有任何一支国家可以和朝鲜去掰一掰手腕的啊，甚至你想踢进朝鲜大门里一个球都很难。那目前为止呢近2年多的时间，没有任何一支国家能够攻破朝鲜队的大门。好了，听众朋友们，算了，都说到这里了，再提一组中国男足吧。那么在亚运赛场，中国男足以一场不太好看的0-0平局呢，是成功小组出线。不仅小组出线啊，由于这组是群魔乱舞、死亡之组，那么中国队只进了2个球，丢了1个球啊，赢了1场比赛，就是首场2-1。爆冷战胜朝鲜这一场啊，是凭借着这一场胜利，1胜2平啊，进了2个球，丢了1个球，2场平局全是0-0，最终以小组第一成功出线，从而在淘汰赛避开了日本队。而这个我们亚洲劲旅啊，沙特队是这个伊朗队啊，是在最后一场爆冷以1-5不敌朝鲜队啊，是被朝鲜血虐，从而导致无缘这个小组出线。虽然呢伊朗队也是1胜1平1负积4分啊，朝鲜也是1胜1平1负积4分，但是朝鲜呢只输给了中国1个球啊，赢了伊朗4个球，所以他们的净胜球是3，那伊朗是净胜球是-3，所以啊伊朗是无缘小组出线，非常的遗憾。那朝鲜和中国是本小组成功晋级，而朝鲜要在淘汰赛当中，也就是1/4决赛当中，面对着另一个组的第一日本队，而中国队很大可能就是面对着越南队。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55分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广告来了啊，各位晚安。0.05，
1: 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TAC 忠告。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教师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启发激励我们，对许多人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在维州，拥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非常重要，而且有益于学生的学习。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想在维州当教师，这里有各种教师课程可供选择，您还可能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帮助您成为一名高中教师。要了解有关如何从事教学职业的更多信息，请搜索 Teach the Future。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 Eastern Freeway 将在九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7: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贝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8: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

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 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 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5: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4: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1: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7: 今年启用的四至六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6: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8: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10: 现在是9月2号0:30。
11: 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巴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域也越来越近。
9: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12: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13: 向玉龙雨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喂。
9: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4: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0: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1: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0: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1: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0: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 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每天早晨太阳升起，为数十万安装了太阳能的维州家庭节省能源开支。通过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免息贷款启用太阳能，每天为家中取暖、制冷和使用电器节省开支。用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支持，让太阳在您家中发挥作用。访问 solar.vic.gov.au 了解详情。如需语言帮助，请致电131450联系口笔译服务处，资格标准适用。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s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6: 献给每一位在天亮前就开始工作的清洁工，每一位在人们回家后接班的保安，每一位为他人坚守岗位的社区服务工作者。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现已面向符合条件的工作者开放。如果您在维州从事合同清洁、社区服务或保安工作，您将有资格享受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即便您换过工作，您的工龄仍可计入您应得的福利累积。详情请搜索
7: Portable Long Service Authority，
6: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州政府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0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到7:00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00是准时的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来收听克凡给您带来的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依旧是在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啊，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咱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我们传统的通过咱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的这种方式啊，是一直都可以收听得到的。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到啊，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楚的这个此时此刻克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啊。如果从来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您也不用担心，非常非常的简单啊，这个操作，您呢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假如您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那就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咱们啊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啊。打开 DAB， 您会在首页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啊，因为在 DAB 里面啊，它是按照英文首字母来排列的，所以咱们 ACR Chinese Radio 啊就一定会在首页。那假如说真的有一天您发现首页没有我们啊，也不要着急，虽然这种可能性不太大啊，您只需要在那个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唯一一个

0: 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啊，唯一一个出现在您面前的中文广播就是我们全华语广播了。那么我们也是非常建议咱们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呢，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不仅仅是因为啊，通过数字电台您能收听到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不管您在这个墨尔本的哪里啊，都能收听到更加稳定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因为像咱们澳洲啊墨尔本本地的这些比较主流的比较这个众所周知的大家比较常听的像 ABC 啊 3AW 等等这些呢，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道在 DAB 里面为大家进行同步的直播。那还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咱们每天啊，也就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这个6:30，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体坛速递板块当中的准时为大家开通。大家只要文明用语啊，畅所欲言，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甭管是咱们将近2个小时的新闻里一起聊到过的消息和内容，你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呢，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那么因为毕竟只有2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嘛，是吧？啊，我们节目里没有聊到您觉得呢有必要，或者说特别想啊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消息啊，您同样也可以拨打1300-473-0381300-473-038，亦或者说您就是觉得哎太无聊了，想要分享一下身边的趣事儿啊，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通过这个我们全华语广播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来和你一起开心快乐也都可以啊，没问题，完全没问题，只要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拨打1300-473-038。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咱们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那么第一个板块的国内新闻是要一起了解到的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都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历史与文化传承的致敬，是亲人之间以及广大社群一同分享喜悦的表达。月饼、花灯、特色礼俗与合家团圆这些美好的传统，全球有超过10亿人共同传承。祝愿所有欢度今年中秋佳节的朋友们，在皎洁圆满的月光下，拥有一场愉快的庆典。

下面一条消息，中国电动车成为了新一轮安全恐慌的焦点，但网络安全并非某个国家汽车独有的问题，无论车辆来自哪里，只要接入网络就可能面临风险。澳洲应加强防护，却不能因对中国的恐惧而拖慢清洁能源转型。澳洲广播公司的节目 Asleep at the Wheel 是助长了围绕中国电动车的异常恐惧。那么同一档电视新闻，一边用这套电动车阴谋论劝我们不信任中国，一边又报道着霍尔木斯海峡和红海出现更多冲突的消息，并暗示油价可能涨到每桶150澳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电动车吗？过去10年，中国一直在为各类清洁技术开拓全球市场使用。澳洲使用的太阳能产品、电池和电动车之所以来自中国，正是因为这些技术先在中国面向本地市场大规模生产，之后才出口，它们价格最低，而且运行良好。世界各国需要尽快合作，防止所有新型清洁技术遭到黑客的攻击。那么西方舆论往往会把中国的科技规模视为威胁证据，却把依赖动荡的石油市场和陈旧的化石燃料体系视为理所当然，符合公共利益的做法，既不是天真信任，也不是全面排斥，而是建立普遍标准，开展独立测试，加强数据治理，并进行战略接触。

下面一条消息，房贷持有人可能还要面对着最多三次加息，借贷成本将因此升至18年的高位。与此同时，房价已经受到预算改税的冲击，跌势可能会进一步加深。主要银行目前预计，澳联储将在下周二再次加息25个基点，市场对11月再次加息的预期也在升温，官方利率到圣诞节前可能升至4.85%。如果预测成真，这将是2008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也将跻身发达世界所有全球的第一高水平。房贷持有人去年是经历了3次降息，如今却可能在2026年面临着最多5次加息。与此同时，房市还受到房产税改的冲击。国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泰勒认为呢，利率上升和税改形成的双重压力正令房市的放缓从局部向更广泛范围扩散。综合各首府城市来看，房价8月下跌2.1%，较3月峰值是低了5.6%。

随着刷卡附加费取消在即，金融专家预计小企业可能会改为鼓励现金消费，以折扣缓冲收入受到的冲击。澳洲联邦储备银行表示，信用卡和借记卡支付的额外费用将从10月1日起取消，这项改变每年可为澳洲民众节省16亿澳元。这项政策被宣传为消费者的利好，但费用并不会凭空消失，银行把相关的成本是转嫁给了小企业，过去附加费带来的额外现金收入也将随之消失。已有一些企业主警告，这项变化可能冲击他们的生意。专家则表示，企业或会另寻办法，尽量补回损失的现金收入。

下面一条消息，美国总统此前是拒绝了收紧人工智能使用的呼声，澳洲总理埃伯年随后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面的进行了会谈。就在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两人在纽约出席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主持的晚宴，并进行了简短的一对一交谈，双方交流气氛温暖而积极，埃伯年还为两人自拍留影。两人的会面正值双方在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技术扩张的问题上意见不一，特朗普敦促加快人工智能发展，但埃伯年仍相信各国可以组成联盟，加强对这项技术的人为控制。特朗普今天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时说，人工智能应该改名为超级智能，并拒绝了加强保护的呼吁。特朗普说，人工智能的潜力可能超过工业革命，甚至超过互联网。埃伯年否认特朗普的言论削弱了澳洲和其他国家放慢人工智能推广速度的努力。他在纽约对记者说，澳洲已经提出了强有力的立场，人工智能虽然有一系列优势，但必须确保由人类掌控。

零售巨头妈呀表示，生活成本压力令交易环境波动加剧，这家百货连锁集团年度亏损逼近了3亿澳元，新财年以来的销售表现也一直疲弱。集团还透露，最大股东零售业的资深人士 Solomon Lu 将于9月进入董事会，比原计划迟了数月。此举意味着在20多年前被股东逐出董事后，他将重返公司董事会。截至7月25日的一年当中呢，玛雅录得2.765亿澳元的净亏损。那公司今天表示，主要拖累来自2.796亿澳元税后减值，其中大部分与门店及品牌的账面价值下调有关。零售商表示，消费者正承受着多重压力，中东冲突引发燃油价格上涨并带来通胀的影响，澳洲联邦储备银行今年3次加息，家庭收入增长放缓，房产价格也走弱。

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对于希望以省钱为出发点转用电动车的澳洲司机来说，充电后的额外费用可能会带来意外的冲击。随着电动车越来越普及，上月新电动车销量已经超过新汽油车销量，全国充电基础设施也承受着更大的需求。在此背景下，公共充电站开始收取闲置费或拥堵费，以惩罚长时间占用充电位的司机。那么维州的格兰艾瑞市议会本月是开始了收取每分钟1澳元的费用，针对车辆充电完成后仍不拔除充电插头的车主。那么该市议会市长 Simon 表示，这项措施有助于来确保充电器能继续供有需要的人使用。他说，按使用付费可以鼓励司机负责任地使用充电位，并遵守公布的停车时限。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2，听众朋友们，那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第二个单元啊。那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不要走开，我们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之所以呢，第二个单元每次都是留给他更多的时间，是因为啊，接下来的第二个单元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咱们要一起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一首歌曲过后回到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服务全天候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全科医生转诊或者是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搜索 Vitra Emergency Department 或访问 ved.vic.gov.au。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接下来呢柯凡和大家要了解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一起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的中午11:45左右，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在新州的悉尼的一个华人区小学旁是发生了大规模的房屋火灾，那么随即是派人赶抵了位于 Hurstville Forest Road 的起火现场。据悉呢，起火房屋就在 Hurstville Public School 旁边。中午12:00左右，浓烟不断从失火房屋中冒出，数百名学生被疏散到操场。现场有4辆消防车和16名消防员仍在继续灭火，火势目前已控制在房屋范围内。新州消防部门的一名发言人表示，目前没有人员受伤的报告，我们认为这是一栋废弃房屋。而在今天中午1:00左右，被疏散的学生是被允许返回教室，而新州警方也赶达了现场，正在对起火的原因进行调查。

下面一条消息，一场重大网络故障导致国民银行，也就是 NAB 客户无法使用核心数字服务，包括网上银行和手机应用程序。 NAB 今天刚刚确认多个数字渠道出现大范围服务中断，同时客户在联系客服时也遇到了困难。本次中断波及 NAB Internet Bank、 NAB Mobile App、 NAB Connect、 NAB Trade、 NAB Broker 以及财富管理公司 JB World。 NAB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的团队正在尽快修复问题，有对于由此造成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这次服务中断似乎是意外发生的，该银行各个平台均没有安排计划维修。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就在昨天的下午，在维州墨尔本的北区 Greenville 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一名28岁男子回家时遭到枪手的伏击，幸运的是他在子弹扫射下幸免于受伤，那警方已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捕。昨天的下午至晚间的5:50左右，这名男子下班回到了他的家中，就在他刚刚到家时，突然就有枪手突然对他开火。邻居家中的监控摄像头是记录下了这场惊险的伏击。他走向前门之际，坐在副驾驶的乘客下车，冲向这名男子是连续开枪。而另一段不同角度的画面显示，这名男子边跑向安全地带，边闪避着迎面而来的子弹。枪手逃离后，一名邻居冲出屋外帮忙，并警告其他居民待在室内。警方认为这是一起有针对性的袭击，并表示这名男子能在枪击中毫发无伤的逃生是实属罕见。这名男子虽然没有被子弹击中，但街道尽头的一处民宅却遭到了子弹击中。报道称，这不是该男子首次成为袭击目标了。就在几周前，他家人的汽车曾在一次夜间袭击中遭到燃烧弹的攻击。警方仍在对枪手进行追捕。警方呼吁，如有目击者或相关监控行车记录仪视频的人，请您立即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短短23天内，超过650支消防队伍被调派到昆州的各个地方，扑救了50多场大型的草场火灾。由于仍有数十处火点处于活跃状态，紧急服务部门呢持续处于高度戒备。昨天，昆州的 South Burnie 地区居民是度过了难熬的一天。一场缓慢推进的大火是逼近了 Stratton Doctor 和 Scott Close。目前相关威胁已降为观察并行动警报，消防队伍彻夜留守，并建立维护防火隔离线。这场火灾预计至少还会持续燃烧至少1周的时间。此前当局一度担心可能有家庭住宅被烧毁，不过昆州消防局的发言人在今天证实，实际被毁的是棚屋和大篷车。眼前威胁虽已退去，消防员的压力却并未减轻。自春季开始以来，他们已在全昆州应对了数十场大型的山林大火。那么，当局是敦促受影响地区的居民要把药物时刻放在身边，在烟雾浓重的地方需要留在室内，并严格遵循山林火灾生存计划。昆州各地的空气质量指标均已突破安全限值，主要区域中心和城市中心均录得了危险的污染激增。布里斯班 CBD 的污染水平有6天超过了安全平均值，并在9月5号升至危险级别。

下面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在今天凌晨左右，在维州墨尔本的东区发生了纵火案，三名男子试图烧毁另一辆车时不小心把自己的车给点着了，警方目前是已经展开了追捕。就在今天凌晨的五点左右，这三名男性嫌疑人去到了 Boss Hill South，试图在一住户的住宅外焚烧一辆汽车，结果他们自己的车辆却反而起火了。三人随即是弃车徒步逃走，大火是很快就将他们的车辆给完全烧毁。那车辆是于今天的早上被脱离了现场。调查人员认为，三名嫌疑人可能有人在事件中受伤，但目前是仍未找到这三个人。警方将这起事件列为了有针对性的袭击，并于今天向原定袭击目标了解情况。警方希望如有任何知情者，请您立即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也可登录 crimestopperservice.com.au 来提供有效线索。

下面一条来自南澳方面的消息。目前南澳警方已经悬赏100万澳元征集一名4岁男童 Gus Longmont 失踪案的线索。Gus 是于去年的9月27日在家人位于偏远南澳的 Oak Park Station 被曝失踪。当天下午5点左右，他最后一次被人看见在家住宅附近玩耍，随后他就不见了踪影，引发了据信是南澳史上最大规模的搜寻行动。距离 Gus 失踪1周年仅剩几天了，南澳州长 Peter 是宣布政府将提供100万澳元的悬赏，追平了历来最高的悬赏金额，征集能够破解此案的信息。 Peter 说，我经常收到关于南澳警方持续加大力度来搜寻 Gus 的最新汇报，这是一次非凡的团队行动，而且该行动仍在继续。他表示，南澳政府随时准备竭尽所能协助警方的行动。在公布了100万澳元的悬赏后， Peter 呼吁任何掌握可能帮助找到 Gus 或促成定罪信息的人要主动站出来。他说，如果你知道些什么就应该开口，你必须把所知道的情况告诉南澳的警方，让他们为孩子伸张正义。

下面一条消息，昆州方面的一场原本为抢钱和毒品而策划的行动，最终演变成一名年轻男子被砍刀重创，险些因失血丧命。这起发生在去年昆州深夜的武装抢劫案是震动了昆州 Gladstone 的一个郊区。那么涉案的五人如今均已被判刑。今天法官形容当晚的经过是一起骇人的事件。案件发生于去年的2月4日，受袭的 Gladstone 男子当时是23岁。这场涉及毒品的风波从此是改变了他的全部生活。案发时他与家人住在 Clinton， 涉案的团伙在 O'Brien 家中商议后决定到他家来抢钱和毒品。袭击者是通过共同熟人认识他的。那么一行人驾车来到这名年轻男子的住处，并发现他并不在家。晚上约10点，受害者是终于回到家中。O'Brien 用头巾蒙住脸，手持凝弹枪就向他走去。他用枪指着受害者喊道，把那该死的包给交出来。受害者其实并没有被吓到啊，因为他听出来了这个蒙面的枪手是一个女生。他说，开什么玩笑 Owen， 我听出来是你了，滚开。紧接着另一个嫌疑人 Pender 手持一把80厘米长的砍刀是逼近受害者，而当他挥刀砍下时，受害者是抬臂抵挡，砍刀击中他的前臂，令手部是彻底断裂。受害者随后发现自己手只剩了一小块皮还连着。那么他当即是惊慌的逃跑，也不顾毒品了，朝附近的 Gladstone Airport 去跑去。没过多久，他听到身后一辆车驶进，驾驶者是 O'Brien， 当其他共同被告则是坐在车内。受害者继续跑，车辆却一路跟随。是附近的一名路过女子见状之后是停车介入啊，出手救助了他。那么受害者后来被空运到了布里斯班的一家医院，先后接受了13次手术。法庭获悉，如果得不到医疗救治，他不仅仅会失掉一条手臂，而且会因失血过多而直接死亡。法庭没有收到受害者的影响陈述，而关于五名犯罪嫌疑人，其中主谋 O'Brien 这位女生犯罪记录长达11页，包括此前涉及暴力的罪行，例如导致身体伤害的袭击罪等等。那么最终五人是均被判刑。 O'Brien 被判处5年半监禁， Pender 被判处8年监禁，另外3名分别被判处5年、5年和4年的监禁。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3啊，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上半场的全部内容，我们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本地的各个政治、经济啊、军事等等，以及具体的与咱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消息，也一起了解了分别发生在各个州领地的具体内容有哪些。那么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稍事休息啊，在一两首歌曲的时间啊，一首歌曲啊，因为马上要进广告了，我们整点的6点是准时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那在下半场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呢是来自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6点，我们国际新闻见。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4: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 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 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01，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到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在刚刚过去的这5:00到6:00这一个小时，我们黄金时刻的上半场节目里是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甭管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具体到各个州和领地的这些一些事情。那接下来的时间也是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之内啊，我们是要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下半场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呢，是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体坛娱乐圈又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和赛事赛果呢？我们首先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2进入到黄金时刻的第三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客官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1: 风声鼓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这个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点的倒序来为大家播报的啊。可能大家听起来，哎，怎么播完一条欧洲的又来了一条亚洲的，中间又回到欧洲去了啊。我们是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所以我们是按照时间点的顺序来的。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国际方面。

湖可编程电路板，就能吸引加沙地带中部一群充满好奇心的孩子围坐在桌旁学习机器人技术。孩子们的这些研究在未来可能拯救生命，这些课程也将向学生传授科学知识，帮助他们跟上加沙之外正在发生的技术进步。

最新的一条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为出席联合国大会而访问美国纽约，并于当地时间23日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等人举行了会谈。这是高市自去年10月以来就任首相以来首次与泽连斯基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对日本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并再次邀请高市访问乌克兰。

一名30多岁的中国女性游客昨天在马来西亚沙巴州环滩岛附近海域浮潜时是突然失去意识，经抢救无效死亡。警方初步调查未发现有犯罪迹象，案件被列为了猝死案处理。警方是于昨天下午1:30左右接获了报案，初步信息显示女子浮潜所在水域深仅为1.5米。

世界著名演员尤里·萨法罗夫在接受采访时称，他已与俄罗斯国防部签署了合同，目前正在罗斯托夫州接受训练。报道称，萨法罗夫透露自己去年就打算前往俄乌冲突的前线战场，但这一计划当时因个人健康问题被搁置，身体康复后，他是第一时间又做出了这一决定。

来自 CCTV 国际的最新消息，日本首相官邸社交媒体账号日前是发布了首相高市早苗于9月21日抵达纽约的视频。视频显示，高市早苗走出舱门，习惯性的挥手点头。然而，众多的日本本国网友很快发现，根据现场相关照片显示，机场是没有人来迎接高市早苗，都在问高市早苗究竟在对谁挥手致意。

今天驻卢旺达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加强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请提高安全消防意识，注意用电安全，加强节假日值守和巡查，防止意外事故发生。卢正值雨季，强降雨易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提醒在卢中国公民和机构要增强自然灾害的防范意识，切实落实厂房、营地、住处等场所的防洪措施。

第25号台风杜鹃引发的暴雨导致日本千叶县印幡沼的水坝决堤，附近大面积土壤被淹。报道称，今天当地一处被淹的太阳能发电厂是发生了火灾，在水灾上面发生了火灾，因有触电风险，当地消防并没有采取灭火措施。据报道。

29岁的柬埔寨男子昂索克林掌管着大型的电诈园区，目前他已被逮捕。园区内部像一座小型的城市，可容纳约20000人，设有宿舍、餐厅、人工湖。幕后老板为太子集团的创办人陈志。

就在加拿大当地时间的23日晚，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纽约时报的总部在接受专访时表示，过去一年一直在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对加拿大采取军事行动的极端尾部风险来做准备。他提出减少对星链的依赖，重新评估88架F-35订单，并考虑替代方案。

来自财联社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首次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会面，双方进行了约15分钟的会谈。特朗普在会上强调应维持石油供应和双边关系，并明确表示委内瑞拉最终必须要进行选举，但没有要求确定具体的选举日期。罗德里格斯随后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委内瑞拉将会举行选举，并称政府已与反对派启动了政治对话。美国官员表示华盛顿希望选举进程先完成最高法院和国家选举委员会的改革，再公布选举日期，同时认为委内瑞拉约3000亿美元的主权债务问题需要先行重组。对于选举期间，美国官员称2027年或2028年仍在讨论之中，尚未做出决定。

来自法新社刚刚的最新消息，以色列驻美国大使之子、预备役士兵内里亚·莱特昨天在约旦河西岸一起驾车冲突检查站中是遭受到了袭击，受到了重伤。袭击者驾车撞倒了士兵后是被当场击毙。莱特目前已接受了多次手术，医院称其病危，病情极其严重，随时有死亡的风险。

第十二频道进一步披露了会谈的细节，称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在同一个房间内，而伊朗的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则是在另一个房间内。双方通过了卡塔尔调解人员来往返传递信息。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议题在这次会议结束后是仍然未能达成共识。

来自法新社、路透社等媒体的最新消息，土耳其总统府在当地时间23日与伊拉克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土耳其将把位于伊拉克北部巴西卡的一处军事基地移交给伊方。联合声明称，鉴于伊拉克实施了安全措施并取得了进展，土耳其军队将根据商定的机制和时间表，逐步将上述军事基地移交给伊拉克政府。

下面一条消息，澳大利亚总理埃姆尼恩在今天证实，今年的六月份，由澳大利亚政府服务局管理的国民医保统计数据报告服务部门是遭到了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AI 代理未经授权的访问，也就是遭到了美国黑客的入侵。埃姆尼恩宣布针对这起事件成立调查组，确认 OpenAI 是否将面临着指控。

中国和塞尔维亚警务联合巡逻启动仪式23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市中心举行，由中国公安部派出的8名警员将与塞方警员混编组队，与塞多地开展为期3周的联巡。启动仪式后，两国警员共同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米哈伊洛大公街开启了巡逻。

目前正在进行的本届亚运会竞走赛事，昨天是在日本的名古屋市开赛，但比赛开始前，赛道却遭遇了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就是鸟粪成灾。为给运动员营造干净的比赛环境，名古屋市政府除了使用高压清洗机清洗路面，还专门请来了老鹰来清场。那这种方式啊，是惹得全球的运动员都在群嘲日本。

大西洋理事会近日撰文指出，如果基辅决定今年冬天对俄罗斯的袭击作出回应，俄罗斯民众可能面临乌克兰打击基础设施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俄罗斯广袤的领土及其有限的防空能力为乌克兰创造了大量潜在目标，乌克兰人已在为又一个严冬做好了准备。

柬埔寨国务部长、国家打击网络诈骗委员会秘书长蔡希纳烈在柬埔寨当地时间的9月23日晚表示，柬埔寨并非网络诈骗犯罪的源头，而是跨国网络诈骗的受害国。外国犯罪团伙到柬埔寨境内场所，对境外人员及柬埔寨民众实施诈骗，而90%的诈骗团伙都非柬埔寨人。

0: 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啊，依旧是来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国台办称，台黑熊学院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基地，必遭严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现场的视频原声回放。
1: 显示应打破传统防灾思维，将战灾纳入防灾准备一环。鼓噪县市长候选人抛出具体的所谓韧性政见，打造更绵密的所谓全社会防卫体系。对此，朱凤莲也指出，所谓黑熊学院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基地。
2: 黑熊学院的有关言论完全是鼓动台湾变成战场的邪说谬论，必定遭到台湾民众的反对。他们一方面无所不用其极地渲染战争的氛围，在岛内社会培育暴力种子，公然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基地；另一方面打着讲座培训户外演练的幌子，低买高卖赚差价，勾连外部势力骗钱财，是名副其实的台独倒爷。
3: 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 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 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 现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开展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的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on trees，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3: 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
0: 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4，马上25了。那么广告要进来了啊，这个有现场说的广告，还有提前播好的广告啊。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大家不要走开啊。我们在昨夜今晨在体坛，因为这个重大的赛事都赶在这一段时间了啊，亚运会呀，什么网球总决赛什么的啊。那么我们就在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同时呢，就在5分钟之后，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也会为大家准时开通。那么我们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那我们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啊，熟悉的歌曲，熟悉的声音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也就意识着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3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咱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在这个第四个单元的之前啊，柯凡就不和大家进说太多了，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啊，因为每次时间都不够。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克凡。那接下来我们就关注啊，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这个亚运赛场啊，亚运会赛场上的各个赛事、赛果和赛程又是怎样的呢？那么，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啊，今天下午，我们先说这个羽毛球吧。啊，羽毛球毕竟这个克凡比较擅长啊，这个闭着眼睛都能跟大家说，就是在今天下午，也就是我们节目黄金时刻开播前的两个小时，羽毛球亚运会团体的女团决赛是最终落下了帷幕。那么在阔别这个亚运女团冠军12年之久之后的今天，中国女队是终于拿回了啊属于我们的女团冠军。没错啊，在过去的这个三届里啊，韩国拿了2次，日本拿了1次啊。那今年呢，其实本来在他们出征之前，克凡个人想的就是啊，如果说这个最后的决赛是中韩交手的话呢，中国队还真不一定能赢啊。面对着韩国女队，虽然韩国女队的整体综合实力比较弱，但是啊，他们有稳拿分的那一个点啊，就是你样样通不如一样精，然后呢，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原本都是顶尖运动员嘛，大家本身就处在半斤八两的水平上，只不过可能平时的时候啊，你都是八两，我是半斤，但是在我们这边，哎，气势正盛的时候，我们这个拿下了一分之后，哎，这个精气神上来之后，就很有可能会爆冷。那中国羽毛球队啊，在韩国身上因为这种情况丢掉的，不管是苏迪曼杯啊，还是尤伯杯，数量也不少啊。记得太清楚了，就是在遥远的2011年还是2010年那会儿啊啊，因为啊柯凡要去赶着考试啊，中间就在考试的路上找了个网吧进去看了那场尤伯杯的比赛，结果看到了一个啊中国队被韩国队让二追三的大逆转啊，是让我导致自己考试了都没有心情了。当时啊，在韩国队身上是跌了不少这样的跟斗。那么比较幸运的是啊，韩国队在半决赛的时候面对着日本队竟然被爆出了冷门啊，除了他们的这个稳拿分的这一点，女单天才少女安喜盈是依旧稳如泰山啊，是拿到了第一分之后，没想到韩国队世界排名第3的女双和世界排名第7的女双这两队组合全部输球啊。虽然日本组合也不差，日本两队组合其中有一队是世界第4，但是另一队组合啊，二双的话按理说应该是没有那个水平的啊，但是韩国就爆冷被挡在了决赛大门外。那别看日本队的这个综合实力是强过韩国的啊，但是在打团体赛上来说，不仅仅是克凡个人认为，好多这个喜欢羽毛球或者稍微懂一点羽毛球的啊专家也好啊，还是这些媒体评论员也罢，都说如果中国是打日本的话，那应该是比韩国队好打一点，因为5个项目啊，谁都没有一个绝对能赢的，也不能说没有啊，咱们中国队的女双还是稍稍有那么一点把握的。那面对着日本队单打的话呢，陈雨菲和这个山口茜也是半斤八两啊，再加上我们还有世界排名第2、第4啊，都在中国队。所以说打日本是比韩国轻松的啊，因为打韩国你女单这一分是一定会丢掉的啊，所以是这么个情况。结果就在下午的时候，中国队果然是兵不血刃的就3-0啊，不仅是陈雨菲赢下了和这个日本二单的对决啊，因为陈雨菲的世界排名呢目前在中国队的女子选手里排在第3的位置，所以啊，这就给中国教练组可以使用一个田忌赛马的策略了，因为别看陈雨菲啊是排在中国队的队内的第3的位置，那如果陈雨菲想要上场，除非是打满5局啊，否则的话想要提前上场的话，就只有排名第这个世界排名啊排名第6的陈雨菲世界排第7，排在第6的那位中国选手弃赛不能比啊，否则的话如果有比陈雨菲世界排名高的，陈雨菲是不能上场的啊。陈雨菲就果真啊，这个没有，就让那个世界排名比陈雨菲高一名的这位选手就休息了啊。那第一场出战这个第1号单打的呢是我们世界排名第2的王芷怡，那么王芷怡对战的是山口茜。
山口县没有机会对陈宇飞啊，对上陈宇飞，山口县还可能有点机会啊，靠着他这个灵活小马达一样的小腿跑累，毕竟陈宇飞年纪大了，但是面对着00后世界排名第二的王者，也比山口县排名还高啊，是没什么机会，是干净利落的就输了2局啊，交出了第一分。那么在接下来的一双，中国的世界第一组合也是非常啊快刀斩乱麻，打了日本这对世界第四的组合是毫无招架之力啊。紧接着第三位出场的陈宇飞呢，面对着日本的二单，那就是实力上的碾压了啊。这个田忌赛马就是这样来的啊，毕竟我们前世界第一奥运冠军打你一个二单是吧，所以中国队你面对着日本队就轻轻松松三场比赛耗时不到2小时，这个团体啊动不动就4个小时5个小时起的，这个3局比赛下来了啊，不到2个小时就结束了。那么中国女队也是时隔12年重夺亚运会的冠军。

先给大家跳着说吧啊，因为这个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羽毛球迷的啊，目前男团的决赛正在进行当中。那就在刚才6:30的时候啊，不是放了一首歌曲的时间吗？柯凡就去给大家看了一下这个结果。那目前，施玉琪已经结束了啊，一丹作为世界第一和乔纳坦也世界第一、世界第二之间的交锋啊。那么施玉琪是复仇了啊。啊，最新的消息，上一周更新，石宇奇和乔纳坦的位置换了啊。石宇奇现在是世界第二，乔纳坦是登顶了世界第一，就是在上一站比赛当中战胜了石宇奇。那么在团体赛亚运会的决赛当中，中国和印尼又相遇了啊。那么中国是卫冕冠军的身份，首场比赛石宇奇披挂上阵，对决现世界排名第一的乔纳坦。虽然这个乔纳坦才当了4天的世界第一啊，石宇奇当了快2年。本场比赛石宇奇是再一次展现了自己在团体赛定海神针的属性。石宇奇在团体赛这5年的时间里，一共出场了21次，21战21胜，是未尝一败，非常恐怖的战绩啊！连林丹都没有做到过啊！这个团体赛的定海神针就是这么来的。那么双方经过3局的苦战啊，石宇奇是2-1为中国队拿下了首分。那么目前正在进行的呢是第二场的比赛。第二场男双对决，中国队目前世界排名最高排在第7位的梁伟铿和王昶将和印尼王牌组合世界排名第2的阿尔菲安菲克里过招。那么梁伟铿和王昶可以说是躺进决赛的啊，在小组赛和淘汰赛1/4决赛和半决赛当中出场了3次，不管是面对着世界排名比自己高的，还是面对着世界排名比自己低的啊，3场都是0-2痛快的输球啊，1分没得。不知道今天这场决赛里能不能，哎呦，平时我休养生息，相信队友是吧？我不发挥，我队友可以赢啊，在决赛里能不能？面对着这个世界排名第2的组合，可以说除了韩国那对变态之外啊，就这对印尼的组合是最强的，能否爆出冷门呢啊？如果说梁伟铿王昶这一场一双能够拿下来的话，那中国队大概率会3-0啊，兵不血刃的横扫这个印尼队。但如果一双输掉，双方比分变成1-1的话，那后面的比赛就不太好说了啊。毕竟后面我们也没有稳拿分的点了啊。李世峰在小组赛就被世界排名第70多位的韩国选手给2-1逆转了啊。也就是在周二的那天节目当中，柯凡跟大家说正在比的啊，李世峰拿下了第1局比较轻松，21-12啊。没想到节目结束了，李世峰1-2输掉了啊。李世峰目前世界排名第9，而战胜他的韩国选手全义晨世界排名第76位。

还是要跟大家说的是啊，中国女排夺冠了啊，没错，终于是夺冠了。但是好多这个粉丝朋友都说啊，球迷朋友都说，说中国女排拿到了亚运会的冠军，其实只是是吧，卫冕而已，没有什么实际上的作用，毕竟奥运会的参赛资格都没有拿到，是吧？你就应该把那个亚运会冠军换成亚锦赛的冠军，亚运会是不算在这个国际比赛里面的。还有人说啊，这个亚运会夺冠了反而不好，反正呢就是如果中国女排不夺冠的话，那估计这个就会被是吧喷子们给喷成不知道什么样了。但是夺冠了呢，还是会有人说，哎，你夺冠你还不如不夺冠。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啊，你夺冠了让这个主教练赵勇有了喘息之机，他不能下课了，是吧？拿了亚洲冠军，亚运会的冠军，哎，如果说连丢两个亚洲冠军的话，连续两次都输给泰国的话，哎呀，就短短23天之内，这个主教练赵勇肯定下课啊！我们想让他下课，啊，不知道这些人是出于什么想法和什么心理啊？这一群本届亚运会平均年龄最小不到22岁的中国队啊，能够拿到亚洲冠军，不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吗？是吧？虽然在亚锦赛当中决赛失利了，输给了泰国队，但是我们不也成功复仇了吗？啊，虽然这场半决赛和泰国打的宛如决赛的剧本重现。线一样啊，前四局就是决赛的剧本又给你打了一遍，然后到第五局的时候，剧本还是决赛的剧本，只不过双方换了一个角色啊，是中国女排最终在决胜局第五局是轻松的15-5就横扫了泰国。其实啊，这个中国女排的绝对实力是远远强于泰国的，那连续两届亚锦赛都爆冷不敌泰国，一定是这个心态上出了问题，再加上呢泰国队里啊，这个自从是吧咱们前中国女排的队长、奥运冠军、奥运会的 MVP 啊，冯坤远嫁泰国主教练之后啊，在生完孩子长大了一点之后，进入到泰国的教练组之后，他是专门调教泰国19岁的这个二传。那本届亚锦赛也是这个小二传的这个可以说是初出茅庐之战，没想到就惊艳了全，可以说是惊艳了全亚洲啊！全世界不知道其他州的这个选手有没有看，但是全亚洲人都被他惊掉了啊！就有很多人都说啊，又开始说了，说冯坤卖国啊，这个。你不能干预到这个运动员的私人生活，毕竟为中国女排打了那么多年，一身伤病了啊，都退役了，就放过这些，哎，比较觉得这个身体上多多少少每个运动员身上都会有很多病痛的啊，就放过他们吧。而且冯坤呢，作为中国女排的前队长，唯一一个在奥运会啊，中国队在奥运会拿 MVP 的二传手啊，这个。要夫唱妇随嘛，是吧？你不能干预人家的私事啊！不要再这个骂冯坤了。想想啊，想想这个雅典奥运会的时候，在冯坤的带领下，是吧？逆转俄罗斯的比赛，给多少中国人带来了这个鼓舞啊！那说到这个女排呢，中国女排除了在中国的这个泉州有固定的训练基地之外，另外一个和女排关系最近的城市呢，就属于咱们中国香港。那么香港的世界女排大奖赛是一定会举办的啊，其他的地方一直在换，香港就从来没有换过啊。你知道举办这个东西是要花钱的啊。那在这个女排成功夺冠之后啊，来自中国香港的资深记者，跑了20多年赛场的老记者啊，在女排夺冠月是直接泪洒赛场。我们听一听啊，这个现场的声音。

0: 好了，由于时间的原因啊，别的方面的消息就没办法和大家说了。那么跟大家看一下这个金牌榜啊，中国队今天一天是再揽16金7银2铜。在早上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早上的9点到11点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呢，中国队是进账9枚金牌啊。这个网友就调侃了，这哪是在打亚运会啊，这全完全是在打这个全运会、全国运动会呀。最后再提一嘴，不是亚运会赛场的消息啊，就是女足世界杯。那么两届女足世界杯的卫冕冠军，亚洲之光、神秘之师朝鲜女足，在半决赛当中是2-0横扫了克罗地亚啊。不对，不是克罗地亚啊，我想一下，是一个对手啊，美洲的那个对手哥伦比亚，想起来了。在继小组赛3-0横扫了对手之后，在半决赛啊，同组的两个对手又都闯入半决赛，又再次横扫。那么朝鲜女足是不愧是独一档的水平存在啊！目前3场小组赛加2场淘汰赛共进行了5场比赛，而且对手全部都是世界前20的选手啊，前20的国家。朝鲜踢了对手一个5场比赛，踢了对手一个19-0啊，踢进去19粒进球，大门是力保城门不失。那么很大可能啊，因为决赛的另一场半决赛呢还没有比完，很大可能朝鲜女足在今年世界杯上的决赛对手将会是西班牙女足。那不管是西班牙女足啊，还是这个意大利女足啊，应该和朝鲜都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啊。因为开玩笑说啊，朝鲜女足输掉比赛会是吧，会没命的啊。当然这都是开玩笑，也就是形容朝鲜女足踢球呢是一种军队化的，严格的要求自己啊，训练平时也刻苦，一年两年就出来比这么一项世界大赛，那一定要拿冠军。朝鲜女足是上届世界杯的卫冕冠军，同时也是上上上届啊，就是中间隔了一届啊，不是上上上届这3届啊，是中间隔了一届的上一届啊，世界冠军啊。可以说目前世界女足 U20 年龄段啊，世界上是没有任何一支国家可以和朝鲜去掰一掰手腕的啊，甚至你想踢进朝鲜大门里一个球都很难。那目前为止呢近2年多的时间，没有任何一支国家能够攻破朝鲜队的大门。好了，听众朋友们，算了，都说到这里了，再提一组中国男足吧。那么在亚运赛场，中国男足以一场不太好看的0-0平局呢，是成功小组出线。不仅小组出线啊，由于这组是群魔乱舞、死亡之组，那么中国队只进了2个球，丢了1个球啊，赢了1场比赛，就是首场2-1。爆冷战胜朝鲜这一场啊，是凭借着这一场胜利，1胜2平啊，进了2个球，丢了1个球，2场平局全是0-0，最终以小组第一成功出线，从而在淘汰赛避开了日本队。而这个我们亚洲劲旅啊，沙特队是伊朗队啊，是在最后一场爆冷以1-5不敌朝鲜队啊，是被朝鲜血虐，从而导致无缘这个小组出线。虽然呢伊朗队也是1胜1平一负积4分啊，朝鲜也是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s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s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处的古筝声，似一缕青烟缭绕在心头，唤醒了沉睡的春意。
1: 窗外的柳枝，青叶如舞。

0: 指尖流转的手工刺绣，一针一线勾勒出春花的绚烂与灵动。
1: 那昆曲的水磨腔婉转悠扬，唱尽了春日里的缱绻。

0: 等急了。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十开外，生的是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胸前飘洒五柳长髯，头上戴莺歌绿扎巾，身穿莺歌绿的战袍。冷笑者何人？这元将一听问他，抢步上前插手施礼：末将不才，姓关，名羽，字云长，愿讨盟主一令，到阵前取华雄首级。官拜何职？马弓手。嘿嘿，还没等袁绍说话，把袁术给气晕了。什么什么，马弓手也敢讨令？那还不得让华雄笑话死啊？小小的马弓手也敢抢令迎敌，还不给我打出帐外，更待何时？且慢，让曹操给拦住了。术功差矣，此人既然口出大言，必有惊人本领，让他阵前一战，又奈何方？战了华雄还则罢，战不得华雄回来再治罪也不迟。袁术不愿意了。袁绍一听有理，把令箭举起来，举起令箭，他看了看，又把令箭放桌上。
1: 列位大人，
0: 关羽到在阵前，若被华雄得知是一马弓手，岂不笑杀我等？
1: 哎，
0: 曹操摆了摆手，本出何出此言？你看关云长气度非凡，相貌堂堂，到阵前华雄怎么能知道他是马弓手呢？
1: 这个
0: 袁绍没词儿了。曹操把令箭接过去，吩咐人帐外给云长备马。就在备马这时候，曹操亲手给关羽倒了一杯酒，举到他的面前：云长，饮下此酒，再战不迟。云长手捻胡须，看了看曹孟德：多谢曹公厚意，此酒先暂放此处，关某去去就回。说完了，他走出帐外，手提青龙偃月刀，跨马出营。功夫不大，就停营门外，是金鼓大作，号角长鸣，震天动地，好像山崩地裂一样，那鼓敲的都震心呢。这些诸侯啊，都坐不住了，一个个面有惊慌之色。袁绍一听完了，关羽此时早已被人斩于马下，这时候替关公担心的得说是刘备、刘玄德。玄德替二弟捏把冷汗，能打得了华雄？更着急的是张飞、张翼德，他站在大哥身后一阵擦拳魔掌，后悔刚才没讨一支令到阵前给二哥助主位。袁术坐在那儿冷眼看着曹操，心说关羽被斩，我看你这脸往哪儿搁。曹操坐那儿若无其事。正在这时，只听大帐外马走銮铃之声，跟着腾腾几步，云长打外边进来。他高挺胸膛，手捻长髯，威合二目，用手一抖，腾咕噜噜，把华雄的首级扔进了大帐。当时就把这大帐之中各路诸侯都给惊呆了。华雄真的让这马弓手给斩了吗？谁敢说是假的呀？华雄脑袋这不在地上这搁着呢吗？哎呀呀，就在这时候，张飞乐了，他是哈哈大笑：嘿嘿，我二哥这回算傲立多尊了。哎，张飞大叫一声：如今已经把华雄斩了，你们还不赶快传令杀进泗水关，生擒逆贼董卓，还等什么呀？这张飞胆子可真不小啊，这是什么地方？中军保障，他好连喊带叫，是又笑又跳，可把袁术

0: 给气坏了。阿公，好大胆呐！我等朝廷大臣尚且谦让，亮儿不过是小小县令手下的小卒，安敢与帐中这样越无扬威？虎贲君何在？还不把他与我赶出帐外，就是连关公带张飞一块轰出去。袁术刚一传这令，虎贲君就要动手了，曹操赶忙站起来，而且嘛，公路此言差矣。袁术号叫袁公路啊，说你这话说的不对，公赏过罚，何计贵贱？曹操这话说的有理，你别管人家是马弓手不弓手，官职多大，但是人家把大将华雄斩了，那下话没说，你的名气大，本事高，你连阵都没敢上。曹操就把这虎贲君呢给拦住，袁术挂不住了，他看了曹操一眼，好，既然是孟德如此袒护这几个小卒，袁术告退，我不干了。曹操赶忙推下笑脸过来，把袁术给拦住了，嘿嘿，公路何必如此，快息怒请坐。说着冲关公和张飞递了一个眼色，那意思你们退出去吧。然后曹操又悄悄地嘱咐自己的中军官，赶快把关张二位将军让到我的大帐，给他摆酒贺功。曹操这番做法呀，博得了在帐中各路诸侯暗挑大指，冲曹操点头，意思好像是孟德这事儿你办得对。这时候袁绍呢看了他兄弟袁术一眼，那意思呢就是用眼神制止了袁术，好像是说你太莽撞了。开始关公请令上阵的时候，我也不太同意，我也觉得丢人，因为我是十八路诸侯的总盟主，让人家华雄连斩我几员大将，我派人派不出去了，派个马弓手。可是人家曹操那话说的有理呀，公赏过罚，何计贵贱？你是我的兄弟，我是总盟主，你呢是总催粮官呢，整个全军的命脉都在你我兄弟二人手里，做什么事儿啊咱得三思后行，那意思得有点身份。袁术只好忍下了这口气，袁绍这才一摆手散帐贺功。不管是谁把华雄杀的吧，反正是杀了，杀了敌将就得庆祝啊，大吹大擂，大排筵宴。那么华雄那些人呢，那些残兵败将啊，败回了泗水关，报与了李肃。这李肃啊每天都跟着华雄出阵，华雄在那儿作战，他在那儿观阵看着，唯独今儿个他没出来。这李肃正在帅府背着手啊那儿溜达呢，消神呢，因为他心里有底了，华雄真不是说大话，难怪他在相国董卓跟前讨令，说是他杀这伙子诸侯啊就像探囊取物一样，国有此本领，一照面杀了各家诸侯四员大将，一天杀了四个，十天四十，杀这么个各月二十天的，嘿嘿，这伙子反叛诸侯焉能不败？所以李肃挺踏实。如今一听禀报什么，华雄叫一个红面将军给斩了，在马前都没走一个回合，可把李肃吓坏了。他当即写下告急文书，派人连夜送往京师，递到相府交给董卓。这董卓现在干什么？嚯，自从华雄和李肃带兵走了之后， 董卓呀，朝也不上了，整天是歌舞升平，寻欢作乐呀。因为华雄的人马一到汜水关是捷报频传的，董卓能不高兴吗？所以他是白天喝，晚上跳啊。董卓也会跳舞啊，不是，他让他那歌妓给他跳。董卓正在这儿取乐呢，说汜水关来了告急文书了，他吩咐一声赶快呈上来。人把告急文书给他递到了面前，他展开了这么一看，当啷把酒杯撒手了，随后气得他大叫这么一声，可刀啊，哗啦哗啦把桌周了。董卓烦了，大将华雄让人给斩了，他这一周桌子把那歌妓全吓跑了，以为这位相国跟他们发火呢，其实不是。董卓赶忙拿着这封信跑上大堂，吩咐一声击中鸣点，当当咚咚，钟点齐鸣。这时候李儒吕布就都来了，董卓把这告急文书先让李儒看看，李儒看完了之后这心是突突直跳，可把他吓坏。哎呦，袁绍这些诸侯这么厉害，手下一员红面大将就把华雄给斩了，那么大的华雄在人家马前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下来，这也太可怕了。他一抬头看董卓正用眼睛盯着他，吓得李儒啊镇定了一下。他虽然心直跳，可是表面上还得装作沉着冷静，尽量别让董卓看出来。李儒微微一笑，相国您不必担忧，胜败君家常事，这伙子诸侯虽然说杀了咱的大将华雄，也没有什么可惧的，我倒有一个办法。赶快讲来。是，我想相国您应该是大驾亲征，这叫水未来先叠坝，因为咱们京师与汜水关咫尺之遥，相离得太近了，如果这伙子反叛诸侯要攻进汜水关，他的人马就像大水决口子一样，很可能包围了咱的京师，到那时候咱手脚就施展不开了。言之有理，我马上兴兵。且慢，您在兴兵之前还应该办一件大事，赶快讲来。袁绍他的叔叔袁魁正在朝中，现在他听说他侄儿已经造了反了，他要做内应怎么办呢？所以我想请相国您在兴兵之前应该先斩袁魁，除去后患。董卓把牙关一咬，看了看李儒，心说这主意出得多好啊！他当即吩咐500名铁甲军包围袁魁府，将袁魁老少全家一个不留，推上市曹，全部斩首啊！我的个天，那袁魁官拜太傅啊，位列三公啊，那么大的个官职，说宰就给宰了。杀完了袁魁之后，董卓这才叫李傕、郭汜领兵50000镇守汜水关，你把这关给我看住就行，我不让你打胜仗，只要别把汜水关给我丢了，老夫这次捉拿这伙子反叛诸侯，我要兵分两路，二龙出水，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啊。董卓让李傕、郭汜镇守汜水关，然后自己带着吕布、李儒、樊稠、张济统人马150000兵奔虎牢关。董卓亲自这一出兵，那诸侯的探马就抱进了袁绍的大营。袁绍当即把所有的诸侯请到中军帐商议破敌之计。袁绍是先问曹操：“孟德，老贼董卓亲自领兵，兵分两路，我等应当如何破敌？” 咱们怎么打法啊？袁绍很重视曹操，有事先问他。曹操微然一笑，本初这有何难，老贼董卓不是兵分两路吗？咱们两路迎敌，请盟主您首先下令派孙坚攻打汜水关，然后您再派几路诸侯到虎牢关去迎敌董卓，孟德不才，愿讨一令，接应两处。我既接应汜水关，也接应虎牢关，做他们两下的后盾。我看是董卓可擒呢，他这不是给咱们送上门来了吗？咱们就捉拿逆贼吧。袁绍点头啊，孟德之计甚善。他立刻拿起一支大令，让孙坚率领10万精兵攻打汜水关，然后袁绍让王匡、乔瑁报信原以孔融、张扬、陶谦、公孙瓒8路诸侯去攻打虎牢关，领人马20万，让王匡做先锋官，公孙瓒为主帅，最后给曹操一支令，叫他带领精兵5万是两路接应。王匡统帅精兵1万来到虎牢关前，他还没等扎入大营呢，就听虎牢关内一声炮响，紧跟着探马跑来了，报上来董卓派将讨战。哎呦呵，王匡一听来得快啊，行了，先别安营扎寨了，先打吧。他率领人马杀到阵前，一字长蛇把队伍拉开。王匡在门旗下注目这么一瞅，哎呦，在阵前有一员大将，把王匡给看傻了。为什么呢？他自从领兵作战以来，还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将军。他问身边的中军官，此将何名？哎呦，太守您不认识，这就是董卓膝下义子吕布吕奉先呢。哦，只见他亮银冠，珍珠线，雉鸡尾，多好看，龙鳞甲，死秋霜，胭脂袍，团花线，唐尼凯，碧刀枪，八宝带，水镜赞，宝雕弓，如弯月，走兽狐，斜插剑，赤兔马，火炭红，化赶戟，神鬼战，少年英俊，风流将，闭月羞花，芙蓉面。嘿，这可真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可惜呀，这么好的一员将保了逆贼董卓。那位将军过去生擒吕布。某愿王从旁边飞过一匹战马，正是王匡手下的大将，他叫方悦，鸣枪催马到了阵前，通说名姓之后是挺枪就刺。吕布哪把他放在眼里，两马一打对头，扑隆，吕布把方天戟这么一抖，用了一招叫蛟龙出海。方天化戟，戟头直奔方悦的这胸窝就刺来。方悦用手中枪往外这么一崩，啪，他使足了全身的力气，以为这下子就给崩出去了，这戟纹丝儿没动。只见吕布微微一欠身，前手压，后手一抬，噗，刺方悦于马下。王匡一看，好厉害，他这好厉害这句话刚一出口，吕布把方天戟放起这么一举呀，紧跟着金鼓大作，哗，他的人马就掩杀过来了，把王匡杀得大败。幸亏后边几路诸侯上来了，人家吕布不追了，这才长得胜武回了虎牢关。诸侯们合兵一处，这几位一看王匡怎么满脸惊慌啊，一问这才知道，哎呀，列位大人，这吕布吕温侯可太厉害了，要是按我看呢，他比那华雄厉害得多。有几个诸侯听到这会儿撇了撇嘴，行了，你别替吕布吹了， 明天在虎牢关前，我们要和他决一死战。好，报上来。吕布骂阵，哟，来了，迎敌，倒打倒打倒打，号炮连天，金鼓大作。各路诸侯率领着自己的人马杀到了阵前，摆了一个五方大阵，七分五色，红黄蓝白黑，刀枪明亮，盔甲鲜明。各家诸侯勒住战马，举目一看，嗯，有的人心里就合计，看来王匡还不是替吕布吹，倒是有点气派。公孙瓒问了一声，什么人去斩吕布首级，带我来。上党太守张扬部将穆顺举着五谷托天叉，催坐下马到阵前，通明之后就跟吕布杀在一处。这穆顺还真不含糊，居然能在吕布的马前走了四个回合，让吕布用了一招大鹏展翅，噗，把穆顺挑下了鞍桥。休伤我将，这休伤我将话说出来，马也就到了阵前了。大家一看，是河北太守孔融的大将武安国，铁锤将军武安国呀，咬着牙发着狠，在吕布的马前走了七个回合，让吕布用了个平分秋色，大戟由上往下一劈，咔嚓一下斩断武安国的左臂。武安国惨叫一声，当啷啷被锤就扔了。他左边一栽，右边一晃，差一点灌下鞍桥，一俯身哇败下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早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

间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吕奉先催马挥动方天画戟，杀入了公孙瓒的阵脚。杀过来，众诸侯一起举起兵刃迎敌吧。好家伙，几万人马八路诸侯就把吕布给围起来。吕布完全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单人匹马如入无人之境，东突西杀。只见他的画杆方天戟是上下翻飞，把这些兵将杀的是纷纷倒退。公孙瓒一看，让谁过去？哎，我亲自迎敌吧。他把金顶枣阳术这么一举，小儿吕布休得猖狂，让你知道你家主帅公孙瓒的厉害。
2: 哦，吕布想起来，这次他们兵发虎牢关，他就是临时的那个大帅，北平太守，擒贼擒王，我先把他捉住。挺戟催马，两个人杀到一处，公孙瓒使尽了平生的力气，只是在吕布马前走了十来个回合，让吕布杀的公孙瓒汗流浃背，盔歪甲斜。公孙瓒一想，我怎么能是他的对手，我败吧，虚晃一束，拨马就走啊。吕布没追他，公孙瓒一看，哎，还行，他没来赶我。他哪知道吕布不是不追，他这是有意让他跑一段路，让他出去几箭地，就那搭弓射箭那个箭，连射这么几箭，放出那么远去干嘛呢？让他知道知道自己胯下赤兔兽的厉害。一看差不多了，吕布用手一拍赤兔兽马脑门上那红月光，啪，那红月光那紫松毛扑下来就炸起来。感情这赤兔兽就怕动这个，一动它这地方，它就像发了疯一样，它四蹄蹬开，噗，那哪是马跑啊，简直是一团风啊，就追到公孙瓒的背后来。马头已经衔住了公孙瓒的马尾，公孙瓒一听后边风声响，哎呦不好，吕布的方天戟就过来，大戟瞄准了公孙瓒的后心，离他那护心宝镜只差一头发丝儿。就在这时候，听有人喊了一声，三姓家奴休得逞狂，你家三将军在惹祸。什么东西狠狠的一下砸了方天画戟声，就是吕布吧，要换别人这戟是非出手不可。赤兔兽往后退几步，哒哒哒哒哒，吕布手摁鞍桥停住画戟，举目一看，在他面前飞来了一将。此将生的如同冰铁塔一样，头上戴着冰铁盔，身穿皂罗袍，胯下乌骓豹，手持丈八矛。他生的抱头环眼，抱掌刚然，好威武啊。来将何名？燕人张飞。哦，哎呀，吕布这才咂摸过滋味来，刚才他怎么管我叫三姓家奴？哦，自己姓吕呀，拜了一个干老子丁原，把丁原杀了之后又拜了个干老子董卓，可不是三姓。哎呀，别看此人生的粗鲁，他骂人很厉害呀，这话多尖刻呀。吕布大叫一声，岂杀我也。张飞一看他不过来打仗，那儿合计什么呀？吼，张飞笑了，刚才我骂他三姓家奴， 他合计过味儿来了。
1: 吕布啊，怎么样，
2: 娃娃，我给你出个主意吧。你不是三姓家奴吗？今儿你四姓得了，下的马来跪在你家三将军的面前，叫我一声干老子，你再姓一次张，然后我一枪将儿挑死，不知你意下如何？哎呦，
3: 差点把吕布给气哭了，简直是七窍生烟了。
1: 战费气无特甚，休走砍劫，扑隆一个大蟒出洞，急奔张飞刺过来。三将军不慌不忙，右脚一踹绷凳绳，左腿一敞裆，磕下一点飞虎山，啪往旁边一拨乌龙岛，啪举枪就把方天戟给磕出去了。二马盘桓打到了一处，四方面的战鼓一块敲啊，有吕布的人马，也有这些位诸侯的人马，敲战鼓是给两位将军助威。开始是十几面战鼓，后来就增加几十面，几十面大鼓一齐敲，鼓声阵阵，杀气迷空。吕布还打算像挑那两员将士的一级，把张飞由马上掀下去，哪有那事儿？这张翼德是越战越勇啊，他越打越精神，两个人一眨眼的功夫，六十个回合未分胜负，把关阵的诸侯都给看傻了。开始还能分出个个数来，知道吕布骑的是赤兔兽，张飞骑的是乌骓马呀，后来分不出来了，那两匹马呀都咬到一块撕到一堆儿去，两员将士枪脚着戟，戟脚着枪啊，赤兔兽好像一片红霞，乌骓马好像一块乌云，乌云拖着红霞，红霞裹着乌云，镇上的人这么一看眼都花了，分不出色儿来了。在旁边的关羽关云长一看三弟六十回合取吕布不下，云长有点不放心了，一催坐马杀上阵来，娃娃吕布休得逞狂，二将军来也。说着话手举着八十二斤的青龙偃月刀，他被残眉倒竖是凤目圆睁。关云长这两只眼不轻易睁，总是那么微合着，像睡着了似的，他要这么一瞪眼就要宰人了。吕布听见了喊声，侧脸这么一看啊，吕布吓了一跳。为什么呢？他在相府看见过李肃那告急文书，告急文书上写着说华雄被一个面如重枣的将军给杀了。就这位吧，还没等吕布问他的名姓，青龙刀力劈华山就砍下来了。吕布把牙关一咬，力敌二将，三匹战马杀了一个丁字形，又战了三十回合呀，还没分出输赢来。这时候刘玄德撒马过来了，手里举着雌雄宝剑，虎牢关前三英战吕布啊。吕布一瞅，哦，你们哥仨打我一个呀，今天我和你们一死相拼了。这四匹马就像走马灯一样，那战鼓敲的是震着哪儿玉龙啊，这鼓是越敲越有劲，怎么没动静了，漏了，干脆不敲了，号角不吹了。这战场上是鸦雀无声，从来战场上没这么肃静过，不是肃静，把这战场上观战的这些人全都给看呆了，连眨眼睛啊都怕耽误功夫。有多少战场上的名将从未见过这么样打，这么样杀，打得这么凶，这么恶的仗，一股杀气直冲斗牛。只听几员将军手中兵器相撞之声，再没有别的声音。刘备上去又打了二十多个回合，吕布可渐渐有点支持不住了，他就觉得手中这方天画戟沉了， 一个人有多大力量，浑身都是铁，你能撵多少颗钉啊？这时候远处在虎牢关上观阵的董卓替吕布暗捏一把冷汗，我儿奉先不能再打了，他吩咐赶快鸣金，闻鼓必进，闻金必退。听见锣声，吕布轻轻地吐了一口气，他把方天戟这么一摆，扑噜，在玄德面前虚晃一戟，一搏赤兔马，倒拖着方天画戟带回了虎牢关。
2: 张飞呀，是苦追不舍呀，他叫他两个哥哥，咱们一起杀过去吧，杀进虎牢关，生擒逆贼董卓。一口气儿追到关前，董卓一看不好，他赶忙吩咐开弓放箭，把这三员将给我挡住。这箭呢，就像雨点冰雹一样，刘关张不能再前进了。此时呢，公孙瓒也吩咐一声鸣金收军，人家回去大摆庆功宴，给刘关张贺功去。这个曹操还真有办法，他告诉公孙瓒要了400名号角手，200面牛皮大鼓，冲着这虎牢关是连吹带敲。你说这不是给董卓添烦吗？董卓吩咐关门紧闭，别打了。他回到了帅府，也得摆桌酒菜啊，就算给他干儿吕布压惊吧，这酒喝着挺没劲。这时候在旁边陪酒的这李儒啊，他可就想了，哎呀，这么打哪行啊，如今是华雄被斩，吕布大败，看来这虎牢关有点守不住了。当时他没敢说，等酒席宴散了之后，李儒跟着董卓来到书房，相国，我倒有一个办法想跟相国您说说。有话你就讲吧，我看咱们别在虎牢关这儿守着了，咱们回去得了。
4: 啊，
2: 董卓一听，那哪行啊，咱这等于把虎牢关双手奉让给了这伙子造反的诸侯啊，那他们还不趁势进兵包围咱的洛阳啊。相国，以我之见，这洛阳咱都不要了，您好好想想，自从光武中兴，那么洛阳相传也十几地了，看来这个洛阳是气数已尽。相国，这屋子里没有外人，我实话跟您说了吧，您要想日后面南背北称九五之尊，您要做皇帝，那您就不能再在洛阳这儿待了，现在的发祥地不在这儿，是在长安。您呐，弃虎牢关回到洛阳收拾收拾，是迁都长安呢，这地方咱不要了。嘿，感情董卓也这么想过，没想到今儿让李儒给说破了。特别李儒一提他以后要做皇上，董卓是非常高兴，他当时就依了李儒之计，吩咐在这虎牢关城头上给我遍插旌旗，给人一种增兵的感觉，实际是假的。董卓悄悄的夜至三更带着人马回了洛阳。他回到洛阳之后，是连夜就把文武找来了，商量迁都之事，说我要把皇帝幸驾长安。这个幸驾呀，就是皇上搬家。当时把众文武说愣了，有几个大臣出来反对，董卓那哪让啊，他当即呀就把太尉杨彪给贬为了庶民，然后还杀死了几个大臣，吓得这些文武都不敢言语了。董卓这才一摆手，
1: 说今天晚上在天明之前就要从洛阳起身。哎呦，随着董卓这道令，这洛阳城就乱了。就在这天当夜，那宫廷内外，皇帝后妃，满朝文武，黎民百姓是哭天叫地。董卓吩咐他亲信铁甲军到处行抢啊，从宫里头开始，逮哪儿抢哪儿，谁有钱抢谁，金银财宝、衣服物件、美女少妇，逮什么要什么，连皇陵都给撅了。这董卓是真狠呐。然后他又下一道令，把这洛阳城从打宫中一直到四门一起放火。就这一道令，转眼的功夫，洛阳城是一片火海。洛阳建都多少年了，那经过多少代皇帝了，这个地方是非常繁华。可是就随着董卓这一道令，没用几个更次的功夫，洛阳城变得是一片瓦砾。老贼董卓劫持着皇帝离开洛阳没有半日之功，诸侯之中的那位孙坚就来到了洛阳。孙坚不是奉命攻打汜水关吗？他这一打可真省事儿，一刀一枪都没用，李傕郭汜是弃关逃跑。李傕郭汜跑了啊，他们俩奉董卓之命镇守汜水关，董卓让他们就看着这关就行，你也甭打。看着看着，他们这才听到消息说董相国跑了。嘿，李傕郭汜一想，你这什么人性，你让我们俩人在这儿给你把着关，你怎么跑了？你告诉我们一声，你跑啊，我们也跑。稀里呼噜带着人马逃了。孙坚就这么着就杀上汜水关了，由打汜水关长驱直入来到洛阳。他就是先锋官呢，所以孙坚进了洛阳一看，这么大的火，这怎么能行？他立刻吩咐手下军校是四处救火呀。好不容易总算把这大火给扑灭了，孙坚呢就在这宫廷的这废墟上扎住了营寨，然后派人禀报盟主袁绍得知，请袁绍到洛阳来。孙坚的这个令刚传出去，袁绍率领各路诸侯就到了，来到洛阳这会儿各处扎营啊。怎么叫各处扎营？就是各自挑各自地方，您看这儿有块空地儿，您就把人马安这儿得了。现在谁也管不了谁，也没法管，也没地儿啊，这洛阳烧了个乱七八糟，所以城里城外啊哪儿都有这些家诸侯的兵马。袁绍盟主的大帐刚刚支架起来，曹操就找来了，奔出说是如今董卓逆贼已经劫持天子，火焚洛阳而去，您怎么不赶快的追呀？袁绍听到这会儿捻然一笑，哈哈，蒙德连日来人马苦战，疲劳过度了，我想先在这儿江西几日，就是我在这儿休息休息，是这么回事吗？不是，感情袁绍啊，他这是保存实力，他不想去追董卓了，他领着这些诸侯打进洛阳，自己就觉得是大功告成了，干嘛我那么疲惫？随着董卓的后边去追，我也追不上他，万一要中了董卓的计呢，我还不得损兵折将？袁绍这么一来，各家诸侯就都不动弹了，是各有各的打算呢。曹操生气了，曹操一看这正是一鼓作气擒拿逆贼的好机会，怎么都不动了？哼，把曹操气得一跺脚，这群庶子难与为谋，气得曹操直骂他，就说这一帮啊 都是没有出息的人。可惜我跟他们在一块儿，哼，你们不是不追吗？带我去生擒董卓。曹操领着自己这一万多人马，他带着曹仁、曹洪、李典跃进夏侯惇，随着董卓的后边他就追上来。曹操的人马并不多，但是行动很迅速，他追得还挺快。可是曹操没想到，果然董卓有计。其实这计策还不是董卓设出来的，是他手下的那谋士李肃。李肃唯恐后边有兵马追赶，他派荥阳太守徐荣在半路上埋伏着，然后他让吕布、吕奉先断后。曹操领着人马追上来了，正好上了人家的圈套。吕布迎面杀过来了，徐荣又打后边杀上来了，把曹操杀得大败。曹操拨马是落荒而逃，不知跑出有多远来。突然他听草丛中一声大喊，砰楞一下伸出两条枪来，正好刺在他这马腿上。这马稀溜溜一打换，砰腾一下由打马鞍桥上就把曹操给摔下来。草丛中跳出两个军校，把曹操五花大绑给绑上了。刚把曹操捆上，曹洪来了。曹洪到了跟前，怒吼一声就把这俩军校给杀死了，然后把曹操的绑绳松开。他让曹操上马，您骑我的战马，我在部下保护您。曹操一听，那哪行啊，大将军怎么能没马呀？哎呀，曹洪一听，您赶快上坐去吧。天下可以没有曹洪，但不可无功。那就是说没我没关系，没您可不行。曹洪跟曹操那是兄弟呀，虽不是亲手足，可但是他们是情同骨肉。曹洪扶着曹操上了马，跑到大河边。哎呦，前边有长河挡道，后边有追兵。曹操一看，这回完了，我命难保啊。曹洪告诉您不要担心，他打马鞍桥上把曹操搀下来，背到后背上，趟着水过了河了。后边的追兵没追上，只等到天光大亮，曹操这才把残兵败将聚集到一块儿。这一看可太惨了，本来是一万多人马呀，现在还剩个一千来人。曹操乐了，哈哈，这仗打得有意思啊，没想到咱们中了逆贼董卓的奸计。
4: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
14: 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5: 妈，我上班去了。
1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9: ACR Chinese Voice
18: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9: ACR Chinese Voice
18: 华夏之声。
20: 时间6点整。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感受文化的温度。

0: 号，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0: 大家好，我是魏瑶。
1: 哎呀，欢迎瑶瑶回到我们的编辑部啊。
0: 哎呀，你是真想我你还是假想我呀？
1: 反正我想不想你啊，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肯定是想你了。
0: 哎，我也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啊。
1: 你知不知道你不在的这两周发生了什么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景德镇的瓷器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啊，这不是瓷器吗？北京话吗？不就是说这个哥们儿兄弟之间感情比较好吗？
1: 哎，不是你说的那个瓷器
0: 啊，
1: 我说的是景德镇的瓷器。
0: 哦，了解了了解了。你别看我不在啊，但是我对新闻还是非常在意的
1: 啊。
0: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增至61项。
1: 哎，我跟你讲啊，就在相声作品当中也有很多的

0: 做人，就是人品比艺术还重要。所以说，通过老师的教导，自己的努力，尤其在最近这几年，我的人缘在相声界那是最次的。
1: 我招你了吗？
2: 还招我了？
3: 借着今天这机会，我好好说说你那些龌龊的事儿。各位，这个人叫马军，业余说相声，专业小商贩。人送外号叫杀手马，什么意思啊？自己叨腾点东西全卖给熟人，而且价格比外边还贵。杀熟吗？啊，都是朋友，也不好意思划价啊，就买了。这东西买贵都无所谓啊，关键就这个人老卖点假货。
0: 我什么时候卖过假货？
3: 上回你卖给我二大爷那个是不是假的？
0: 错，
3: 错，
0: 那是假肢。
3: 我还不知道假肢吗？但你卖给我二大爷那是假肢。
0: 什么叫假肢？
3: 就是你卖给我二大爷那假肢是假的。
0: 真的假的？
3: 真的。
0: 对呀，对呀，真的不就没杠台了吗？
3: 不是，嗯，这个事儿是真的，假肢是假的。
0: 真的假的？
3: 假的。
0: 事儿是假的。
3: 是。我说你没听明白是吗？
0: 怎么呢？
3: 这个事儿它是假，不是，它这个假肢是真，真事儿假，这不说了。再说这假肢，我就该支架了。
0: 咱别老提这腿行吗？嗯，行，我承认腿有问题。
3: 您听了吗？
0: 那我是货源吗？啊，我乐意害人吗？我们不也为挣俩钱吗？对不对？我们起早贪黑的。
3: 行，哎，你还有理了？你为挣钱，你想点别的辙呀？你像我了吗？好好说相声，说好了出名挣钱，这不行吗？
0: 你要脸吗？说相声挣钱吗？啊，那裘英俊都改了主持了都。我讨厌你。你说几年了？
3: 十年。
0: 挣着钱了吗？啊，你能骗大家，你能骗我？演出费一场4块，不管吃不管住不管接不管送，演一场扣1%的税，演到第7年的时候卖了一个肾。讨厌，为什么这2年你没看见我？啊，我下海了，
3: 没淹死你的。
0: 我潜水。
3: 王八才潜水呢。
0: 听我，我做买卖去了，知道吗？咱发财，咱挣着钱了，
3: 都不义之财，就卖点腿呢。
0: 谁卖腿？谁还干那个？啊，古董文玩，知道吗？
3: 这能挣钱？
0: 嘿，挣钱！电视台门口进来的时候，没看停着一辆黑色小跑车，
3: 就那奔驰跑车，
0: 咱的。
3: 嘿，你的，
0: 真是的，
3: 是吗？
0: 后头我坐着戴那手串，你没看见？
3: 啊，这手，
0: 就我那手，我还真不是吹牛，我吓死你！我告诉你，
3: 怎么就吓？
0: 就我那一条手串，你一月工资
3: 40块钱。没什么吧？
0: 你发不了财，你挣不着钱，你都不懂，你能挣着钱吗？你真是，
3: 不是真挣钱？
0: 我们挣着钱，跑车你亲眼看见了，手串我后头带着呢，这错得了吗？这个，
3: 这让他给挣了，你说，
2: 我也来来吧，
3: 对吗？他行，我也应该行啊。我回头我别说我挣钱，我不买跑车，我先把我那肾赎回来，对不对？啊，嗯。不是你真挣钱吗？
0: 真呐。
3: 不是这个职业，它是就你能挣钱，还是说别人要是就你就比方说我，嗯，我要是干这个，他是不是也能啊？
0: 当然能了，只要付出辛苦。这么着吧，我真是为特意来找你，知道吗？你跟我干好不好？
3: 我不老相信你的。
0: 我为什么找你呢？我有一种情怀，这算我对二大爷的一种弥补。
3: 你要这么说还行，
0: 好不好？你算我代理，你从我这进货，我带你卖，好不好？
3: 能挣钱发财，
0: 我让你发财。
3: 行，
0: 你看看对不对？
3: 我算代理。
0: 哎，对，你算我这代理啊。
3: 我代理，那你说我卖点什么？
0: 我早给你想好了，
3: 想好
0: 你得卖扳指。
3: 扳指，哎，大拇手指上戴的那，
0: 就是这东西。哦，这扳指有上千年的历史，过 去这是打仗的时候弓箭手为卡住弓弦的一种护具，到了后来了不打仗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老百姓过上了太平的日子，就变成一种首饰了。哦，材质可就变了，

0: 过去是皮子的，现在可就变得什么像玉石啊、犀角啊、象牙呀、啊。关键是佩戴者的身份高贵，
1: 什么身份？
0: 公子王孙、贝子贝勒，甚至帝王都戴扳指儿。
1: 我来个帝王，我就来帝王吧。
2: 你别，你还是来二锅头的吧。你这
1: 什么叫帝王？
2: 帝王，你来不了，你没那命，不行。
1: 来王爷，
2: 你看你像王爷吗？你，
1: 那我卖谁的？
0: 你卖娘娘的。
1: 我一大老爷们卖娘娘的？
0: 扳指都是男的戴，谁见过女的戴？
1: 那没有。
0: 再者说，我这是娘娘，还在娘家，还当姑娘的时候就有，
1: 这算陪嫁。
0: 对，独一份
1: 哦。
0: 再者说了，我这材质好，
1: 哦，
0: 不用擦，锃光瓦亮，象牙的，铝合金，
1: 铝合金呢，不值钱呢，
0: 清朝铝合金。
1: 清朝有铝合金吗？
0: 清朝进口铝合金。
1: 哦哦哦。
0: 再者说，我这扳指为什么值钱
1: 啊？
0: 货得比。
1: 怎么比？
0: 他们的扳指不值钱，因为没有图案。
1: 咱这有。
0: 有啊。
1: 刻的什么？
0: 一圈一圈刻的全是小坑，正经脏刻乳钉纹，最可贵是竖看一条线，横看一大片，怎么看怎么好看。
1: 这是娘娘的扳指？
0: 对，
1: 大拇手指上戴的铝合金，一这不顶针吗？咦，我姥姥有六个。
0: 款式
1: 是什么款式？就是顶针。回头我到你这儿，我弄堆顶针哗啦啦摆摊卖。我这肾也保不住了，我告诉你。
0: 你不能着急，你对
1: 我不着急。
0: 他现在不值钱，
1: 本来就不值钱。
0: 你把它搁一万年，
1: 我活得到那会儿吗？我，
0: 你不能着急。
1: 你刚才怎么说的？你是开上小跑车了，你让我快速发财，这能快速发财？
0: 我再给你想辙，你别着急呀。
1: 真是你让我快速，你发财了，
0: 快速的啊，
1: 快点。
0: 你这样，你逃。
1: 怎么着？
0: 你逃，
1: 我有案底吗？我就逃。
0: 捡，你捡去。
1: 捡，易拉罐。
0: 捡易拉罐干嘛呀？
1: 收破烂吗？
0: 是淘宝。
1: 别闹了，淘宝是马云的。真是
0: 捡漏淘宝，
1: 什么意思？
0: 我跟你说吧，比如说这个东西你懂，可对方不懂，你拿一个极低的价格把它买过来，可是你再一倒手，这价值可就变了，几十倍、几百倍，打着滚的往上翻呢。
1: 我这叫捡漏，
0: 淘宝捡漏，懂吗？
1: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
0: 嗯，
1: 我有一个朋友是个包工头，说他们那个工地上挖地基的时候，说挖出来一个罐子，拿到古玩市场卖了12万。这算捡漏了吗？
0: 太是捡漏了，
1: 这就算啊！
0: 光我捡了多少回呀？
1: 你在哪个工地儿？
0: 我在工地上干嘛呀？
1: 工地
0: 自己下乡淘去。
1: 下乡？
0: 去年我奔了一趟这个河北的遵化，
1: 清东陵附近。
0: 呀，你有点常识啊！
1: 我旅游去过那儿。
0: 对对对，就因为这个清东陵附近呢，他住的呀都是守陵人的后裔。我到那儿，我有说相声的底子，我会说话呀。我是连蒙带唬，连说带骗，我待了几个月呀，淘了几件宝贝，其中有一个青花大碗，我正准备出手呢。这大碗我2万块钱收来的。当时我上北京找了四位专家给我看了3月，这大碗人专家说了价值30万呢。听见了吗？我2万块钱收来的，这一倒手30万，
1: 翻一倍。哇，高！
2: 你拿脚后跟算的账是没？
1: 啊，
0: 2万30万，
1: 四倍得有吧？差不多
0: 15倍，十五倍，
1: 怎么这么值钱呢？
0: 人家北京专家不说，
1: 这怎么说？
0: 就这青花大碗原来是怎么回事呢？是康熙皇帝赏给布库兵的，布库兵立了功了，立了什么功啊？制秦鳌拜的时候立的功。这碗好在哪儿？人专家一说，我都傻了。
1: 怎么说？
0: 这个碗胎土陶炼极为细腻，如同糯米粉一般，胎体坚质厚重，釉料配置纯净，图案是绘印刻画多种工艺，横圆舒展，意境深远，碗底是青花双圈楷书，大清康熙年制，此碗真是金难求，乃是皇家御赐之宝，价值30万。明白吗？
1: 明白了。
0: 好，这大碗抢着要，我现在呀，
1: 别卖给别人了。
0: 哦哦，
1: 卖给我吧。
0: 30万你要了？
1: 好，哪你张嘴你就30万，你卖给他们30万行了，你卖给我你能卖30万吗？给你5万。5万行吗？
0: 你这5万跟30万你差着6倍呢。我们这皇
1: 上，你知道你是谁吗？好意思卖贵了吗？
0: 拿钱，
1: 成交了。
0: 5万，拿钱。
1: 太好了，
0: 拿钱，拿钱。
1: 那个，我这个 现金肯定没，有卡行吗？
2: 哦、卡也行，卡
1: 不是我这卡里卡里就5000块钱，
2: 我弄死你我！
0: 我2万5000收来的，人家这万岁爷赏的康熙帝制，人家赐下来的，你这
1: 没听明白
2: 啊？
1: 五千这算定金
2: 哦，定金
1: 不一共是5万
2: 啊？一共5万啊？
1: 这5000算定金
2: 哦，先给我5000，
0: 剩下的320呢？
2: 你回来什么什么什么？
0: 是45000
2: 啊？
0: 什么320什么？四万五
1: 哦
2: 啊四那个你先
1: 别
2: 行、
1: 哎、我能先看看货吗？
0: 你不信任我，你
1: 不是不信任，跨年的我跟大伙显摆显摆，
2: 我告诉你
0: 受累啊，
2: 这东西圣物，
1: 没想到啊跨年我发财了，哎呦，
0: 这大碗知道万岁爷赏的，
2: 哎，你先把这卡给我，你先把这卡，
1: 这个密码就后6位，
2: 啊啊、还有45000啊，
1: 啊，
2: 还有45000，记住，世界就这么一个，你知道吗？全国都是独一份，万岁爷赏的，你明白吗？你
1: 哦，
2: 45000啊，
1: 哦
2: 啊，你拿好，慢点啊，
1: 这是
2: 好，
1: 哦，
2: 哎、45000啊，
1: 呸，哪给你找45000去？5000块钱就行了，胎体坚硬，你看色泽多纯净。碗底款儿，什么微波炉专用哪是？
3: 政委，
1: 哎
3: 呵，这碗不错啊，碗不错，挺好。
1: 哎，
3: 跟我这一样。
1: 你这哪儿来的？
3: 马俊卖给我的。
1: 不就一5000？
3: 嗯，9.9包邮。
1: 多少钱？
3: 9.9包邮。
1: 九，马俊，你给我回来。
4: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马军、盛伟、裘英俊表演的《友情买卖》。哎，说到这儿，瑶瑶，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5: 什么问题啊？
4: 关于这个古玩字画，你懂不懂？
5: 这个我肯定是不懂，你懂啊？
4: 我也不太懂。
5: 对呀、啊。
4: 但是我就想跟各位说，
5: 嗯，
4: 因为我们不懂，所以就这类的东西，我们尽量少碰。
5: 这是怎么话说的呀？
4: 否则你就跟刚才盛伟似的。听人家说，哎，这个好，那个好，这好，那好，你不就容易上当受骗吗？
5: 对对对，这个有道理。
4: 有这么一段相声，其中有这么一个人，他就是平时啊还挺吝啬，但是挺有钱的啊。他呢就特别认可你弄个什么假的古玩字画呀，骗他蒙他钱。
5: 你说的这是谁呀？
4: 在刘宝瑞先生表演的《风雨归舟》里就有这么一个人物，咱们一起来听听。
6: 您说呀，在过去旧社会，像那个大财主家了有钱，他那个钱呢来的就特别容易，因为什么？钱赚钱不费难，钱来的容易。哎，您可别看来的容易，去的呢也马虎。有这么一回事，您听着可乐不可乐？在这个民国3年的时候，北京西城有个大财主，这家姓花，有个花二爷，这花二爷家里是大财主。花二爷姓花，名字叫什么？叫源泉，花源泉，叫白了都管他叫花冤钱。这花二爷啊，家里趁那么些个钱，穷人呐，要打算要他一分钱都不能，一子他也不花。因为什么？要饭的你也找不着他，你到时候他出门啊，他都在家门口或者在家里头上汽车，都是这样。这个花二爷就这样，什么钱他花呀？民国3年的时候，他花2万块钱呢，买了4个蝈蝈葫芦，真事儿。这4个蝈蝈葫芦那时候啊，东西都很便宜，2万块钱4个蝈蝈葫芦玩意儿，哎，这钱他花，要怎么叫花冤钱呢？穷人一分钱也沾不着他的光。你要是设个骗局骗他，他认可，错非那样，没用。北京那时候有一个著名的骗子，外号叫智多星，想了个办法，骗了他5万块钱。那5万块钱可以的，民国3年。怎么设的这个骗局呢？这个骗子就在东城啊，拎了一所大宅子，很大。屋子里头古玩陈设摆设完全都是花钱租的，厨子、老妹、丫鬟、太太、小姐全是花钱租的，都 都是骗局骗人，就找了个熟人呐、托人就跟这个花二爷呀、交朋友。这大骗子手智多星啊，想办法跟这花二爷接近交朋友，今儿请吃饭，明儿请看戏，哎，结果呢俩人交上朋友了。交上朋友有这么一天，这天呢下大雨，花二爷正在家坐着呢，行了，这个大骗子手智多星啊坐着小汽车去了，其实都是租的，接他上他们家吃饭去。哎，阴天，上我家吃个便饭吧。花二爷说那好，去吧，也去了。到客厅这么一看，呵，屋里头古玩陈设，墙上的古画多少张，一看火，心说比我家还阔，比我家还讲究呢，其实啊都是花钱租的。就谈话，说着说着话啊，这个智多星就说啊，花二爷，我们祖上啊也是好些这个古玩陈设，好些古画，听说您也有这个癖，有这个嗜好，我家里头祖传呢有一张古画，我不知道怎么样，请您给鉴别鉴别看一看。哎呀，祖上的祖传的啊，那太好了，我得瞻仰瞻仰。这个智多星就到里头屋拿出一张画来，您看看吧，打开一看是什么画啊，风雨归舟，后头是山，头里有河，河里头有小船，有一座桥，在这个桥当中间啊画着一个小孩，小童，这个小童啊打着雨伞，上头画的好比是狂风暴雨的意思，上头画的这个小孩呢打着伞呢过桥，看那意思啊风挺大，好像很吃力似的，哎，画的挺好，好，可就是不知道是哪朝的，画画这人呢也没什么名。这刚看到这儿哈，老妈子进来了，啊，大爷，咱饭好了，好，摆饭吧，就把这个轴画啊卷起来了，卷起来，随手呢就放在这个架机案上了，八仙桌子往前抬呢，大家就吃饭了，厨子、老妈、丫鬟。啊，上上下下的人出来进去，端菜送菜拿空碗，人也挺多，这顿饭呢就吃了俩多钟头。赶吃完饭了，家伙都撤下去，外头的雨呢也停了，就这个智多星说，哎，二爷，刚才这个画您看看怎么样？哎呀，没看出哪朝的来，您再看看，把这画打开了，又这么一看，花二爷一看就是没朝代，纸倒是够老的，一看这下款画画人这名字也不明，叫何民三。何民三是谁呀？再往上一瞧，这花二爷纳闷了，哎，不对呀，刚才我看那张画，那个小童过桥他是打着雨伞的，哎，怎么这张画现在这小孩怎么夹着雨伞呢？不是打着雨伞，夹着雨伞，这怎么意思？这智多星说，嗨，二爷，要不接这就是我们祖传的传家之宝了，您刚才看的时候打着伞，对呀，您刚才看画的时候外头是下着大雨呢，现在您看现在外头雨住了，我这张画古画就在这儿哈，祖传传家至宝，这个宝就在这地方，只要是外头一下雨，您看这张画这伞呢就打起来了，雨要一住那伞呢就夹着了，您说有这个事？这花二爷这么一听，哎呀，这可是宝贝，他专好奇这种古玩呢古画呀，心里头就想这张画，自己不好意思说，回家了，托了好些朋友非要买人这张画，人家死乞白赖不卖，结果托人弄钱又请吃饭，说来说去，后来朋友接手说要10万块钱，10万块钱花二爷又舍不得了，10万太多了，还个价吧，又托了好些朋友给5万块钱，哎，算是把这张画买妥了。把这张画买回来的时候呢，他因为是晴天呢，没下雨呀，当然这小童这伞是夹着的了，哎，买回来这张画这伞呢是夹着的，这伞回来呢 挺高兴，卷起来搁到屋里头，马上写请帖，请亲戚朋友吃饭，庆贺这张古画。这请吃饭这请帖写的特别，多赠的日子请客，没准日子，什么时候请客，哪天下雨哪天来，没日子请客，不知道多赠。他干嘛呀？就为下雨好看这张古画。哈，结果有一天瓢泼大雨，亲友都来了。范二爷说：“中尉，我这儿有一张古画，人家祖传的古画，啊，忍痛割爱卖给我了，大家看看。我先告诉你们啊，外头这不是下雨呢吗？我买回来的时候啊，桥上有个小童，小童这伞呢是夹着的，可是外头要一下雨，小童这伞呢就打起来。”要不下雨呢，这伞就夹着的。我买回来这伞是夹着的，大家看看，现在外头下雨打着伞，回头不下就是夹着伞的。他这一说，大家都高兴，都看吧。打开这么一瞧，花儿爷就愣了，怎么这伞还夹着呢？不对呀。大家就问二爷：“您不是说吗，这伞就一下雨就打起来了？”把他问的脸通红，说话还找辙呢。啊，对了，外头下雨，大概下的还不太大。这先卷起来，再闷一会儿再瞧。那玩意儿有闷一会儿的？你这不是胡来吗？一会儿和外头那雨呀，瓢泼大雨，哇！大伙说：“咱们瞧去吧。”打开一瞧，这伞还夹着呢。等一会儿啊，雨也不下了。再一看，这伞还是夹着的，大伙儿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吃完饭，大伙儿走了。花儿爷心里这个气呀，好，骗子手骗我，找他去，上东城找这人去了。你要按理说，这骗子手智多星就得搬家，就得走吧？没走，还在那儿等着呢。等着干嘛？等着气他呢。人家有话，花儿爷找着这智多星，我说你不够朋友。你怎么骗人呢？啊，花50000块钱买这张画吗？你怎么骗我呀？哎，怎么了您二爷？哪点骗您了？哪点骗我了？你不是说那张画下雨的时候伞打起来，不下雨是夹着伞，我买的时候是夹着伞，下那么大大雨怎么还夹着伞？你这不是骗人吗？这智多星一听乐了，二爷，这怎么算骗您呢？是不是？我找您要10万块钱，您非给5万块钱，怎么差5万块钱就不灵了？他不是不灵，您没明白，我说10万块钱呢，您是应该买一套。什么叫一套啊？一套，他一套啊是两张，一张打着伞的，一张夹着伞的。下雨的时候看这个，不下雨您再看这个。
4: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刘宝瑞先生表演的相声《风雨归舟》。作品听完了，我们笑声编辑部啊，先跟各位告一个段落。广告之后，小霍和魏瑶继续陪伴各位。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

0: 停，别再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0: 大家好，我是魏瑶。
1: 今天啊，咱们来一起聊一聊相声作品里的一些瓷器。你知道吗？在传统相声当中啊，还有一段作品不只讲了瓷器，
0: 还讲了什么器呢？
1: 卖武器。
0: 你这不犯法吗？我觉得。
1: 你说的是哪个武器啊？枪啊，炮啊的。
0: 那是哪个武器啊？
1: 一二三四五，数字武器。
0: 啊，这是什么相声啊？
1: 这段相声叫卖武器。是由钟子良先生创作的，这个作品的题材啊，就是钟子良先生的亲身经历。当年在义和团期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北京城市一片混乱，德国兵呢，以丢失了一块蓝表为由，挨家挨户的搜查，查到了钟子良先生家。钟子良先生呢，故意拿出一块马蹄表来讥讽德国兵，不料啊，德国兵恼羞成怒，打了钟子良先生一顿。于是钟子良先生满怀着愤怒啊，写了一段相声作品《卖武器》，成为了第一篇抨击帝国主义的相声作品。咱们接下来来听听啊，马志明、谢天顺的合作。
2: 我就想哭。
3: 哎，什么事儿你也得想开了。
2: 不行，我得哭出。
3: 别太伤心呐，
2: 你可不会了我的事。

0: 等着一老娘们儿。
1: 我心里不好受哎。
0: 啊，行了行了行了，哎啊，
1: 我心里吓着我呀。嗯，
0: 吓死你都不多。
1: 你干嘛那么厉害？
0: 挺大的个子，站这哭天抹泪的，你不嫌神呐？
1: 怎么了？
0: 什么事说出来呀？
1: 我跟谁说呀？都不同情我。
0: 你在这跟我说说。
1: 我跟您说说
0: 啊。
1: 对，跟您说说。
0: 我听听什么事儿。
1: 我呀，看人家都赚钱，我也惦着赚点钱，做个买卖什么的。你说这行不行？
0: 这当然可以了。
1: 可以吧？哎、
0: 你呀，起个账，
1: 嗯，
0: 只要有本钱就可以干。
1: 起个账
0: 啊，
1: 只要有本钱就能干买卖。
0: 那当然了，
1: 本钱倒是有，就是少一点。
0: 有多少啊？
1: 一共才两亿。
0: 哎，真不知足，我说这、嗯、两亿那还少啊？
1: 不多，两亿。
0: 怎么个两亿？
1: 两个一分的，
0: 刚够存自行车的。
1: 嗯，
0: 二分钱还做买卖啊？
1: 嗯，
0: 买空卖空，你这可犯法。
1: 对呀、啊，咱知这犯法呀，咱能干这事吗？
0: 嗯，
1: 我得筹集资金呢，借我哪儿借那么多去？我一想啊，我卖祖产，卖东西变成了钱，当资本做买卖，行不行？
0: 这行吧，这个
1: 这合法吗？
0: 好好好，这行。
1: 对，卖东西，
0: 嗯，
1: 我祖上给我留下的几间屋子，哪屋都是顶盖肥，一堂的好家具，我是一样不留，全卖。
0: 哎，我说
1: 啊、
0: 嗯，这事儿我可得劝劝你
1: 哦。
0: 这做买卖有赚，可还有赔呢。
1: 嗯，
0: 万一赔了怎么办？
1: 嗯，
0: 依我说呀，你卖一半留一半，
1: 嗯，
0: 以后还得过呢。
1: 对，到家跟我媳妇儿一商量，我媳妇儿就说了、哦
0: 嗯，
1: 哎，这我可得劝你两句。这做买卖有赚，它还有赔呢。万一要赔了怎么办呢？依我说，卖一半留一半，以后咱还得过呢。
0: 我说这话谁说的？
1: 我媳妇儿就这词儿
0: 啊，
1: 一样，
0: 那这是一样。
1: 你说的一样，
0: 哎、一字都不带差。
1: 我说怎么着？怎么着？卖一半留一半？哼，你这叫妇人之见。打算赚钱就得下本，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一样不留，全卖，
0: 卖
1: 卖
0: 卖，
1: 找喝破烂的。
0: 哎，什么呢？找哈破烂的。
1: 嗯，
0: 您这东西得拉到委托店卖去。
1: 哦，得拉委托店去
0: 啊。
1: 你给拉去。
0: 哎，那我管得着吗？
1: 还是啊，站在旁边说漂亮话去。
0: 那也不能卖给喝破烂的呀。
1: 当然了，你说那喝破烂挑大筐的，不落寂寞，叫你说寂寞，又叫瓶子寂寞，这个啊。北京也有，北京里喝破烂的这样吆喝。有破烂我买，有旧瓶子我买。这个
0: 啊，
1: 他也买不起。咱这东西打算卖，得卖那个阔喝破烂的。
0: 还有阔喝破烂的
1: 啊？是啊，他们归一个行当，都一个行当，知道吗？他不收破烂，专收什么古玩玉器啊，什么旧家具、旧钟表啊、旧皮货呀、啊，调银子哎，一包十块，就这行的，这叫什么来着？
0: 过去这叫喝杂银子、嗯，
1: 对，喝杂银的。哎，卖给这样人行不行？
0: 那当然行了。
1: 对，卖给他，
0: 卖他们行。
1: 你出门啊？
0: 哦，
1: 嘿，整胖上一个，
0: 瞧这寸劲儿。
1: 哎，这轮你认识？
0: 我还认识。
1: 你认识？
0: 谁呀、
1: 啊？侯三。
0: 侯三啊。
1: 好喝酒，老是醉不隆咚，会摔跤，摔得好，外号醉鬼侯三。
0: 哦，知道知道。哦，侯三呐、
1: 啊，
0: 说相声侯耀文他三叔。
1: 对，对对对，侯耀文三叔。
0: 啊，
1: 对，是他。卖个侯三行不行？
0: 那当然行了。
1: 哎，我要侯三，过来过来过来。
0: 嗯，
1: 卖点东西，他瞧不起我。什么？哎，你卖东西，卖我？好。拿出来看看吗？我什么拿出来，你要买不起呢，一样一样我就搬回去，累傻小子自己看了呀。好，看看进来了，这屋瞧那屋看，看完之后这都卖啊？可不都卖吗？卖多少钱？让我要价。
0: 找他要啊。
1: 我这些东西我要是卖10000块钱，你说多不多？
0: 反正几间屋子顶盖肥的东西啊，
1: 嗯，
0: 要10000块钱不算多，
1: 我可没这么要。
0: 哎，
1: 没敢要10000块。
0: 怎么了？
1: 我心里话，8000 8000块差不多。
0: 8000就卖他，
1: 等钱用啊。咱打算卖，他打算买，痛痛快快的，厚厚道道，多给留点份。
0: 哎，也没便宜外人。
1: 我说怎么着，我说价了，我也别多说，也别少给，咱是痛痛快快一句话，我这些东西你给8块钱。
0: 哎，不8000吗？
1: 你瞧，说错了。
0: 哎，你这
1: 倒霉嘛，这人要一倒霉，我告诉你，这嘴都不给使唤。老子怎么着急的？
0: 行了，你就别哭了，
1: 不能哭，想的挺好，卖1万。找掉8000，一张嘴变8块了，
0: 把千字落下了。
1: 你这怎么着？我说价啊，好，我也别多说，你别少给，咱是痛痛快快一句话，我这些东西你给8块钱。
0: 哎啊，
1: 不是，你给8块钱，不是，你要给8块钱，我就要8块钱。
0: 哎，俺还是8块钱，
1: 改了4回了，没改不来，
0: 不该找倒霉吗？
1: 这您猜这猴三怎么样？
0: 这还怎么样？掏8块钱拉东西，
1: 不要，嫌贵。我什么人就8块钱呢？好家伙，这哪值那么多钱呢？我说好，你不要，正好走走走走，你走你的，我再卖别人。他还不走，我走干嘛呀？我给个价吧，他给个价，
0: 他给价是多少钱？
1: 我说你给价，你给多少钱？他才给这些钱，
0: 这是多少？
1: 1巴掌。
0: 哦，要8块，给5块，
1: 5毛钱。
0: 哎，这叫活高改啊！几间屋子顶盖肥的东西给5毛钱，
1: 是不是？
0: 哎呀，
1: 我说你可真行啊，真说得出口，这是的，就给5毛钱呢，5毛干脆
0: 不卖，
1: 拿走。
0: 哎，卖了？
1: 谁卖了？
0: 你说呢？
1: 谁说卖了？
0: 5毛干脆拿走，
1: 拿走啊，让他把他那5毛钱拿走，留你那5毛钱，东西还是我的，不卖。
0: 我说不能卖，
1: 还听怎么着？拿走，拿走就拿走，掏出5毛钱往这一扔。过去就拿东西啊！我能让他拿吗？
0: 这可不行！
1: 别动，别动，搁下，搁下！哎呀，不卖，我不卖！你这人，你说卖你又不卖，怎么意思？一低脖领往这边一站。

0: 一伸腿，吧唧把我扔那儿。
1: 他会摔跤啊！
0: 我这样的在他手里头不如一只鸡呀、
1: 啊！你哪行啊？
0: 我这人主贵呀、啊，我主贵就主到我这毛病上。
1: 什么毛病啊？
0: 一着急我就抽风。
1: 这还主贵呢？
0: 当时我这。
1: 死吧！

0: 我告诉你，我光脚不怕穿鞋的，我叫
1: 你
0: 没来。
1: 这什么兄弟？
0: 赔东西，
1: 你动手行吗？
0: 动手你跑怎么办？
1: 这凭什么让我赔东西啊？
0: 我就找你。
1: 你这，我问问
0: 啊，
1: 卖东西的时候有我吗？
0: 没你。哎

0: 是我一着急我就糊涂。
1: 哎，对，好，糊涂他也不吃亏，合着
0: 怎么着呢？
2: 我是你重生父母，
0: 你是我，我是。算了，咱呢，干脆别起誓，我也绕得不过来，
1: 绕得不过来。
0: 咱现在找他去，找他赔东西。
2: 你得说嘛，
0: 怎么？
2: 你们家都有什么？
0: 嗯，
2: 猴三都拉走什么了？在这说说。
0: 东西全弄走了，一样没留。
2: 那是，让你全说说不了
0: 啊，
2: 捡那值钱的、主要的说的几样，
0: 别的东西不要紧，我也不要。主要是五样传家之宝，无论如何都要回来。这五样传家之宝。甭说五毛钱的，五百、五千、五万块钱买不来我们家这五样宝贝，就是武器。
2: 武器？
0: 嗯，
2: 刀啊枪啊。
0: 刀枪干嘛？不是文武的武，
2: 这
0: 一二三四五，武器，五样器具啊，就是铜、铁、瓷、席、木武器。
2: 哦，铜、铁、瓷、席、木，
0: 嗯，
2: 这我得问问，你们家这铜器是什么呢？
0: 哎呀，要提起我们家这铜器来呀，
2: 嗯，
0: 要一提起来我难过。
2: 那还要来了，行了，说，
0: 这是多少年了？啊，自打清国定鼎以来，万国来朝都是年年进到李王府，当时是李王爷全朝。李王爷一瞧这两桌铜器是天珍贵宝，万国难选，上等的东西。自己府里就留了一桌，那一桌

0: 螺丝扎的呢。
1: 哎呦，那不是一码事儿吗？
0: 咱这螺丝扎的跟一般的螺丝扎的不一样啊。
1: 怎么呢？
0: 这螺丝扎的往那边一拧啊，就上上了；往这边一拧，就落下来了。
1: 行行行。是螺丝扎的全那样，
0: 我这就那样，
1: 就那样，这还新鲜，这铜器新鲜呢，这个。
0: 我告诉你，铜器值钱了吗？哎，我说铜器值钱了吗？主要说的是铁器。
1: 哦，那他们家这铁器珍贵。
0: 我们家那铁器，那是清朝盗办处出来的官铁。
1: 哦，
0: 盗办处出来官铁送到北京上司院，上司院就是皇上的御马圈。
1: 嗯，
0: 那时候我大舅爷在上司院里充当马夫，半夜三更夜墙而出，盗出两样铁器，要叫皇上知道了，就有掉头之罪。就为这铁器。
1: 什么铁器呀？
0: 换了马掌。
1: 好，破马掌啊！
0: 光马掌我心疼，我是韭菜。
1: 还有什么呢？
0: 还一大钉子呢。
1: 哎，行了行了，就这还值钱呢，这个。这铁器，
0: 我心疼的不是铁器啊。
1: 什么呀？
0: 是我们家的瓷器。
1: 哦，瓷器。
0: 想当初我二祖父啊，就是我二爷爷。
1: 这知道。
0: 二祖父做过官。
1: 什么官呢？
0: 做过一任九江道。
1: 哦，
0: 在九江官窑定烧出来的硬五彩掉在地下是当当当当山响，都摔不碎的好瓷器。
1: 什么瓷器？
0: 办了调羹脑袋。
1: 破羹池啊！
0: 光调羹脑袋我要心疼，我是黄瓜。
1: 还有什么呢？
0: 那上边
1: 还有花呢。我就知道这句，我告诉你。
0: 你怎么说了？
1: 我不说你也得说。
0: 这我的词儿你说还是说的？
1: 这问你的词儿 啊这花还值钱呢？这
0: 值钱就值钱这花上了。
1: 怎么呢？
0: 这花沾上水擦都擦不掉。
1: 哎，废话啊，那是烧上了都擦不掉。
0: 我这就不掉。
1: 这值钱，这还瓷器呢，这个。
0: 这当然是不值钱了。
1: 嗯，
0: 我们家的习气最值钱。
1: 就习气了，
0: 你懂吗？嘿，你就说不上来什么样的习气好。你说不上来啊？
1: 懂，我不敢说懂
0: 啊。
1: 过去听人说过，高碗席那最好。
0: 对，外行，高碗席。
1: 嗯，
0: 在早原先那个年月，高碗席要超过银子的行市。我们家的习气比高碗席要强之百倍。
1: 嗯，
0: 世界有五大洲。
1: 哪五大洲？
0: 亚西亚洲、欧罗巴洲、南北美利加州、澳大利亚州、亚非利加州。
1: 哦，
0: 有打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纳威、瑞典、瑞士、欧西各国选来上等的习气，镜子面相仿，哈哈哈哈。照着眼轮搓在手上的不压腕子，这种习气。
1: 什么习气？
0: 一张烟卷纸。
1: 好，洗里纸。
0: 光洗纸我心疼，我是萝卜。
1: 还有什么？
0: 还烟卷头呢。
1: 啊，烟头啊。
0: 多半卷，
1: 多半卷也叫烟头。
0: 这前门
1: 的。好，我说你贫不贫呢？你再不我告你，我告诉你吧。啊，贫告你，告诉你干嘛？你这是啊，哪样值钱？茶壶帘、破马掌、半了钢盆、洗里纸，也就这倒霉的醉鬼猴三花五毛钱买这个，我告诉你们，就你这白给我都不要，我没地儿扔去啊！
0: 我说这几样值钱了吗？我说这几样值钱了吗？啊，这都白饶的，白拿走不算，他显过圣，吓死过人，
1: 这木器还吓死过人？
0: 哎，
1: 那什么时候？
0: 在清朝，清朝末年。光绪年，义和团反清灭洋，在北京东城有个西总部胡同，打死了德国钦差叫克林德。
1: 倒是知道这事儿，
0: 怒恼了八国联军，就打破了北京城。北京一破，皇上就跑了，皇上跑了，西太后也跑了，文武大臣、保驾的、帮闲的，乱七八糟的全跑了，北京没人管了。这八国洋人到了北京，你站东，我站西，他站南，他站北，整个给分了。当时我们家住家在前门外前门大街，属于德国占领的地界。
1: 哦，
0: 德国啊？没有啊，瓦德西一听啊，带着100多名洋兵下来了。
1: 嗯，
0: 那是弓上弦，刀出鞘，枪口上是大刺刀，呵，这个凶哦。到了我们家的前后院都围上了，瓦德西带着兵进了院子，这屋瞧那屋看，这屋搜那屋找，找义和团哪有啊？找来找去，找到我们家东跨院的北屋了。到这屋一拉门，瓦德西往里一迈步，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我们家这木器，就我们家这宝贝
1: 啊，
0: 在这屋搁着。这木器唰就这么一放光，当时啊，吓死六个德国人。
1: 这当场就吓死了。
0: 瓦德西一瞧，噌，屁滚飞流，抱头鼠窜，是狼狈而逃。
1: 哦，
0: 打这儿起可倒好，他是也不查爹了，哎，也不收义和团了。直盯到各国合约签字的时候，唯有这个德国不签字。
1: 嗯，
0: 当时清朝的全权代表是李鸿章、李中堂。
1: 哦，
0: 一瞧德国不签字，这可慌了。哎呀，瓦德西将军，为什么迟迟不签字啊？是不是还有什么条件没有提出来呀？瓦德西说：“

0: 虽是我们不愿合约，只因在你们北京前门外有一家住户，他家有一件东西无故放光，吓死我国士兵，若留此物得一致，绝不合约。内务大臣慌忙跪倒，启禀中堂，是才瓦德西将军所讲，确有其事。在我们北京前门外前门大街有一家住户，姓马，叫马德禄。
1: 马德禄是谁呀？
0: 是我爷爷。
1: 哦，
0: 叫马德禄。他家有一件木器，只因年深日久，受了日精月华，已成宝物，并非无故放光。瓦德西一听，怎么着宝物
1: 啊？
0: 非要二次参观，
1: 还要看看，
0: 还要仔细的看看。李鸿章没法子，带着各国公使、各界代表一起奔我们家来。到了我们家，进了东。

0: 对，有关华夏的历史，况且又系民间所藏，还是不宜带走。
1: 瓦子西不干，非带不可。
2: 那怎么办呢？
0: 结果各国公使联合画押作保，才让他把这东西带到了德国，又在东西欧展览，游遍了40多个国家。咱这东西飞到哪儿，那是列队鼓乐相迎。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记者采访照相，各报纸新闻登在了第一版，轰动了全世界。巴拿马赛会得头等奖章，这才归还中国，送回我们家，存了这么些年。我们家这木器真可以说是千金难买万金不换的宝贝哟。
1: 什么木器呀？
0: 办了锅盖。
5: 刚才听到的是马志明、谢天顺表演的卖武器。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笑声编辑部啊，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小霍和魏瑶依然会。

0: 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

0: 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也跟锅巴两个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老爸，有些日子没给你电话。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他还不像现在这样消瘦，他总是低着头。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淡。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锅包两个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7: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继续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项羽背信弃义暗杀义帝的举动令他威信扫地，刘邦则乘势率大军浩浩荡荡直取项羽的霸业根基彭城。此战是刘邦东出函谷极为关键的一役。接下来刘邦会经历一场怎样的人生遭遇呢？他在困境中的异常反应又给后人带来了怎样的诟病与非议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风雨彭城路，讲述人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
8: 在王秦的战争中，楚是一面旗帜，楚是一个号召，同时楚也是一棵可以用来遮风挡雨的大树啊！我举个例子来解释一下这句话。东阳令史，就是东阳县的一个小吏陈英，他起兵反秦的时候，陈英的母亲就对陈英说，从我当你们家儿媳妇就没有听说你们家自古以来有富贵的人，你现在带着大家起兵报得大名不好，不如啊你把你的军队托付给某一个更厉害的力量，事情成了你可以封侯，事情败了你逃亡也容易。所以呢陈英就不敢自己称王，而是把他的这些手下呀这个依附于有名于楚的项家，而且陈英认为说我依民族 亡秦必矣。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知道，楚在秦汉之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号召。现在秦朝灭亡了，有两个楚王，一个当初是项梁立的楚怀王，一个是在王秦战争当中在军事上有了巨大战功的西楚霸王。这两个楚王的关系怎么摆？项羽本身就对楚怀王心怀芥蒂啊，一是当初救赵，楚怀王安插宋义节制项羽，险些贻误战机，宋义呢最后被项羽诛杀。其次是在攻击秦的腹地关中的问题上，楚怀王明知项羽在对抗秦军的主力，却安排刘邦西行。可以说啊，在项羽看来是白送了功名给刘邦。当然最重要的是，作为有才华勇猛彪悍的项羽，他本身就没有看上楚怀王那个牧童儿的出身。所以到了关中抵定，分封十八路诸侯之先，项羽呢还派人去知会一下楚怀王应该如何分封。结果楚怀王竟然说如约，就是要坚持先入关中者望之的约定。此前呢，项羽和章邯约降的时候已经答应章邯立章邯望关中，故而让楚怀王的这个如约的命令啊，就让项羽十分的被动。正是基于此，项羽对楚怀王已经心怀愤恨，他认为楚怀王是他们家立的，又没有什么功劳，怎么能够主持天下？不过是天下初发难时，大家各自要立一个诸侯的后人用来伐秦而已。于是项羽说，三年以来啊，在外面冲锋陷阵消灭秦朝的是我跟你们这些将领，楚怀王现在没有功，我们也要给他块地让他称王吧。到了这个时候，项羽已经把楚怀王完全不放在眼里了。所以高祖元年春啊，就是刘邦还没有进汉中的时候，项羽呢在分封十八路诸侯之前，先尊楚怀王为义帝，给他一个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不久项羽就派人迁义帝，理由是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古来这些圣贤帝王地盘很大，一定要居住在上游。于是安排人把楚怀王义帝从盱眙迁徙到长沙的郴县，并且敦促义帝赶快搬走。义帝被强迫搬迁到长沙。既然看不上楚怀王，项羽为何一定要将他赶走呢？我觉着有这样几个原因。一则，楚怀王所居的盱眙距离楚国的故都寿春极近，都在淮河一条线上，在地理位置上恰是东楚和西楚这个楚人生活的核心腹地。显然项羽不能让楚人念旧啊。二来，因为项羽自己要成为真正的楚王，项羽自立为 西楚霸王，统辖梁楚之地九郡，都彭城。啊，他自己住在彭城，怎么能够允许楚怀王住在盱眙？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那么，就在赶走异地的同时，项羽出了一个昏招。他暗地里派自己所分封的衡山王吴蕊和临江王共敖及九江王英布，在高祖二年的十月，把异地杀死在江中。这个时候距离项羽分封不过过去几个月的时间。为什么说逼杀楚怀王是个昏招？理由有这么几个。楚怀王是项梁等

想起楚怀王，人们就会想起被秦朝诓骗致死的老楚怀王，想到屈原的悲情，触发人们心中同情心和对秦的愤恨。现在这个年轻的小楚怀王又被项羽暗杀了，岂不激起更大的同情？新仇旧恨是会迭代的啊！你秦朝害死了老楚怀王，你项羽害死了小楚怀王，你们两个有什么区别？再者，楚怀王这个人在道德操守上没有失德的地方，而且在亡秦之后没有慑于项羽的淫威有所改变，而是坚持盟约，似乎有所坚守。项羽的功劳再大，你名义上还是项家，还是臣子。以臣弑君啊，在古代毕竟是大逆不道，故而项羽杀楚怀王真是愚蠢幼稚，杀了一个徒居名义毫无实力毫无危害的人啊，却以天下人口实，是不是得不偿失？就在项羽暗杀义帝刘邦还定三秦的时候，这个分封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天下的格局可谓是瞬息万变。项羽分封的雍王、塞王、狄王、河南王、韩王皆被刘邦一一攻破。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当中，项羽的分封已经失败了，十八路诸侯或是投降或是背叛，稍有实力的便是掠取地盘各自为政。项羽这个西楚霸王丝毫没有呈现出其共主的地位和作用啊！我们再看刘邦所过之处，刘邦很有意思，他完全是一个秦统一六国的做派，没消灭一个项羽所分封的诸侯，就把这个诸侯所统属的土地列为郡县，而不是封王。可见刘邦这个人志向不小，我甚至认为刘邦在某些地方已经开始模仿秦始皇的做派。另一方面，项羽呢，项羽又做出了一些错误的选择。怎么说？当田荣袭杀了项羽所分封的三齐王，自立为齐王的时候，高祖二年春正月，项羽为了镇压田荣，亲自带兵从彭城北上城阳，齐王田荣呢前来会战，被项羽迎头痛击，大败逃亡到平原。平原这个地方就是秦始皇渡平原经而生病的地方，在平原当地的老百姓就把田荣给杀了。项羽本该直接将齐地纳入自己的管辖，可是他的操作令人费解。项羽又立了齐襄王之子田甲为齐王，他又立了一个齐王，并且亲自率军北至北海，把齐地的城郭室屋一切烧光，坑杀了田荣的降卒，掳掠老弱妇女，所过之处惨灭。项羽

0: 本来想用这种残酷的复仇震慑其地，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血腥的屠杀非但没有让齐人屈服，更加激发了齐人的仇恨，所以齐人呢就相聚叛乱。田荣的弟弟田横就收拾残卒，啊，把这个旧齐王的军队收拾起来，得了数万人，就从城阳这个地方起兵啊。城阳已经靠近今天青岛这一带了。到了夏四月，就立田荣的儿子田广为齐王，然后跟项羽摆开阵势。所以项羽这一番操作，他就不得不留在齐地，连战焦灼，打又打不下来，抽又抽不了身。其实就在项羽和齐人交战之前，项羽已经知道啊，刘邦起兵汉中，还定三秦。这个时候你就看到项伯、张良的这些人的作用了。刘邦与张良呢用了个障眼法，张良就给项羽来信说刘邦啊，只是想得关中，只要你答应让他称王关中，他就不往东方来。同时张良又离间项羽，说你现在跟齐国打仗焦灼，齐国正在跟赵国联合，已经准备动了灭你项羽的心了。项羽的内心深处呢，一方面要保持秩序不乱，第二个他只想占领梁楚九郡，固守自己的地方。现在齐地反了，是复兴之急，故而呢项羽准备先解决田荣，回过头来再向西消灭刘邦。我们认为这个就是项羽的错误的判断，他没想到的是摁下了葫芦起来了瓢，消灭了田荣又起来了田横，这一番焦灼让项羽难以抽身了啊。所以呢等到项羽想要对付刘邦的时候，实际上刘邦已经怎么样七七八八把项羽分封的诸侯吞并了好几个。就在项羽北上城阳痛击田荣的差不多时候，刘邦自临晋关渡黄河，破魏王、鲁殷王，南渡平阴，抵达洛阳的新城。
1: 对于张良的说辞，项羽竟然轻易相信了。也许在他心里，此时的刘邦还是那个在鸿门宴上没有胆略俯首帖耳之人，他相信在自己强大的实力面前，这样的人自然会选择偏安一隅，不敢与他争锋。失去戒备之心的项羽决意率军奔赴齐地剿灭田荣反叛势力。对刘邦而言，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没有丝毫犹豫，率军一路征战，东出函谷，直奔项羽的都城彭城掩杀过来。就在此时，有一位长者拦住了刘邦的去路。那么此人究竟说了什么？他的话对楚汉争霸的未来局势又将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九集《风雨彭城路》。
0: 到了洛阳，准备向东进发，袭击项羽的时候，这个时候，洛阳的三老，这个人叫董公，就拦住刘邦。啊，我们说一下什么叫三老。三老是一个老者，他不是官员，由于他 这个道德高尚，被大家公认他有这种品德，所以地方上的人物呢，往往有了小矛盾，由这个三老来出面解决，啊，有点像民意代表，有点像地方的这种士绅这样一个身份。三老董公就拦住刘邦，他对刘邦说：“我听说啊，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他先上来讲了一个大道理，就是说你现在刘邦你出兵，你要和项羽撕破脸，要对垒，你一定要师出有名，你要有个名义。项羽最大的罪责是什么？他杀了很多所过之处残灭，这在其次。项羽最无道的是他赶走并杀害了楚怀王，他是天下之贼。三老董公接着劝刘邦，他说：“人不以勇，义不以利，大王一率三军之众，为之束缚，以告诸侯而伐之，则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也就是说，仁德不靠勇猛，道义不靠威力，你现在如果能替楚怀王出头，用这个名义告诉各路诸侯，你现在就是仁义之师。刘邦立刻明白，要想在跟项羽的较量当中争取主动，就必须从道义上先把项羽置于不利的境遇。这个时候死了的楚怀王恰好可以再被作为幌子再用一用。大家记住我开头说的，楚怀王就是一面旗帜，一个号召，活着是旗帜是号召，死了还是旗帜还是号召。于是刘邦为义弟发丧，他呢按照古代的礼仪，袒露左臂，免冠束发，啊，并以宽一寸的这种布袋子缠着这个额上，大哭哀临三日，向诸侯发公告，说我们共同立了楚怀王，他是率领我们王秦的义弟，我们大家都是他的臣子，现在项羽把义弟放杀在江南，大逆无道，我刘邦把关中的士兵全部带出来，带着你们诸侯王一起去为义弟报仇。所以你们会发现刘邦做这件事情浩浩荡荡，师出有名。项羽虽然得西，汉兵欲东来，但是此时呢依然陷入齐地的焦灼当中，他想要先破齐然后击汉，正是项羽的犹豫和判断失误，就给刘邦留下了巨大的机会。由于项羽的主力还在齐地，所以诸侯联军顺利地攻入了项羽的都城彭城。时隔一年多的时间，刘邦带着人马一举抄了项羽后路，占了项羽的老巢。此一时彼一时啊，多少的屈辱涌上了心头。有人要问，刘邦是什么时候真正的恨上项羽，想要灭掉项羽？ 我想告诉大家，并不是鸿门宴，而是刘邦进汉中的那一刻。但是此时刘邦膨胀了，他进了彭城，他收取了项羽的货宝美人，日日置酒高会啊，我刘邦终于又打回来了。消息很快传到项羽那里，项羽让诸将坚守阵地，继续跟齐人对抗，他自己呢带了骑兵精兵30,000人。大家看看这个力量对比，刘邦是56万人，项羽是30,000人。项羽的人马从曲阜出胡陵至彭城西的萧县，凌晨猝然狙击汉军，东进彭城，到了当天中午大破汉军啊。项羽以区区30,000人吧，把刘邦56万诸侯联军冲得落花流水，汉军啊从彭城四散逃亡。徐州这个地方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山川险要，古代的时候有几条大河，山川形成了自然的屏障，楚军猛然的冲击，汉军四散逃亡，有的就坠入了泗水古水，死者10余万人。汉军被吓破了胆，被楚军这样追击，最后10几万人拥坠于睢水，把整个睢水堵住不流。项羽把刘邦包围了3匝，就在刘邦命悬一线的时候，大风从西北起，把树都吹断了，而且这个飞沙走石，由于这场大风一起，楚军大乱。刘邦借机跟几十个人逃出了项羽的重围。
1: 从意气风发到家散人离，短短数日，刘邦的人生如坠深渊，几十万大军被瞬间冲散，刘邦不得不与数十骑仓皇北逃。彭城一战，刘邦从巅峰跌落谷底，却让他彻底看清了与项羽的不可共存。生死关头，生存与人性的激烈交锋也一次又一次摆在他的面前。那么面对项羽的围追堵截，一路狂逃的刘邦还将经历怎样苦不堪言的遭遇呢？
0: 他准备经过沛县回到自己的家，把爹娘老婆孩子带着一起走。可是另外一边呢，项羽也派人去沛县抓捕刘邦的家人。刘邦的家人呢早就得到了消息，分散逃亡，未能遇上。好巧不巧，刘邦在路上遇到了自己的一双儿女，后来的汉惠帝刘盈和鲁元公主。于是啊，刘邦就带着儿女一块逃亡。可是很快楚人的骑兵就追上来了，这个刘邦是车，楚人呢是骑兵，车再怎么也没有马快。情急之下，为了让车奔驰的快一点，刘邦一手把鲁元公主先推下去，再一手把儿子刘盈也推了下去。 刘邦往下扔孩子，为刘邦驾车的腾公夏侯婴就停下来下车捡孩子，如此两三次，夏侯婴就劝刘邦，现在虽然很急，但是我们也跑不动，你不能丢孩子，所以呢故意就把车开慢。刘邦就非常愤怒，拔出剑来几次要砍杀夏侯婴，但是夏侯婴最后还是拼了命把这两个他亲眼看着长大的孩子给救了下来。另外一路，沈亦基陪着刘太公和吕雉也在一路逃亡，想追上刘邦，可是呢两边不但没有相遇，反而遭遇楚军，刘邦的爹刘太公和吕雉就被项羽的人抓到军中，变成了囚犯和人质。此时吕雉的哥哥周吕侯吕泽啊，带着一支军队居下邑，此时刘邦已经打的只是一个光杆司令了，他没有办法，他就冲进了下邑，收了吕泽的兵。刘邦有个特点，他每次把自己的部队打光之后，他就去收他部下的兵。经此一役啊，诸侯看见楚强汉败，纷纷的又背叛汉人归降项羽。项羽的威名再次让这些人吓破了胆，但是另外一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刘邦这个人的性格特点。我们都说啊，虎毒不食子，可是刘邦在危急时刻完全不顾一双儿女的安危，甚至为了自己能够逃亡准备斩杀替他捞孩子的夏侯婴。这真是应了那句话，无毒不丈夫。我们看到刘邦为了权力和活命，没有什么是不能放弃，没有什么是不能出卖的，这是刘邦人格的另外一面。另一方面，刘邦56万大军军败彭城啊，老爹和妻子落入敌手，这正是应该悲愤沮丧的时候，是刘邦的又一次低谷。可是刘邦呢，在路过定陶的时候老毛病又犯了，又收了一个女人戚夫人，并且呢恩爱有加。大家知道刘邦此时对戚夫人的爱就恰恰转成后来吕后对戚夫人和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的恨。我常想刘邦这个人没心没肺到了何种程度，没有合理的解释，没有其他的理由，他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不得不说项羽的战略失误使得他两失之，既没有搞定齐地，又把整个西方的国土丢给了刘邦。可以说啊，项羽这一次看起来都胜利，实则是都失败了。另一方面，在彭城险些丧命的刘邦这一次彻底的下定决心要消灭项羽。如果说刘邦第一次对项羽的恨源自他去了汉中，这一次对项羽的恨源自于他被项羽打得抛妻弃子，从彭城 侥幸逃脱的刘邦，到了夏邑，史书记载刘邦下马拒鞍而问，啊，就是下了马之后第一句话就说，如果我把关东地区跟大家分了，谁能跟我共同建立这个功劳？意思是什么？刘邦说，我只要关中，关东地区分掉，我们也要把项羽灭掉。张良就建议九江王秦布，本来是项羽帐下的骁将，跟项羽已经有矛盾了。彭越曾经跟齐王田荣反梁地，所以九江王秦布和彭越这两个人现在可用。当然第三个人可用的是你汉王帐下的一员大将韩信。韩信可主大事当一面，这三个人联合起来就能破楚。我们不得不说啊，张良是真的有眼光。秦布、彭越、韩信，张良一口气点了三个名字，真正最后破楚的就是这三个人。为什么说刘邦捐弃关东不要，他要破楚？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风雨彭城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漫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2: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 AI 短片《机甲纪元》第二季不久前震撼发布，本季中除了先前已经亮相的 J20 机甲之外，还有新的机甲加入战斗。接下来主持人罗旭将对话军事专家杜文龙、魏东旭，我们一起通过《机甲纪元》畅想未来中国力量。
3: 损伤情况？
4: 机身结构无损伤，仅隐身涂层局部灼烧，航电全正常，不影响后续任务。
5: 全息沙盘已启用，战场构建中。作为 B 计划中的一部分，双机甲联合作战需要突袭蓝方阵地并摧毁阵地中央的核心，确保机甲完好无损。
6: 陆队，我是攻击十一操作员林彻，您的后舱刚从机甲学院毕业，您有经验，希望多指点。
7: 指点谈不上，能飞好才最重要。
8: 林彻，等等，你真要去和陆征搭档吗？想好了？林彻，
6: 你知道的，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8: 自从零号行动之后，他就像变了个人，已经换了两个搭档了。
7: 我研究过他所有的作战记录，他不是不相信别人，是太怕再失去队友了。
9: 前后舱启动神经元连接。
5: 前舱神经元连接正常，共感镜像模块已启用。后舱神经元连接正常。
6: 林
10: 撤，启动攻击十一光学隐身，开始隐蔽突防。
6: 收到。距离蓝军阵地100公里，机甲形态切换，
9: 电子摧毁，启动。

0: 损坏率70%，准备第二轮攻击。机体受损，损坏率10%。
1: 计算启动，林彻，我来吸引火力，你切换战机形态，高速脱离后重组攻击。
2: 陆队，让我再试试，我有信心。
3: 坚决执行。
1: 你刚刚为什么不立即执行？机甲学院没教你吗？差一点用。
4: 陆队，我的算法肯定没问题，给我点信心怎么样？
1: 所以是我救你救错了吗？
4: 我想说，那件事总会过去，现在是我和你并肩作战，可以吗？
5: 6月1号 AI 短片《机甲纪元》的第二季震撼发布了。在这一季当中呢，除了先前已经亮相的歼20机甲之外呢，这次还有新的机甲攻击11机甲加入了战斗。我们看到在短片当中呢，它不仅完成了对敌方基地的电子摧毁，还在关键时刻承担了火力输出的任务。那么新出现的这个机甲，我们到底又有什么新的感觉呢？我们首先请问一下杜先生，杜先生看了这部短片吗？
6: 的确呢，3个月以后，机甲勇士多了助手，多了战友，多了帮手。这次双机甲的战术配合呢，实际上在今后应该有很多前景。特别是这次攻击十一机甲的展示，基本上就是有人无人相互组合的一种体系。因为我们在机甲片子里做了很多科幻的设想，像神经元的连接，多种武器的使用，所以这架无人机在前方做了很多有人机包括歼20机甲无法完成的任务。特别是通过电子干扰行动，把对方的雷达系统、通讯体系完全摧毁，然后又发挥硬摧毁能力，无论是手臂中的导弹和胸膛中的武器，都可以对目标发动多轮打击行动。也说明呢，这种无人作战理念如果今后普及到大的机群和蜂群战术，这类作战行动，包括作战协同，会在实战中得到广泛使用。所以这种双机甲作战实际上呢，通过一个双字预示着今后的规模会巨幅扩展。
5: 嗯，好，杜先生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实现了双机甲协同作战。魏先生怎么看这种双机甲协同作战？
7: 机甲纪元第二季视觉冲击力更强，而且呢，针对未来的空战模式进行了大胆的展望和探讨。我们在这个机甲纪元第二季当中看到了神经元连接系统针对先进无人化智能化空中作战平台它的指挥和控制能力。那么这个攻击11不仅可以变形，而且呢软硬杀伤的能力都非常强，它可以作为歼20机甲的这个开路先锋，那么针对对方整个的防空体系进行强有力的电子干扰和电子压制，那么通过软硬杀伤的方式去摧毁对方的防御体系，完成这样的一个作战目标。而且呢，这种神经元的连接系统它不仅可以实现人机分离作战，而且可以针对智能化的无人化的作战机甲进行这种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操控，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元素，每一个作战的要素都可以和它的这种操控人员进行这种无缝的这样的一个链接。你怎么想未来空中智能的作战体它就怎么打，可以最大程度的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高难度的作战任务。
5: 好，谢谢魏先生的点评。我们在这部短片当中呢，我们不仅看到了宏大的机甲基地、逼真的未来战场，而且搭配硬朗霸气的战术机甲，机甲纪元呢打造出了以国产战机为原型的机甲宇宙。当然在这个机甲宇宙当中呢，可不只是歼20啊、攻击11机甲，还有像运20B 啊、空警600啊、轰6K 等等更多型号的机甲故事正在陆续的开发当中，相信大家很快能在机甲纪元后续的作品当中看到它们。那么我们请杜先生帮我们来畅想一下，像其他的一些机甲它们会有哪些功能呢？在您印象当中这些机甲它会发挥什么样的作战效果？
6: 从双机甲到多机甲，我估计第三、第四季会有更多的元素纳入其中。实际上整个空战体系是多平台，不光是歼-20S，再加上攻击11，像我们的运20，像空警600，以及呢各种舰载战斗机都可能加入其中。对，歼15，包括歼16，对，很多。下一步呢，估计会有很多搭配关系和协同作战关系重新产生。你比如像空警600，如果能够引导歼15战斗机在海洋上攻击了对手，然后打掉对方的海面目标，所以我想整个机甲宇宙里边应该把不同军兵种的协同关系支撑一张网，无论是运20，抢运各种物资，建立新的基地，然后空警500、600实现空中指挥、雷达预警，再加上我们的轰6K 使用远程导弹去攻击对方基地，那么再加上攻击11，以及呢这个歼20S，它形成的是远、中、近、高、中、低的组合关系。如果下一步我们通过各种机甲的畅想牵引实战发展，或者是复制实战发展，我们都感觉到从国防意识、国防能力到技术延伸以及科技作品 IP 的角度看呢，都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和变化。
5: 要不要试试看这个大屏上的这几个机甲，每个人找出两个好不好？
6: 好，
5: 找出两个试试。杜先生来找一下。
6: 第一个这个块头比较大
5: 啊，
6: 一定是U20B，因为它的载重量包括外形大概符合这个气度。另外呢，腿上有像螺旋桨一样的关节，这一定是空警系列，要不500，要不600。
5: 空警600，
6: 对，应该跟这个密切相关。
5: 对啊，满分。魏先生，
7: 那么其他的呢，像这个歼20，我们看到它独特的这种进气道的设计和独特的机翼和尾翼，在这个图片上也是有所体现。
5: 是的。
7: 然后另外一个呢，像攻击11，它作为一种无人机，相对而言呢，体型可能会更小一些，那么也体现出它更灵活的这种部署和使用的方式。除此之外呢，像其他的这种战斗机，我们看可能外形会变得更加硬朗一些，一看呢就是打仗的过程当中能够有效的震慑对手。
5: 是的啊。好，刚才两位嘉宾呢已经带我们啊一起分析了机甲纪元第二季里面呢歼20和攻击11机甲的一个表现。虽然说啊，我们这个机甲纪元呢它只是一个科幻啊，用 AI 生成了一段科幻的机甲影片，但实际上呢这些搭档的设计呢正是取材于现实的我们人民军队的装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从科幻回归到现实，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真实的歼20和攻击11是如何作战协同的。
3: 歼20S 战斗机是由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远程重型双座多用途隐身战斗机，具有优异的中远程制空作战能力，对地对海精确打击能力和突出的态势感知，电子干扰和战术指挥控制能力。在人民空军成立76周年主题微电影《梦远》中，歼20S 与攻击11隐身无人机协同作战的演练画面首次公开，直观展现了其作为战术指挥中枢的实战价值。微电影《梦远》展示的有人机无人机协同作战体系里，攻击11无人机同样备受瞩目。攻击11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无尾飞翼布局无人机，它的进气道在机背上方，尾部采用扁平化喷口，所有弹药都挂载于机腹的内置弹舱中。攻击11的隐身性能好，续航时间长，攻击精度高，可遂行制空突击、压制防空等作战任务。
5: 机甲纪元第二季当中的歼20机甲和攻击11机甲呢，其实有现实的原型，那就是我们的歼20S 和攻击11组成的有人机无人机协同作战体系。好，那下面呢，我们也请嘉宾为我们来分析解读一下这一作战体系。魏先生，
7: 歼20S 是眼神好、功夫高啊，不仅仅是多加了一个座位，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能力可能是有独到之处、特别之处。比如说它采用更为先进的这种雷达系统，那么就可以看得更远，多目标的处理能力就更强。然后呢，它不仅可以作为一个空中的作战平台，也可以作为一个前沿的这种战场生存能力很强、很能打的这种指挥平台。而这个攻击11啊，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隐身性能可以做到极致。一方面呢，它可以作为开路先锋，针对对方的预警体系、防空体系进行渗透，那么去打掉 对方防空作战体系的啊这种信息和指挥连接的这个节点，同样呢也可以针对对方的防空火力的发射阵地进行硬摧毁，进行火力压制。所以歼20S 和攻击11的这种联合作战，不仅仅是全隐身空中作战体系硬实力的展示，同样呢也可以为更为庞大更为复杂的空中作战体系打开安全的通道，打开胜利的通道。
5: 好，我们知道歼20S 呢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歼20S 飞行员呢曾经用一句话来形容这型战机的作战能力，那就是歼20S 的入列将重塑规则，彻底改变未来的战场。那么这句话我们该如何解读呢？我们来听听杜先生的观点。
6: 歼20S 呢，我们理解最核心的就是它采取了有人无人相互组合联合作战。你像之前的空战规则都是编队空战，或者是预警机引导下的小规模空战，它离不开人啊，都是人在指挥、人在操控、人在交战。那现在无人机加入过程中，这个交战规则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因为无人机它靠的智能，靠的是其他的一些这个保障方式，所以之前面对面的空战，或者是超远程的看不到的超视距空战之前是主流，现在无人机的加入，它可以增大航程，它基本上可以在导弹射程之外或者更加遥远的位置发起攻击，甚至是自主编队攻击。所以无人机空战包括无人机之间的空战，像这类规则是之前从没有遇到的规则。所以我们感觉呢，歼20S 战机的突破，它绝不仅仅是多了一架或者一群无人机，而是整个空战规则将会被重新改写。
5: 好，了解完歼20S 和攻击11的真实战力，我们也畅想了由他们演化而来的战术机甲，相信大家呢看得非常的开心啊。不过可能您没看过瘾，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就带您重温机甲纪元第一季，我们来领略一下精彩的机甲世界。
1: 收到，正在前往入口。
4: 好，战斗准备，
0: 程序启动，神经元连接正常，马机起飞，任务开始。PL35 导弹准备发射，敌跟踪，敌跟踪，开启光学隐身模式。标已击毁，任务完成。
5: 影片《机甲纪元》第一季当中呢，大量运用了 AI 生成技术打造未来的战场。那么在这些场景当中，魏先生对哪些场景印象深刻？
7: 在《机甲纪元》第一季的场景当中，我对于歼20它的这种机动性能和这个空战能力是印象深刻。因为呢，在高强度红蓝对抗的这个场景当中，对方的实力也很强，而且机动灵活，携带有很多的空战武器，而且呢，它是对空火力的一种饱和攻击。那一般的战斗机面对这种空对空弹药的这个饱和攻击，可能就束手无策了。那么歼20呢，它以这种机甲的形态啊，可以进行这种软硬杀伤模式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的对抗，甚至呢还有这种全隐身的功能，不仅雷达隐身，可能还实现了这种视觉的这个隐身，让对方所发射的弹药找不到目标。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利用这种隐身的优势，快速的占据有利的空战的火力发射阵位，针对这个对方的这个先进的空中作战平台进行这种精准的杀伤。所以在未来的空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以歼20为代表的中国制造的先进的智能化的这种战斗机，就是要最大程度的让对方看不到，让对方打不到，这样的话呢，占据有利的态势，占据有利的阵位，保证针对对方的啊这种先进的战斗机进行这种精准的啊这种杀伤和猎杀。
5: 我们也留意到，在影片《机甲纪元》的评论区当中呢，有不少网友留言说，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啊。其实这部作品承载着大家对中国作战力量未来的期待和向往。那么，在杜先生看来，您觉得未来中国的作战力量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6: 以后呢，随着科技的发展，作战样式将会出现巨大的变化。所以下一步呢，除了机甲勇士，除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能想到的一些技术之外，大概还会有更加遥远的思考。如果真的在深空深海包括极端环境下 能够存在，能够作战，能够取胜，我想呢在整个作战环境中就会没有禁区。那现在人类作战包括很多装备的使用，它有极限条件，有边界条件，很多地方不能去，很多位置无法展开作战行动，所以下一步呢，全空间作战，甚至是全频谱作战，应该是未来发展的重点。我相信，人民解放军的装备发展和各种武器装备，今后应该在不同的点位，在极端条件下都有很强的制胜能力。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1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2: ACR Chinese Voice
2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3: 1957年的斯德哥尔摩，35岁的杨振宁和31岁的李政道即将接受诺贝尔奖，他们因之位列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行列。而这次获奖更有不寻常之处，他们所代表的族群中华民族之前在现代科学领域还没有获得过这么高的成就。
24: And this is the kind of work that we performed, for example, for whichWe have been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23: 在颁奖晚宴的现场致辞中，杨振宁提到，诺贝尔奖始于1901年，那时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已在中国爆发，最终运动失败。当年，清政府与11国签署《辛丑条约》。
25: 战争在1901年签署条约时结束，几年后，清华大学开始兴建。并且最终设立了一个工学生出国留学的奖学金项目，为自己的中国传统和背景感到自豪。我同时也致力于源自西方人类文明的现代科学，这是我一直致力也将会继续致力投入的工作。
23: 这个夜晚，连同他人生中其他那许多的重大时刻，串联起他的人生轨迹， 成长、成就，让他的一百年与这个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命运转折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杨振宁曾说过，我的人生是个圆，这个圆形轨迹始于近现代中国多舛的命运，始于他在中国的成长经历，又将跨越太平洋，跨越历史风云，在耄耋之年完美回归。杨振宁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除了本人天赋异禀，也源于他非典型的成长环境和罕见的教育背景。这位可与国家元首谈笑风生的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回忆起了自己的早年生活。
25: 我是出生在安徽合肥，1922年那个时候合肥的贫困状态不是你们所能够想象的，整个城里没有电灯。我小时候6年在合肥，也许见过一两辆汽车，而且公共汽车进不了合肥，因为城门太小进不来的。这是我家保存的最早的一张相片，我坐在母亲的腿上，父亲站在我们身旁。我当时10个月大，我父亲是一所中学的教员，当时刚刚考取了安徽留美公费生。出国前我们一家三口在合肥老宅院子的一角照了这张相片。父亲穿着长袍马褂站得笔挺，我想那以前他恐怕还从来没有穿过西服。2年以后他自美国寄给母亲的一张照片是在芝加哥大学照的，衣着神情对已进入20世纪。父亲相貌十分英俊，年轻时意气风发的神态在这张相片中清楚地显示出来。
23: 在这6年的时间里，杨振宁一直和母亲在合肥相依为命。
0: 我出生以后8、9个月父亲就离开我们到美国来念书，那个时候只有我母亲跟我两个人留在合肥。我是吃我母亲的奶吃到了2岁多才断奶的。我想这个深厚的感情埋在我的灵魂深处。
23: 两人不仅感情上十分亲近，母亲罗梦华坚强的意志以及颇有远见的教育方式也对杨振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4岁的时候，杨振宁开始跟着他学习方块字，1年多的时间就认识了3000多个字。1928年，杨武之完成在芝加哥大学的学业，回到中国。6岁的杨振宁得见父亲，既欣喜又腼腆。那个年代，大多数从西方学成归来的学者回到家后只能教书，中国的数学博士屈指可数。但假以时日，中国对教育和知识的推崇将带来彻底改变。这年秋天，杨武之受聘到厦门大学数学系任教，一家三口搬到厦门住下。杨振宁经常随父母去海边，跟其他小朋友一样，他也很爱捡贝壳。杨武之注意到杨振宁挑的贝壳通常极小但非常精致，显现出不同于常人的观察力。在厦门，杨武之就开始给杨振宁讲解自然科学知识，教他简单的数学题，同时让他背唐诗和一些中国古籍。在厦门生活了1年后，杨武之受聘赴清华大学数学系任教，一家人也随之搬迁到北京。此后8年时光，杨振宁在清华园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和青少年岁月。这段日子里，杨振宁父子一起度过了很多时间。杨武之很早就意识到杨振宁的天赋，在1936年拍摄的一张照片背面，杨武之写下了“振宁似有异禀”。
25: 我小时候，我父亲在科学馆有个办公室，我还记得暑假的时候，我常常跟我父亲一块到科学馆里，他在他的书桌前做他的工作，旁边有个小桌子，我也在那做暑假作业。那时候清华园是一些农田和土丘，我跟我的同学们在那个地方整天的游玩，整天的爬树。
23: 他对于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满怀好奇。
25: 我每天自西苑东北角家门口出发，沿着小路向南行，再向东南走，爬过一个小土山，便到达当时的清华园围墙，
1: 然后沿着围墙北边的小路东行到陈志学校，这样走一趟差不多要20分钟，假如路上没有看见蝴蝶或者蚂蚁搬家等重要事件的话。如果外部信息可以整合到孩子的软件系统里，可能会有爱，如果你继续培养它，发展的可能性就像一颗小种子，如果有良好的土壤，阳光，有水，它可能会发展成一种偏好。父亲常常和我去科学馆，这条小路特别幽静，穿过树丛以后有一大段路，左边是农田和荷塘，右边是小土山，路上很少遇见行人，春夏秋冬的景色虽不同，幽静的气氛却一样。童年的我当时未能体会到，在小径上父亲和我一起走路的时刻，是我们单独相处最亲近的时刻。
2: 我和杨先生接触过程里，就感到他经常以他一个非常纯洁而天真的眼神看出一切事物，看出人生啊，哎，他有好奇心啊，哎，富贵朴啊，富贵无极，富贵婴儿。
23: 对于父母深沉的爱和沉甸甸的期许，我们总要时隔多年才能有所体会。杨振宁曾经说，父亲当年找人教他念孟子，获得历史古籍方面的知识，让他终身受益。
1: 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23: 日后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朱邦芬与他交往良多，他感受到杨振宁身上儒家传统的深深烙印。
3: 我说具体起什么作用呢？他说儒家有一个传统叫五日三省吾身，就你每个人你要都要想想我今天做的事情哪件事情做的不合适，要反省，要反思。他说这个对他人生起了很大作用。
23: 另一件对他人生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事，是他在崇德中学不大的图书馆里第一次看到了《神秘的宇宙》的中文译本。他回家对父母说，我希望有一天也能拿诺贝尔奖。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但清华园内的八年，杨振宁度过了安稳的少年时光。然而随着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这段平静美好的日子也被迫画上了句号。杨武之带着全家老小辗转多地，于1938年2月到达昆明。杨振宁念完高二就通过统一招生考试，考进西南联大。
25: 这是我参加入学考试的准考证，幸运的是我通过了那次考试，成为了西南联大的学生。那所大学成为了战争时期中国最好的大学。事实上从那所大学里涌现出了许多成绩斐然的学者，以至于许多人都认为，要讨论良好的大学教育可以为年轻人乃至整个国家带来什么，这是最完美的样本。
23: 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响个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以后满是泥坑，风吹时必须要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25: 这是当时拍摄的其中两间宿舍的照片，我在其中一间宿舍住了7年，每一间宿舍里住着40名学生，共有20张上下铺，条件非常艰苦，但大家士气很高。我们都知道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我们仍然可以学习，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23: 1940年，杨家租住的房子遭到日军飞机轰炸，幸好当时全家都躲在防空洞里，但是仅有的一点家当全部化为灰烬。

0: And I think certainly anyone in that experience would have a sense of the value of what they're doing and the importance of building a future based on what they are learning and the capabilities that the education would give them.
1: 在人大期间对我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吴大龙先生和王竹喜先生。吴先生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幸运，为了写我的学术论文，我去找了吴大龙教授，我学到了评论的美妙之处以及他在物理学中的应用。我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王竹喜教授刚从英国回来，他当时正在研究统计历史。在这一点上我很幸运，因为当时统计力学刚刚发展起来，而后也发展成为物理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在我一生发表的文章中，三分之二与对称有关，三分之一与统计力学有关，所以可以说吴先生和王先生对我有极大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我想我是很幸运的，当一个年轻人进入一个未来将有很大发展的新领域时，他更有可能能够做更有意义的工作，并与这个新领域一起成长。一方面直觉很重要，但另一方面要时不时地学习新的想法来纠正你的直觉，永远不要把所谓的不言而喻视为绝对。
2: 此时全世界都已卷入战火，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当时在欧洲实行犹太人种族灭绝，很多优秀的科学家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北美避难，美国因此吸纳了非常多的犹太裔科学家。但未曾料想，这人类的浩劫却将成就日后爱因斯坦与杨振宁的一场邂逅。杨振宁此时已经开始读研究生，他和日后中国固体物理学和半导体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黄坤，以及国际著名电机工程专家张守廉成了同班同学。由于家里经济情况很糟，杨武之托人给他们三人找了一份教员的工作，在昆华中学教三个班，薪水三人来分。由于在学校教书，他们还有宿舍住，杨振宁三人白天都在西南联大的校园里上课吃饭泡图书馆，晚上回到3公里外的宿舍睡觉。每天晚饭后回到宿舍前，他们都会到大学附近的茶馆里喝一两个小时的茶，谈天说地。他们讨论和争辩的事物包罗万象，从古代历史到当代政治，从小说到电影。有时他们争论过程中，士兵会从窗外走过，看到这样的场面更坚定了他们奋发图强。那时候他们三人对20世纪20-30年代在欧洲发展起来的量子力学非常感兴趣，这也是他们在茶馆经常辩论的话题。
3: 我听他们两个回忆，就是说从下午茶馆里面就辩论，辩论一直到晚上回到宿舍里面还在辩论，最后躺在床上三个人还在辩论，辩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就起来然后点了蜡烛，最后把海森堡那本书又翻开来再来看。
2: 杨振宁曾经说，当时他们的生活非常简单，喝茶的时候加一盘花生米已经是奢侈的享受，他们没有更多物质上的追求和欲望，不觉得苦楚和颓丧，却有着获得知识的满足与快慰。
4: 这个是有人在这个旧货摊里找到一封冯友兰的信，冯友兰是当时清华大学的这个文科的教授，在1940年代，他跟别人写的一封信里面说，他我们这批教工里面呢，就是杨武之的儿子杨振宁最能帮助家里人，最能帮助朋友，最能帮助其他人。
2: 6年后，这位哲学大家将旧邦新命、家国情怀的字句写入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真切阐释出那段时局下中国学界有识之士心怀国家兴亡的共同价值。1943年以后，日本已在

0: 节节败退中苦撑。1945年8月，广岛和长崎遭原子弹轰炸，加速了日本投降的进程。已经通过庚款留美考试的杨振宁，在原子弹爆炸2周后踏上了赴美留学之路。杨振宁坐飞机到印度的加尔各答，等了2个多月才搭上一艘运兵船驶往美国。
1: 我和一组清华留美同学一共20几个人一同坐上了这样一艘运兵船，船舱非常挤，睡的床共有4层，我们住在船最底下的筒舱，里面有好几百人，周围都是美国兵。
0: 当然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找到导师。杨振宁早就打定主意要师从著名的物理学家费米，几经周折，终于在1946年年初坐在了费米的物理教室里。费米是20世纪伟大的物理学家，1938年来到美国，是当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在西南联大有着7年扎实的物理训练的杨振宁，很快就成为了芝加哥大学物理研究所的一位明星研究生。
1: 我常常想，我是很幸运的，在联大我有了一个扎实的根基，学了推演法，到了芝加哥受到新的启发，学了归纳法，掌握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两个地方的教育都对我以后的工作有决定性的作用。
0: 费米研究物理的方式让他大开眼界。
1: 我懂得了物理不应该是专家的学科，物理应该是从平地垒起，一块砖一块砖砌，一层一层加高。我懂得了抽象化应该在具体的基础工作之后，而绝非在它之前。
0: 但那时候杨振宁最想做的还是物理实验。
2: 不过做了1年半以后，发现我虽然愿意动手，可是我动手的能力不行，别人很会弄，我弄了半天弄不好，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同学在实验室里的他们要笑我，他们说哪个地方要发生爆炸，哪个地方就有杨振宁。
0: 虽然多年后谈起这段经历口气很轻松，但是当年的杨振宁在中国从来没有做过实验，又不善于动手，有段时间感到有些挫败。他给在西南联大时期认识的好友黄坤写了一封信，信里甚至用了幻灭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心情。但很快他将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1949年夏天，杨振宁申请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他原打算只待1年，但最终在那里度过了17个年头。普林斯顿高等学院1930年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成立，20世纪物理学界的偶像爱因斯坦曾在那里有一席之地。1949年担任院长的是20世纪科学界的标志性人物奥本海默，这里还聚集了很多才华出众的年轻物理学家。奥本海默领导了曼哈顿计划，这是美国为结束二战而研发出人类首枚核武器的一项军事计划。杨振宁从未参与过任何核弹的研发工作，作为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是不被允许参与这样的工作的。但他与当时最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关系密切，他曾与原子能之父费米一起工作，还有讨厌被冠名氢弹之父的泰勒。而他与中国的原子弹之父之一邓稼先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杨振宁和邓稼先从小就认识，两个人是北京崇礼学校的同学，也是西南联大物理系的师兄弟。杨振宁曾帮邓稼先申请到普渡大学留学，还从自己的讲师费里拿出一笔钱资助邓稼先。
1: 中国在这方面的贡献是惊人的，因为中国有两个伟大的科学家，一个叫于敏，一个是我视为兄弟的邓稼先，他们只用了2年0.8个月的时间就研制出了氢弹，他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你想想今天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你就会明白这些科研人员对中国的贡献多大。
0: 在普林斯顿，杨振宁还见到了从小的偶像。与争强好胜的美国一流物理学家相比，尽管杨振宁的文化背景不同，但他依然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他当时已经跻身于全球最顶尖物理学家的行列，在世界范围内他的地位受到广泛认可，人们把他与泡利、费曼、费米甚至爱因斯坦相比。杨振宁曾经说，他最崇拜的科学家就是爱因斯坦，尤其钦佩他年纪轻轻就做出了前无古人的贡献。
3: 我很难想象到将来一个世纪、两个世纪、三个世纪会出来一个人有爱因斯坦这么厉害的。1951年我跟李政道写了一篇关于相变的问题，这是统计理学的问题啊，他看了有点发展兴趣，所以我们就去跟他谈了大概一个钟头。不过我们很紧张，因为看见一位大师，这个那么一方面呢，他这个英文里头加了很多的德文，我这个德文很憋屈，所以你要问我是跟他谈了一个钟头我学到什么，我没学到什么。
4: Dr. Yang, who are those people?
5: Oh, they're all very distinguished physicists.
4: Could you just tell me their name, and I'm going to take pictures of
5: them. Enrico Fermi, he was my teacher. The bottom one is Paul Dirac.
0: 而杨振宁在普林斯顿的同事，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戴森，就盛赞杨振宁，说他是继爱因斯坦、狄拉克之后，为20世纪物理科学树立标杆的一代大师。在石溪大学公职的张基荣也对杨振宁的物理风格赞赏有加。
6: He has this work which spans not just in the particle physics, and it profoundly impacts other part of physics. And I don't actually know of that many other physicists who has that breadth of, and not only the breadth.But also profound influences in different areas. This is why I call it, he's our modern day, after World War II, is, you know, closest person come to Einstein.
0: 杨振宁90岁生日时，清华大学送他了一块黑色的立方体，上面刻有他最喜欢的杜甫名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纸。四个侧面分别是他在场论、粒子物理、统计物理和凝聚态物理这四个领域的13项重大贡献。
3: And these four sites are my contributions in four different areas of physics. This area is about particle physics, including parity non-conservation.
7: 56, parity non-conservation.
3: Yes.
7: So this is the reason you got Nobel Prize.
3: Yes.
0: 当杨振宁和李政道发布他们的突破性理论之前，自然的规律是对称的，是当时大家的基本共识。虽然在量子层面尚不清楚，当杨振宁和李政道正在集中精力研究这一课题时，36岁的美国著名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坚信他们最终不会得出任何结论，还和一个朋友赌了$50，说这永远不会成功。物理学家泡利说，他愿意用任何事情做赌注，但是两位年轻的中国物理学家震惊了整个物理学界，而且他们的成功来得如此之快。1956年6月，杨振宁和李政道向《物理评论》提交了一篇简短的论文，提出了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否守恒的问题，并提出了几个实验方案。哥伦比亚大学的华裔实验物理学家吴建雄女士立刻取消了她的度假计划，测试这一新理论。她的实验结果在1956年12月证实了弱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中科院院士、量子通信领域的领军人物，曾经获得《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的潘建伟，对两人当年获得诺贝尔奖一事有着独到的看法。
8: 我觉得他们俩确实是。就是物理学大师啊，是天才，就是你说是几十年或者百年都不遇的天才。
9: When Yang and Li were received the Nobel Prize, it made theoretical physics international in a new way. They were coming from a culture that most people thought of as being really distinct from European culture. But the physics that they were brought was absolutely at the cutting edge of anything.Happening anywhere and changed the viewpoint of theoretical physics. The scientific activity is open in a way that's now demonstrated to all cultures and all of humanity.
0: 这不但震惊了整个物理界，对于中国人民更是意义深远。
10: 我一生最大的贡献是帮助中国人克服了很多年自己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的这种心理作用。
0: 关于此，杨振宁将用此后半个世纪的足迹持续做出证明，而在当时他将面临的挑战也许比学术上的突破更为艰难。杨振宁在1945年抵达纽约的时候，觉得自己会和当年父亲那一代大多数留学生一样，求学几年之后就会回国，不料中国和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变。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立即下令禁止所有在美国得到科学技术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回国，杨振宁也成为被限制的一员。1957年夏天，杨武之得到中国政府的许可，到日内瓦与杨振宁见面。1960年，他携妻子再到日内瓦和杨振宁一家共同生活了几周。
1: 其实我已经15年没有见过母亲。1960年夏，我写信请父亲母亲到瑞士跟我们团聚，父亲虽然答应，可是母亲却迟迟未能决定。他心中有一个疙瘩，他的解放脚。他小时候曾缠不住，后来虽然解放了，可是脚已变了形。他下意识地觉得他的脚似乎代表了中国一切的落后与丑陋。考虑了好多天，最后想看见他的大儿子和孙子的愿望终于克服了此心理作用。他陪父亲去了瑞士几个星期。
0: 杨振宁说，在这几次见面中，父亲曾劝他回国看看，这一方面是中国政府的建议，一方面也是父亲自己灵魂深处的愿望。
1: 和父母在日内瓦三次见面对我影响极大，那些年代在美国对中国的实际情形知道很少，三次见面使我体会到了父亲和母亲对新中国的看法。记得1962年的一个晚上，父亲说新中国让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那时还没有制成原子弹，父亲也不知道中国已在研制原子弹。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人忙遍地，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正说得高兴，母亲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们黑起来去买豆腐排3个钟头的队，还只能买到2块不争气的，有什么好。父亲很生气，说他专门扯他的后腿，给儿子错误的印象，气得走进卧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我知道他们二位的话都有道理，而且二者并不矛盾。国家的诞生好比婴儿的诞生，只是会有更多的困难，会有更大的痛。
0: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美国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对华政策。科学的发展难以避免地同政治纠葛在一起，达则兼济天下。正如他在幼年时就熟记的孟子的名言一样，杨振宁需要更沉稳的耐心，去等待合适的契机，报效祖国。但在当时，他加入美国籍的决定，始终是他和父亲两人的心病。
10: 我没有写信告诉我父亲，等到我变了，入了美国籍了以后，也好些年，没有告诉他。我知道，在一直到他临终的时候，他还没有宽恕我放弃掉了中国的国籍。
0: 杨振宁天赋过人，而同时他也是幸运的。 艰难时事并没有剥夺他接受良好教育的资格，他也努力将智慧的星火传递下去。1962年时，纽约州立大学在长岛北岸一个叫做石溪的小镇开始建立新的校区。纽约大学石溪分校不但是一所包含文学、艺术、科学、工程的综合性大学，还致力于拥有一流的学术水准。而那时的杨振宁不仅是获得诺贝尔桂冠的杰出物理学家，也是全世界公认的顶尖理论物理学家。在纽约大学石溪分校的盛情邀请下，经过再三考虑，杨振宁决定离开普林斯顿这座象牙塔，选择为建造一所新的大学而出力。他曾说，为什么我会离开一个非常美丽理想的象牙塔？很简单，能够参与创建一所重要的新大学，会影响许多年轻人的未来，这也是人生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彼得·范尼乌文赫伊是杨振宁在石溪理论物理研究所退休时亲自选择的接班人。
11: So I would say his name was already established when he was in Princeton. In fact, when we got Frank Yang, in this thing I wrote, I mentioned one professor from Princeton who said, the whole world is envious, but we will fight like tigers to keep him here. So he was the most sought after person to get. And it is a miracle he came to Stony Brook where there didn't exist anything. But because he was there, that is the reason why people came, because he attracted people.
12: But when the two, when XR and XT...
0: 杨振宁为石溪请来了很多有学识、有雄心的物理学家，使石溪理论物理研究所在世界物理学的版图里占有了一席之地。他在教学方面也树立了典范，他特别愿意去教最基础的课程，他和学生之间多少保持了中国文化里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关系。他对学生很照顾，经常和他们在一起讨论问题。他一直支持中国派学生学者出国学习交流，如同多年前的他自己，一代代来自中国的年轻学人就是未来的希望。
8: 我没有幸啊到那个石溪去留过学，当年很多到石溪的每一位留学生，连生总是要每年都要请他们吃饭，所以他对所有的我们自己那个这个华人科学家、华人青年学者是非常提携、非常光照的。
0: 潘建伟曾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学习了5年后回到中国，当他准备回国的时候，国外导师认为他回国工作产生了彼此间的竞争，有段时间不理解，也很不高兴。
8: 那么后来，所以杨先生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杨先生呢专门就邀请我的老师啊到中国来访问，然后呢让我陪着一起吃饭，就他就来协调我和国外的老师的这关系。就后来我和我的老师呢又很好的开始合作了，所以这一点啊我是非常感激啊杨先生对于这个年轻人的提携。
13: 他曾经专门去希望把斯坦福大学的张守成教授帮中国引进，张守成当然是跟我一辈的，是杨振宁的学生辈，而且在杨振宁的研究所跟其他教授做过博士后，那么他自己带着邀请信去跟张守成做工作，所以这些很细节的事情杨先生都不是请别人包办代替，而是他自己在诚恳地帮中国做一步一步、一个一个的细节的努力。
0: 从44岁到77岁退休，杨振宁在石溪待了33年。在这段岁月中，除了在科学上继续产出许多一流的成果，他也有了更多的家庭生活。他和夫人杜志礼经常带着3个孩子去旅行露营。
14: I'm going to show you some movies. These are Super 8mm home movies.
15: I was taking or auditing a movie making course, and so I thought I should make a story.
14: I used my camera to take a lot of pictures of my children.
15: Mom was good at Cluny. Gilbert had seen the show, The King and I, so he liked the Run, Run, Eliza.
4: Julie, be careful, be careful. Stop, very dangerous, stop. Please, stop. 糟糕，糟糕，糟。Thank God.
14: But I also took my camera oftentimes 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where I had lots of shots of my physicist friends. In these movies, you'll see many people that we all know very well. You will see, for example, Dirac, Heisenberg,
4: Wheeler.It's Hond that's boarding the bus.
0: 但他不会止步于此。对一些人而言，离开是为了更为郑重的回来。1971年，虽然冷战局面未解，但杨振宁感到美国的政治环境和中国的形势都发生了变化，申请回国探亲。
1: 获悉美国国务院已经解除了美国公民不可到中国旅行的禁令后，我认识到重建我的故乡、重建我的家人、亲戚、老师和朋友们的机会来了。我迫不及待，因为我怕刚刚打开一条小缝的门，很可能由于越战和亚洲不断变化的地理政治形势而在几个月内又会被重新紧闭起来。我于是向巴黎中国大使馆申请签证。1971年夏天，我回到了阔别26年的祖国。那天，乘法航自缅甸东飞，进入云南上空时，驾驶员说：“我们已进入中国领空。”当时我激动的心情是无法描述的。傍晚时分，到达上海，母亲和弟妹们在机场接我，我们一同去华山医院看望父亲。父亲住院有半年，上一次我们见面是1964年底在香港，那时他68岁，还很健康。6年半中间受了一些隔离审查的苦，老了，瘦了许多，已不能自己站立行走。见到我当然十分激动。
0: 杨振宁多年后写道，1971年发生了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我访问了新中国。那次北京之行，周总理请我吃了饭，这是我一生的荣幸。这顿晚餐对杨振宁来说意义非同寻常，也激起了他心中很多情感。
16: 当时杨振宁先生要去见周恩来总理，当时周总理就问杨先生，你有什么人想见的在北京，在中国？杨先生提供了一个名单，排名第一的就是邓稼先，是他情同手足的兄弟。
17: 以文化大革命制度说，因为周总理当时文化大革命忙得很啊，根本顾不上来，就问他们现在在哪儿，他们现在还在酒泉呢。周总理可下令派的飞机把他全家几家人全部接回北京，啊，所以邓稼先的夫人很感动，他说：“如果不是振宁的话，啊，我们可能老死在酒泉了，啊。”
0: 杨振宁曾经写道：“1972年夏天，第二次到中国去旅行的时候，我已经打定主意，作为一个美籍的华裔科学家。”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与我休戚相关的国家建立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我也感觉到我应该帮助中国在科技方面的发展。冬去春来，1972年2月21日，中国刚刚过完春节，美国总统尼克松的飞机在这天清晨抵达北京首都机场，这堪称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在之后这年夏天，杨振宁第二次回到中国的历程于是显得那么顺理成章。1973年，杨振宁在中南海 见到了毛泽东。他回忆毛泽东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希望在科学上能够有所贡献。杨振宁记得毛泽东谈话的内容比较倾向哲学，那时候美国害怕共产主义，中国人害怕帝国主义，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双向隔离。
18: 因为当时文革期间强调的是生产和实用，而忽视了基础研究，所以他从1971年访问，当然他后来更多的是在以后的访问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中国应该重视基础研究，引起了中国政府尤其是周恩来总理的这个重视，促进了中国后来恢复对基础研究的这个投入。从现在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杨振宁先生当时提出的应该增加这个基础研究的这个建议仍然是很有价值的。
0: 也许没有谁比杨振宁更适合成为这条道路上的桥梁。1978年，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提出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搞改革开放，必须大胆地向西方学习和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来年邓小平访美，杨振宁在欢迎宴会上致辞，因为我们同时扎根于中美两大民族的文化，我们对增进两国的友好和了解肩负着特别的责任，而基础科学恰恰是这责任背后重要的根基。凭借自己的名气，杨振宁四处寻找资金，赞助各学科的学生和中国学者赴美深造。这些领域包括数理、化学、生物学、医学、航空、交通、核能、电力等等。这些科学研究生在留学过程中，其中一部分改学工程和经济等应用领域，他们的留学成功经验也带动更多各行各业的中国人留学、访问、进修，其中不乏回国投身产业和经济的许多人。所以杨振宁的努力有直接对于物理等自然科学的影响，也有很多不可估量的间接影响。留学人员与外国、与港澳台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接触、交往与合作，也间接从一些侧面促成了中外更广泛的合作。
8: 杨先生在第一时间就回到了中国，然后呢就是到各个地方讲学，就是让我们就是说尽快的跟世界上最前沿的科学啊就是能够接轨。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杨先生就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啊能够尽快的接触一些世界科技前沿的东西。所以这些年来呢，我们在超能原子量子模拟方面取得了不少在国际上有显示度的这个成果。
0: 1999年，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为他举办的退休晚宴上，他提到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但他同时用了朱自清的“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来激励自己，以这样富有隐喻意味的诗句明志。在新世纪的开端，这个接近八旬的老人灿烂得如同朝阳。这前后的岁月里，他转移重心关注清华物理的发展，而此时的清华大学正致力于建设国际一流的研究中心，恰与杨振宁的清华心结一拍即合。2003年，在共度53年的妻子杜致礼去世后，81岁的杨振宁搬回北京，回到他度过童年时光的清华校园。他形容自己的人生画了一个圆，那段时间他特别喜欢读20世纪英国诗人艾略特的一首诗，并亲自译成中文，其中的两句是：我的起点就是我的终点，我的终点就是我的起点。
17: 杨先生本身他有个诗的心灵啊，这个感受诗啊他是非常喜欢的。你比如讲他写的诗句啊，写的浑然归一体啊，广邃啊，这个是无能，这个他说这个宇宙啊浑然是一体的，它的广度和深度啊是无与伦比的啊，无与伦比的。这个这种诗句啊 只有杨先生在了解宇宙人，他会讲出来。
0: 2003年回到清华后，他把自己的新居命名为归根居，并写了一首名为《归根》的诗。
1: 西府千寻至，高林九仞峰，深究对称意，胆识明霄冲。神州新天化，故园使命重。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千古三旋律，寻寻谈笑中。耄耋新事业，东篱归根翁。
0: 他相信他所投身终生的现代科学，融合着西方文明的重要部分，也将与他所秉持的中国根源为一体，并在中华大地上开出奇妙的花朵。定居清华园时，杨振宁已年过八旬，但他还是倾力而为，拼搏在研究第一线。
19: 他的文章有一批都发表在我当主编的《中国物理快报》（Chinese Fixed Letter）， 他都发表在这上面。所以我作为一个主编，有时候可以晚上很晚了，11点多钟了，我还收到杨振宁的 email， 他投稿或者是他的稿件上面的一些事情。所以他在这么高的年龄，自己在亲自在第一线做，而且工作这么勤奋，我觉得是对其他的老师、其他的同学，这种对这个学术氛围。对这个学风建设这种无形的帮助，这个起的作用也非常大。
14: For a Chinese student at the beginning, there's a tendency to be very much afraid to
0: 培养中国杰出人才是杨振宁归根以后最看重的一项使命，也是他花费时间和心血最多的。他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年轻科学人才出现，去不断证明科学会在中华文明的土壤里发芽并茁壮成长。
18: 后来他在2003年回国定居以后，尤其在清华大学，对中国国内的科学家和学生起到了很大的这个鼓舞作用。这个我觉得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的学生和科学家能够与杨振宁这样子的世界顶尖的科学家进行面对面的这个接触，这个对增加他们的自信心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呢，我认为杨振宁先生不只是在具体的科研内容方面能够给国内的科学家和学生提供建议，而更重要的是他能够从他这个宏观的角度对世界科学发展前沿的这个方向和领域进行一些指点，这个对中国国内的科学家和学生应该说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是非常有价值的这种建议。
0: 世界舞台渴望听到杨振宁的声音，即便他已如此高龄。
4: I think the most mysterious and interesting thing is that the fundamental structureof the physical universe is based on deep mathematics, deep and beautiful mathematics. That is not, if you do not study the subject, it is not a priori obvious why the structure of the physical universe, like light propagation, is related to mathematics.But it is. And the more we study it, the more we realize the fundamental things of all the phenomena that we see are at the bottom related to very deep and beautiful mathematics. This is a very mysterious thing.
13: 杨先生对中国多代的科学人才对培养对具体的帮助，从出国交流，从他来国内讲课，到对一些具体的人、具体的事的很具体的帮助，
2: 那么杨先生自己不是做实验科学的，所以他并不带大团队，所以他是个理论物理学家，他像纯数学家一样，他们不需要其他人帮忙，他们大部分是一个人工作或者两个人工作。所以杨先生带学生主要是出于他希望帮助这些人，教育这些人。作为一个科学家，作为一个文人，他不是像其他中国经典文人相亲，而他积极举荐肯定其他中国科学家，包括一些在科学上在某些方面不如他，他也肯定别人的优点。杨先生在这一方面对年轻人和其他人的支持和中国情节也是不可忽视的，他作为人的一面。
0: 物理学依然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科学，而2004年82岁的杨振宁与多年前为他担任翻译的翁帆结婚，如今他们已经一起生活了19年。杨振宁曾经在给翁帆的诗中写道：我对你的爱就像海一样蓝。
8: 我觉得所有的这些是就是流着我们华人血液的人嘛、这些科学家对这个祖国的这个感情啊都是一样的，都希望呢中国能够呢就是富强，对吧，文明就是发达，对吧。所以我觉得杨先生后来就是我就是应该去年的时候啊，我把我们量子卫星的载荷就是赠送给国家博物馆的时候，杨先生就讲他看到中国不仅看到天亮了，是吧，而且呢他觉得他的天亮意思就是中国开始富强了啊，他是感到非常的就是欣慰的。
0: 时隔多年，杨振宁对于1945年8月28日那天离家的细节依然记忆犹新。
10: 我父亲说了几句勉励我的话，我就上了汽车。上了公共汽车以后，同车有很多一块儿要到美国来的同学，所以讲话，就讲到别的方向去，一时我的注意力不集中在我父亲。这样子我们在那等了差不多1个多钟头，车还是不动。那么忽然我旁边坐的一个美国人叫了我一下，他手指了指外边，所以我从窗户里头看出去，才看见我父亲还站在那儿，站了1个多钟头，他没有回家。我忽然一下子猛然看见他，看见他那个时候很瘦，穿着一个长袍，他脸上很焦急的样子。我这看了一下，我这一时感情冲动，所以那一早上憋住的眼泪忽然一下子都出来了。
0: 而那些离愁别绪，那些沉默坚守，那些循循谈笑，都合围成今天的这个回归之缘。2015年，杨振宁放弃美国籍，更换回中国国籍。杨振宁已走过的岁月，是波澜起伏的世界百年。正如知识分子的评论文章中所写道，杨振宁先生是跨世纪的伟大的物理学家，100年来不变的是他对科学的热爱、追求和提倡，对祖国的赤子之心。
2: 我很幸运，我也是在能够在海滩上捡着了几个美丽的石头、美丽的蚌壳跟螺丝。不过世界上更美丽的蚌壳、螺丝、石头还多得很，我想还有无数多的事情需要继续做下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0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到7:00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00是准时的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来收听克凡给您带来的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依旧是在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啊，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咱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我们传统的通过咱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的这种方式啊，是一直都可以收听得到的。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到啊，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楚的这个此时此刻克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啊。如果从来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您也不用担心，非常非常的简单啊，这个操作，您呢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哎，假如您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那就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咱们啊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啊。打开 DAB， 您会在首页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啊，因为在 DAB 里面啊，它是按照英文首字母来排列的，所以咱们 ACR Chinese Radio 啊就一定会在首页。那假如说真的有一天您发现首页没有我们啊，也不要着急，虽然这种可能性不太大啊，您只需要在那个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咱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譬如说此时此刻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04的时候啊，正是下班高峰期，大家堵在路上，哎，听听广播或者说听听歌曲打发一下时间，亦或者说呢是听听这个最新的交通情况呀、路况呀、天气情况等等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以往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然后呢您会发现啊，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这个车只要年纪没有很大啊，这辆车啊都会，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呢，现在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啊，唯一一个出现在您面前的中文广播就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么我们也是非常建议咱们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呢，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不仅仅是因为啊，通过数字电台您能收听到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不管您在这个墨尔本的哪里啊，都能收听到更加稳定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因为像咱们澳洲啊墨尔本本地的这些比较主流的比较这个众所周知的大家比较常听的像 ABC 啊 3AW 等等这些呢，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道在 DAB 里面为大家进行同步的直播。那还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 1300-473-038 1300473038，会在咱们每天啊，也就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这个6:30，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体坛速递板块当中的准时为大家开通。大家只要文明用语啊，畅所欲言，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甭管是咱们将近2个小时的新闻里一起聊到过的消息和内容，你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呢，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那么因为毕竟只有2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嘛，是吧？啊，我们节目里没有聊到您觉得呢有必要，或者说特别想啊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消息啊，您同样也可以拨打1300473038，1300473038，亦或者说您就是觉得哎太无聊了，想要分享一下身边的趣事儿啊，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通过这个我们全国华语广播，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来和你一起开心快乐，也都可以啊，没问题，完全没问题，只要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拨打1300473038。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咱们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那么第一个板块的国内新闻是要一起了解到的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都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2: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

下面一条消息，中国电动车成为了新一轮安全恐慌的焦点，但网络安全并非某个国家汽车独有的问题，无论车辆来自哪里，只要接入网络就可能面临风险。澳洲应加强防护，却不能因对中国的恐惧而拖慢清洁能源转型。澳洲广播公司的节目 Asleep at the Wheel 是助长了围绕中国电动车的异常恐惧。那么同一档电视新闻，一边用这套电动车阴谋论劝我们不信任中国，一边又报道着霍尔木斯海峡和红海出现更多冲突的消息，并暗示油价可能涨到每桶150澳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电动车吗？过去10年，中国一直在为各类清洁技术开拓全球市场。使用澳洲使用的太阳能产品、电池和电动车之所以来自中国，正是因为这些技术先在中国面向本地市场大规模生产，之后才出口，它们价格最低，而且运行良好。世界各国需要尽快合作，防止所有新型清洁技术遭到黑客的攻击。那么西方舆论往往会把中国的科技规模视为威胁证据，却把依赖动荡的石油市场和陈旧的化石燃料体系视为理所当然，符合公共利益的做法，既不是天真信任，也不是全面排斥，而是建立普遍标准，开展独立测试，加强数据治理，并进行战略接触。

能升至4.85%。如果预测成真，这将是2008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也将跻身发达世界所有全球的第一高水平。房贷持有人去年是经历了3次降息，如今却可能在2026年面临着最多5次加息。与此同时，房市还受到房产税改的冲击。国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泰勒认为呢，利率上升和税改形成的双重压力正令房市的放缓从局部向更广泛范围扩散。综合各首府城市来看，房价8月下跌2.1%，较3月峰值是低了5.6%。

随着刷卡附加费取消在即，金融专家预计小企业可能会改为鼓励现金消费，以折扣缓冲收入受到的冲击。澳洲联邦储备银行表示，信用卡和借记卡支付的额外费用将从10月1日起取消，这项改变每年可为澳洲民众节省16亿澳元。这项政策被宣传为消费者的利好，但费用并不会凭空消失，银行把相关的成本是转嫁给了小企业，过去附加费带来的额外现金收入也将随之消失。已有一些企业主警告，这项变化可能冲击他们的生意。专家则表示，企业或会另寻办法，尽量补回损失的现金收入。

下面一条消息，美国总统此前是拒绝了收紧人工智能使用的呼声，澳洲总理埃伯年随后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面的进行了会谈。就在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两人在纽约出席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主持的晚宴，并进行了简短的一对一交谈，双方交流气氛温暖而积极，埃伯年还为两人自拍留影。两人的会面正值双方在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技术扩张的问题上意见不一，特朗普敦促加快人工智能发展，但埃伯年仍相信各国可以组成联盟，加强对这项技术的人为控制。特朗普今天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时说，人工智能应该改名为超级智能，并拒绝了加强保护的呼吁。特朗普说，人工智能的潜力可能超过工业革命，甚至超过互联网。埃伯年否认特朗普的言论削弱了澳洲和其他国家放慢人工智能推广速度的努力。他在纽约对记者说，澳洲已经提出了强有力的立场，人工智能虽然有一系列优势，但必须确保由人类掌控。

零售巨头妈呀表示，生活成本压力令交易环境波动加剧，这家百货连锁集团年度亏损逼近了3亿澳元，新财年以来的销售表现也一直疲弱。集团还透露，最大股东零售业的资深人士 Solomon Lu 将于9月进入董事会，比原计划迟了数月。此举意味着在20多年前被股东逐出董事后，他将重返公司董事会。截至7月25日的一年当中呢，玛雅录得2.765亿澳元的净亏损。那公司今天表示，主要拖累来自2.796亿澳元税后减值，其中大部分与门店及品牌的账面价值下调有关。

零售商表示，消费者正承受着多重压力，中东冲突引发燃油价格上涨并带来通胀的影响，澳洲联邦储备银行今年三次加息，家庭收入增长放缓，房产价格也走弱。

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对于希望以省钱为出发点转用电动车的澳洲司机来说，充电后的额外费用可能会带来意外的冲击。随着电动车越来越普及，上月新电动车销量已经超过新汽油车销量，全国充电基础设施也承受着更大的需求。在此背景下，公共充电站开始收取闲置费或拥堵费，以惩罚长时间占用充电位的司机。那么维州的格兰艾瑞市议会本月是开始了收取每分钟1澳元的费用，针对车辆充电完成后仍不拔除充电插头的车主。那么该市议会市长 Simon 表示，这项措施有助于来确保充电器能继续供有需要的人使用。他说，按使用付费可以鼓励司机负责任地使用充电位，并遵守公布的停车时限。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2，听众朋友们，那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第二个单元啊。那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不要走开，我们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之所以呢，第二个单元每次都是留给他更多的时间，是因为啊，接下来的第二个单元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咱们要一起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一首歌曲过后回到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服务全天候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全科医生转诊或者是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搜索 Victoria Emergency Department 或访问 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接下来呢柯凡和大家要了解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一起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2: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4: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的中午11:45左右，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在新州的悉尼的一个华人区小学旁是发生了大规模的房屋火灾，那么随即是派人赶抵了位于 Hurstville Forest Road 的起火现场。据悉呢，起火房屋就在 Hurstville Public School 旁边。中午12:00左右，浓烟不断从失火房屋中冒出，数百名学生被疏散到操场。现场有4辆消防车和16名消防员仍在继续灭火，火势目前已控制在房屋范围内。新州消防部门的一名发言人表示，目前没有人员受伤的报告，我们认为这是一栋废弃房屋。而在今天中午1:00左右，被疏散的学生是被允许返回教室，而新州警方也赶达了现场，正在对起火的原因进行调查。

下面一条消息，一场重大网络故障导致国民银行，也就是 NAB 客户无法使用核心数字服务，包括网上银行和手机应用程序。 NAB 今天刚刚确认多个数字渠道出现大范围服务中断，同时客户在联系客服时也遇到了困难。本次中断波及 NAB Internet Bank、 NAB Mobile App、 NAB Connect、 NAB TradeNAB Broker 以及财富管理公司 JB Ver。 NAB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的团队正在尽快修复问题，有对于由此造成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这次服务中断似乎是意外发生的，该银行各个平台均没有安排计划维修。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就在昨天的下午，在维州墨尔本的北区 Greenville 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一名28岁男子回家时遭到枪手的伏击，幸运的是他在子弹扫射下幸免于受伤，那警方已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捕。昨天的下午至晚间的5:50左右，这名男子下班回到了他的家中，就在他刚刚到家时，突然就有枪手突然对他开火。邻居家中的监控摄像头是记录下了这场惊险的伏击。他走向前门之际，坐在副驾驶的乘客下车，冲向这名男子是连续开枪。而另一段不同角度的画面显示，这名男子边跑向安全地带，边闪避着迎面而来的子弹。枪手逃离后，一名邻居冲出屋外帮忙，并警告其他居民待在室内。警方认为这是一起有针对性的袭击，并表示这名男子能在枪击中毫发无伤的逃生是实属罕见。这名男子虽然没有被子弹击中，但街道尽头的一处民宅却遭到了子弹击中。报道称，这不是该男子首次成为袭击目标了，就在几周前，他家人的汽车曾在一次夜间袭击中遭到燃烧弹的攻击。警方仍在对枪手进行追捕。警方呼吁，如有目击者或相关监控行车记录仪视频的人，请您立即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短短23天内，超过650支消防队伍被调派到昆州的各个地方，扑救了50多场大型的草场火灾。由于仍有数十处火点处于活跃状态，紧急服务部门呢持续处于高度戒备。昨天，昆州的 South Burnie 地区居民是度过了难熬的一天。一场缓慢推进的大火是逼近了 Stratton Doctor 和 Scott Close。目前相关威胁已降为观察并行动警报，消防队伍彻夜留守，并建立维护防火隔离线。这场火灾预计至少还会持续燃烧至少一周的时间。此前当局一度担心可能有家庭住宅被烧毁，不过昆州消防局的发言人在今天证实，实际被毁的是棚屋和大篷车。眼前威胁虽已退去，消防员的压力却并未减轻。自春季开始以来，他们已在全昆州应对了数十场大型的山林大火。那么，当局是敦促受影响地区的居民要把药物时刻放在身边，在烟雾浓重的地方需要留在室内，并严格遵循山林火灾生存计划。昆州各地的空气质量指标均已突破安全限值，主要区域中心和城市中心均录得了危险的污染激增。布里斯班 CBD 的污染水平有6天超过了安全平均值，并在9月5号升至危险级别。

下面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在今天凌晨左右，在维州墨尔本的东区发生了纵火案，三名男子试图烧毁另一辆车时不小心把自己的车给点着了，警方目前是已经展开了追捕。就在今天凌晨的五点左右，这三名男性嫌疑人去到了 Boss Hill South， 试图在一住户的住宅外焚烧一辆汽车，结果他们自己的车辆却反而起火了，三人随即是弃车徒步逃走，大火是很快就将他们的车辆给完全烧毁，那车辆是于今天的早上被脱离了现场。调查人员认为三名嫌疑人可能有人在事件中受伤，但目前是仍未找到这三个人。警方将这起事件列为了有针对性的袭击，并于今天向原定袭击目标了解情况。警方希望如有任何知情者，请您立即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也可登录 crimestopperservice.com.au 来提供有效线索。

下面一条来自南澳方面的消息。目前南澳警方已经悬赏100万澳元征集一名4岁男童 Gus Lamont 失踪案的线索。 Gus 是于去年的9月27日在家人位于偏远南澳的 Oak Park Station 被曝失踪。当天下午5点左右，他最后一次被人看见在家住宅附近玩耍，随后他就不见了踪影，引发了据信是南澳史上最大规模的搜寻行动。距离 Gus 失踪1周年仅剩几天了，南澳州长 Peter 是宣布政府将提供100万澳元的悬赏，追平了历来最高的悬赏金额，征集能够破解此案的信息。 Peter 说，我经常收到关于南澳警方持续加大力度来搜寻 Gus 的最新汇报，这是一次非凡的团队行动，而且该行动仍在继续。他表示，南澳政府随时准备竭尽所能协助警方的行动。在公布了100万澳元的悬赏后， Peter 呼吁任何掌握可能帮助找到 Gus 或促成定罪信息的人要主动站出来。他说，如果你知道些什么就应该开口，你必须把所知道的情况告诉南澳的警方，让他们为孩子伸张正义。

下面一条消息，昆州方面的一场原本为抢钱和毒品而策划的行动，最终演变成一名年轻男子被砍刀重创，险些因失血丧命。这起发生在去年昆州深夜的武装抢劫案是震动了昆州 Gladstone 的一个郊区。那么涉案的五人如今均已被判刑。今天法官形容当晚的经过是一起骇人的事件。案件发生于去年的2月4日，受袭的 Gladstone 男子当时是23岁。这场涉及毒品的风波从此是改变了他的全部生活。案发时他与家人住在 Clinton， 涉案的团伙在 O'Brien 家中商议后决定到他家来抢钱和毒品。袭击者是通过共同熟人认识他的。那么一行人驾车来到这名年轻男子的住处，并发现他并不在家。晚上约10点，受害者是终于回到家中。O'Brien 用头巾蒙住脸，手持凝弹枪就向他走去。他用枪指着受害者喊道：把那该死的包给交出来。受害者其实并没有被吓到啊，因为他听出来了这个蒙面的枪手是一个女生。他说：开什么玩笑 Owen， 我听出来是你了，滚开。紧接着另一个嫌疑人 Pender 手持一把80厘米长的砍刀是逼近受害者，而当他挥刀砍下时，受害者是抬臂抵挡，砍刀击中他的前臂，令手部是彻底断裂。受害者随后发现啊，自己手只剩了一小块皮还连着。那么他当即是惊慌的逃跑，也不顾毒品了，朝附近的 Gladstone Airport 去跑去。没过多久，他听到身后一辆车驶进，驾驶者是 O'Brien， 当其他共同被告则是坐在车内。受害者继续跑，车辆却一路跟随。是附近的一名路过女子见状之后是停车介入啊，出手救助了他。那么受害者后来被空运到了布里斯班的一家医院，先后接受了13次手术。法庭获悉，如果得不到医疗救治，他不仅仅会失掉一条手臂，而且会因失血过多而直接死亡。法庭没有收到受害者的影响陈述，而关于五名犯罪嫌疑人，其中主谋 O'Brien 这位女生犯罪记录长达11页，包括此前涉及暴力的罪行，例如导致身体伤害的袭击罪等等。那么最终五人是均被判刑， O'Brien 被判处5年半监禁， Pender 被判处8年监禁，另外3名分别被判处5年、5年和4年的监禁。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学校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3分啊。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上半场的全部内容，我们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本地的各个政治、经济啊、军事等等，以及具体的与咱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消息，也一起了解了分别发生在各个州领地的具体内容有哪些。那么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稍事休息啊，在一两首歌曲的时间啊，一首歌曲啊，因为马上要进广告了，我们整点的6点钟是准时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那在下半场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呢是来自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6点钟我们国际新闻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3: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现已开放报名，由维多利亚州政府运营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提供长日托服务和免费幼儿园教育。我们为从6周大至小学入学前的儿童提供照护服务，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 查找离您最近的早教中心并立即报名。以上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01，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在刚刚过去的这5点到6点这一个小时，我们黄金时刻的上半场节目里是一起了解了啊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甭管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具体到各个州和领地的这些一些事情。那接下来的时间也是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之内啊，我们是要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下半场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呢是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体坛娱乐圈又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和赛事赛果呢？我们首先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2进入到黄金时刻的第三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克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1: 风声鼓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这个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点的倒序来为大家播报的啊。可能大家听起来，哎，怎么播完一条欧洲的又来了一条亚洲的，中间又回到欧洲去了啊。我们是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所以我们是按照时间点的顺序来的。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昨天晚上说，摩洛哥在与西班牙北非菲蒂修达梅利利亚接壤的边境地带是部署了大量的警力，加强了边境安全。那近日社交媒体上是再次出现了鼓动移民偷渡去修达的言论。

只需少量的电子元器件、几根导线以及一块基础可编程电路板，就能吸引加沙地带中部一群充满好奇心的孩子围坐在桌旁学习机器人技术。孩子们的这些研究在未来可能拯救生命，这些课程也将向学生传授科学知识，帮助他们跟上加沙之外正在发生的技术进步。

最新的一条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为出席联合国大会而访问美国纽约，并于当地时间23日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等人举行了会谈。这是高市自去年10月以来就任首相以来首次与泽连斯基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对日本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并再次邀请高市访问乌克兰。

一名30多岁的中国女性游客昨天在马来西亚沙巴州环滩岛附近海域浮潜时是突然失去意识，经抢救无效死亡。警方初步调查未发现有犯罪迹象，案件被列为了猝死案处理。警方是于昨天下午1:30左右接获了报案，初步信息显示女子浮潜所在水域深仅为1.5米。

世界著名演员尤里·萨法罗夫在接受采访时称，他已与俄罗斯国防部签署了合同，目前正在罗斯托夫州接受训练。报道称，萨法罗夫透露自己去年就打算前往俄乌冲突的前线战场，但这一计划当时因个人健康问题被搁置，身体康复后，他是第一时间又做出了这一决定。

来自 CCTV 国际的最新消息，日本首相官邸社交媒体账号日前是发布了首相高市早苗于9月21日抵达纽约的视频。视频显示，高市早苗走出舱门，习惯性的挥手点头。然而，众多的日本本国网友很快发现，根据现场相关照片显示，机场是没有人来迎接高市早苗，都在问高市早苗究竟在对谁挥手致意。

今天驻卢旺达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加强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请提高安全消防意识，注意用电安全，加强节假日值守和巡查，防止意外事故发生。卢正值雨季，强降雨易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提醒在卢中国公民和机构要增强自然灾害的防范意识，切实落实厂房、营地、住处等场所的防洪措施。

第25号台风杜鹃引发的暴雨，导致日本千叶县印幡沼的水坝决堤，附近大面积土壤被淹。报道称，今天当地一处被淹的太阳能发电厂是发生了火灾，在水灾上面发生了火灾，因有触电风险，当地消防并没有采取灭火措施。据报道，该发电厂距离印幡沼约120米的距离。

39岁的柬埔寨男子昂·索克林掌管着大型的电诈园区，目前他已被逮捕。园区内部像一座小型的城市，可容纳约20000人，设有宿舍、餐厅、人工湖。幕后老板为太子集团的创办人陈志。

就在加拿大当地时间的23日晚，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纽约时报的总部在接受专访时表示，过去一年一直在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对加拿大采取军事行动的极端尾部风险来做准备。他提出减少对星链的依赖，重新评估88架F-35订单，并考虑替代方案。

来自财联社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首次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会面，双方进行了约15分钟的会谈。特朗普在会上强调应维持石油供应和双边关系，并明确表示委内瑞拉最终必须要进行选举，但没有要求确定具体的选举日期。罗德里格斯随后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委内瑞拉将会举行选举，并称政府已与反对派启动了政治对话。美国官员表示，华盛顿希望选举进程先完成最高法院和国家选举委员会的改革，再公布选举日期。同时认为，

一起驾车冲突检查站中是遭受到了袭击，受到了重伤。袭击者驾车撞倒了士兵后是被当场击毙。莱特目前已接受了多次手术，医院称其病危，病情极其严重，随时有死亡的风险。

十二频道进一步披露了会谈的细节，称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在同一个房间内，而伊朗的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则是在另一个房间内。双方通过了卡塔尔调解人员来往返传递信息。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议题在这次会议结束后是仍然未能达成共识。

来自法新社、路透社等媒体的最新消息，土耳其总统府在当地时间23日与伊拉克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土耳其将把位于伊拉克北部巴西卡的一处军事基地移交给伊方。联合声明称，鉴于伊拉克实施了安全措施并取得了进展，土耳其军队将根据商定的机制和时间表，逐步将上述军事基地移交给伊拉克政府。

下面一条消息，澳大利亚总理埃姆尼恩在今天证实，今年的六月份，由澳大利亚政府服务局管理的国民医保统计数据报告服务部门是遭到了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AI 代理未经授权的访问，也就是啊，遭到了美国黑客的入侵。埃姆尼恩宣布针对这起事件成立调查组，确认 OpenAI 是否将面临着指控。

中国和塞尔维亚警务联合巡逻启动仪式23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市中心举行，由中国公安部派出的8名警员将与塞方警员混编组队，与塞多地开展为期3周的联巡。启动仪式后，两国警员共同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米哈伊洛大公街开启了巡逻。

前正在进行的本届亚运会竞走赛事，昨天是在日本的名古屋市开赛，但比赛开始前，赛道却遭遇了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就是鸟粪成灾。为给运动员营造干净的比赛环境，名古屋市政府除了使用高压清洗机清洗路面，还专门请来了老鹰来清场。那这种方式啊，是惹得全球的运动员都在群嘲日本。

西洋理事会近日撰文指出，如果基辅决定今年冬天对俄罗斯的袭击做出回应，俄罗斯民众可能面临乌克兰打击基础设施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俄罗斯广袤的领土及其有限的防空能力为乌克兰创造了大量潜在目标，乌克兰人已在为又一个严冬做好了准备。

柬埔寨国务部长、国家打击网络诈骗委员会秘书长蔡希纳烈在柬埔寨当地时间的9月23日晚表示，柬埔寨并非网络诈骗犯罪的源头，而是跨国网络诈骗的受害国。外国犯罪团伙到柬埔寨境内场所，对境外人员及柬埔寨民众实施诈骗，而90%的诈骗团伙都非柬埔寨人。

0: 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啊，依旧是来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国台办称，台黑熊学院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基地，必遭严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现场的视频原声回放。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 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 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回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 现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开展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的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on trees，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3: 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
0: 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4，马上25了，那么广告要进来了啊！这个有现场说的广告，还有提前播好的广告啊！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大家不要走开啊！我们在昨夜今晨在体坛，因为这个重大的赛事都赶在这一段时间了啊，亚运会呀、啊，什么网球总决赛什么的啊。那么我们就在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同时呢，就在5之后，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也会为大家准时开通。那么我们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那我们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啊，熟悉的歌曲，熟悉的声音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也就意识着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3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咱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在这个第四个单元的之前啊，柯凡就不和大家说太多了，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啊，因为每次时间都不够。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就关注啊，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这个亚运赛场啊，亚运会赛场上的各个赛事、赛果和赛程又是怎样的呢？那么，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啊，今天下午，我们先说这个羽毛球吧。啊，羽毛球毕竟这个柯凡比较擅长啊，这个闭着眼睛都能跟大家说，就是在今天下午，也就是我们节目黄金时刻开播前的两个小时，羽毛球亚运会团体的女团决赛是最终落下了帷幕。那么在阔别这个亚运女团冠军12年之久之后的今天，中国女队是终于拿回了啊属于我们的女团冠军。没错啊，在过去的这个三届里啊，韩国拿了2次，日本拿了1次啊。那今年呢，其实本来在他们出征之前，柯凡个人想的就是啊，如果说这个最后的决赛是中韩交手的话呢，中国队还真不一定能赢啊。面对着韩国女队，虽然韩国女队的整体综合实力比较弱，但是啊，他们有稳拿分的那一个点啊，就是你样样通不如一样精，然后呢，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原本都是顶尖运动员嘛，大家本身就处在半斤八两的水平上，只不过可能平时的时候啊，你都是八两，我是半斤，但是在我们这边，哎，气势争胜的时候，我们这个啊拿下了一分之后，哎，这个精气神上来之后，就很有可能会爆冷。那中国乒乓球羽毛球队啊，在韩国身上因为这种情况丢掉的，不管是苏迪曼杯啊，还是尤伯杯，数量也不少啊。记得太清楚了，就是在遥远的2011年还是2010年那会儿啊，因为柯凡要去赶着考试啊，中间就在考试的路上找了个网吧进去看了那场尤伯杯的比赛，结果看到了一个中国队被韩国队2-3的大逆转啊，是让我导致自己考试了都没有心情了。当时啊，在韩国队身上是跌了不少这样的跟斗。那么比较幸运的是啊，韩国队在半决赛的时候面对着日本队竟然被爆出了冷门啊，除了他们的这个稳拿分的这一点，女单天才少女安喜盈是依旧稳如泰山啊，是拿到了第一分之后，没想到韩国队世界排名第3的女双和世界排名第7的女双这两队组合全部输球啊。虽然日本组合也不差，日本两队组合其中有一队是世界第4，但是另一队组合二双的话按理说应该是没有那个水平的啊，但是韩国就爆冷被挡在了决赛大门外。那别看日本队的这个综合实力是强过韩国的啊，但是在打团体赛上来说，不仅仅是柯凡个人认为，好多这个喜欢羽毛球或者稍微懂一点羽毛球的啊专家也好啊，还是这些媒体评论员也罢，都说如果中国是打日本的话，那应该是比韩国队好打一点，因为5个项目啊，谁都没有一个绝对能赢的，也不能说没有啊，咱们中国队的女双还是稍稍有那么一点把握的。那面对着日本队单打的话呢，陈雨菲和这个山口茜也是半斤八两啊，再加上我们还有世界排名第2、第4啊，都在中国队。所以说打日本是比韩国轻松的啊，因为打韩国你女单这一分是一定会丢掉的啊，所以是这么个情况。结果就在下午的时候，中国队果然是兵不血刃的就3-0啊，不仅是陈雨菲赢下了和这个日本二单的对决啊，因为陈雨菲的世界排名呢目前在中国队的女子选手里排在第3的位置，所以啊，这就给中国教练组可以使用一个田忌赛马的策略了。因为别看陈雨菲啊是排在中国队的队内的第3的位置，那如果陈雨菲想要上场，除非是打满5局啊，否则的话想要提前上场的话，就只有排名第这个世界排名啊排名第6的陈雨菲世界排第7，排在第6的那位中国选手弃赛不能比啊，否则的话如果有比陈雨菲世界排名高的，陈雨菲是不能上场的啊。陈雨菲就果真啊，这个没有，就让那个世界排名比陈雨菲高一名的这位选手就休息了啊。那第一场出战
这个第一号单打的呢是我们世界排名第二的王芷怡，那么王芷怡对战的是山口茜。山口茜没有机会对陈雨菲啊，对上陈雨菲，山口茜还可能有点机会啊，靠着她这个灵活小马达一样的小腿跑嘞，毕竟陈雨菲年纪大了。但是面对着零零后世界排名第二的王芷怡，比山口茜排名还高啊，是没什么机会，是干净利落的就输了两局啊，交出了第一分。那么在接下来的一双，中国的世界第一组合也是非常快刀斩乱麻。打了日本这对世界第四的组合是毫无招架之力啊！紧接着第三位出场的陈雨菲呢，面对着日本的二单，那就是实力上的碾压了啊！这个田忌赛马就是这样来的啊！毕竟我们前世界第一奥运冠军打你一个二单是吧？所以中国队面对着日本队就轻轻松松，三场比赛耗时不到两小时，这个团体啊，动不动就四个小时五个小时起的，这个三局比赛下来了啊，不到两个小时就结束了。那么中国女队也是时隔12年重夺亚运会的冠军。

这个先给大家跳着说吧啊，因为这个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羽毛球迷的啊，目前男团的决赛正在进行当中。那就在刚才6:30的时候啊，不是放了一首歌曲的时间吗？柯凡就去给大家看了一下这个结果。那目前，施玉琪已经结束了啊，一单作为世界第一，和乔纳坦啊，乔纳坦也世界第一、世界第二之间的交锋啊。那么施玉琪是复仇了啊。最新的消息，上一周更新，石宇奇和乔纳坦的位置换了啊。石宇奇现在是世界第二，乔纳坦是登顶了世界第一，就是在上一站比赛当中战胜了石宇奇。那么在团体赛亚运会的决赛当中，中国和印尼又相遇了啊。那么中国是卫冕冠军的身份，首场比赛石宇奇披挂上阵，对决现世界排名第一的乔纳坦。虽然这个乔纳坦才当了4天的世界第一啊，石宇奇当了快2年。本场比赛石宇奇是再一次展现了自己在团体赛定海神针的属性。石宇奇在团体赛这5年的时间里，一共出场了21次，21战，21胜，是未尝一败，非常恐怖的战绩啊！连林丹都没有做到过啊！这个团体赛的定海神针就是这么来的。那么双方经过3局的苦战啊，石宇奇是2-1为中国队拿下了首分。那么目前正在进行的呢是第二场的比赛。第二场男双对决，中国队目前世界排名最高排在第7位的梁伟坑和王昶将和印尼王牌组合世界排名第二的阿尔菲安菲利克里过招。那么梁伟坑和王昶可以说是躺进决赛的啊，在小组赛和淘汰赛1/4决赛和半决赛当中出场了3次，不管是面对着世界排名比自己高的，还是面对着世界排名比自己低的啊，3场都是0-2痛快的输球啊，1分没得。不知道今天这场决赛里能不能，哎呦，平时我休养生息，相信队友是吧？我不发挥，我队友可以赢啊，在决赛里能不能？面对着这个世界排名第二的组合，可以说除了韩国那对变态之外啊，就这对印尼的组合是最强的，能否爆出冷门呢啊？如果说梁慧坑王昶这一场一双能够拿下来的话，那中国队大概率会3-0啊，兵不血刃的横扫这个印尼队。但如果一双输掉，双方比分变成1-1的话，那后面的比赛就不太好说了啊。毕竟后面我们也没有稳拿分的点了啊。李世峰在小组赛就被世界排名第70多位的韩国选手给2-1逆转了啊。也就是在周二的那天节目当中，柯凡跟大家说正在比的啊，李世峰拿下了第1局比较轻松，21-12啊。没想到节目结束了，李世峰1-2输掉了啊。李世峰目前世界排名第9，而战胜他的韩国选手全义晨世界排名第76位。

还是要跟大家说的是啊，中国女排夺冠了啊，没错，终于是夺冠了。但是好多这个粉丝朋友都说啊，球迷朋友都说，说中国女排拿到了亚运会的冠军，其实只是是吧，卫冕而已，没有什么实际上的作用，毕竟奥运会的参赛资格都没有拿到，是吧？你就应该把那个亚运会冠军啊，换成亚锦赛的冠军，亚运会是不算在这个国际比赛里面的。还有人说啊，这个亚运会夺冠了反而不好，反正呢就是如果中国女排不夺冠的话，那估计这个就会被是吧喷子们给喷成不知道什么样了。但是夺冠了呢，还是会有人说，哎，你夺冠你还不如不夺冠。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啊，你夺冠了让这个主教练赵勇有了喘息之机，他不能下课了，是吧？拿了亚洲冠军，亚运会的冠军，哎，如果说连丢两个亚洲冠军的话，连续两次都输给泰国的话，哎呀，就短短23天之内，这个主教练赵勇肯定下课啊！我们想让他下课，啊，不知道这些人是出于什么想法和什么心理啊？这一群本届亚运会平均年龄最小不到22岁的中国队啊，能够拿到亚洲冠军，不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吗？是吧？虽然在亚锦赛当中决赛失利了，输给了泰国队，但是我们不也成功复仇了吗？啊，虽然这场半决赛和泰国打的宛如决赛的剧本重现一样啊，前四局就是决赛的剧本又给你打了一遍，然后到第五局的时候，剧本还是决赛的剧本，只不过双方换了一个角色啊，是中国女排最终在决胜局第五局是轻松的15-5就横扫了泰国。其实啊，这个中国女排的绝对实力是远远强于泰国的，那连续两届亚锦赛都爆冷不敌泰国，一定是这个心态上出了问题，再加上呢泰国队里啊，这个自从是吧咱们前中国女排的队长、奥运冠军、奥运会的 MVP 啊，冯坤远嫁泰国主教练之后啊，在生完孩子长大了一点之后，进入到泰国的教练组之后，他是专门调教泰国19岁的这个二传。那本届亚锦赛也是这个小二传的这个可以说是初出茅庐之战，没想到就惊艳了全，可以说是惊艳了全亚洲啊！全世界不知道其他州的这个选手有没有看，但是全亚洲人都被他惊掉了啊！就有很多人都说啊，又开始说了，说冯坤卖国啊，这个你不能干预到这个运动员的私人生活，毕竟为中国女排打了那么多年，一身伤病了啊，都退役了，就放过这些。哎，比较觉得这个身体上多多少少每个运动员身上都会有很多病痛的啊，就放过他们吧。而且冯坤呢，作为中国女排的前队长，唯一一个在奥运会啊，中国队在奥运会拿 MVP 的二传手啊，这个要夫唱妇随嘛，是吧？你不能干预人家的私事啊，不要再这个骂冯坤了。想想啊，想想这个雅典奥运会的时候，在冯坤的带领下，是吧？逆转俄罗斯的比赛，给多少中国人带来了这个鼓舞啊！那说到这个女排呢，中国女排除了在中国的这个泉州有固定的训练基地之外，另外一个和女排关系最近的城市呢，就属于咱们中国香港。那么香港的世界女排大奖赛是一定会举办的啊，其他的地方一直在换，香港就从来没有换过啊。你知道举办这个东西是要花钱的啊。那在这个女排成功夺冠之后啊，来自中国香港的资深记者，跑了20多年赛场的老记者啊，在女排夺冠月是直接泪洒赛场。我们听一听啊，这个现场的声音。

0: 由于时间的原因啊，别的方面的消息就没办法和大家说了。那么跟大家看一下这个金牌榜啊，中国队今天一天是再揽16金7银2铜。在早上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早上的9点到11点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呢，中国队是进账9枚金牌啊。这个网友就调侃了，这哪是在打亚运会呀、啊、这全完全是在打这个全运会全国运动会呀。最后再提一嘴，不是亚运会赛场的消息啊，就是女足世界杯。那么两届女足世界杯的卫冕冠军亚洲之光神秘之师朝鲜女足在半决赛当中是2-0横扫了克罗地亚啊。不对，不是克罗地亚啊，我想一下，是一个对手啊，美洲的那个对手哥伦比亚，想起来了。在继小组赛3-0横扫了对手之后，在半决赛啊，同组的两个对手又都闯入半决赛，又是再次横扫。那么朝鲜女足是不愧是独一档的水平存在啊！目前3场小组赛加2场淘汰赛，共进行了5场比赛，而且对手全部都是世界前20的选手啊，前20的国家。朝鲜踢了对手一个5场比赛，踢了对手一个19-0啊，踢进去19粒进球，大门是力保城门不失。那么很大可能啊，因为决赛的另一场半决赛呢还没有比完，很大可能朝鲜女足在今年世界杯上的决赛对手将会是西班牙女足。那不管是西班牙女足啊，还是这个意大利女足啊，应该和朝鲜都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啊。因为开玩笑说啊，朝鲜女足输掉比赛会是吧，会没命的啊。当然这都是开玩笑，也就是形容朝鲜女足踢球呢是一种军队化的，严格的要求自己啊，训练平时也刻苦，一年两年就出来比这么一项世界大赛，那一定要拿冠军。朝鲜女足是上届世界杯的卫冕冠军，同时也是上上上届啊，就是中间隔了一届啊，不是上上上届这3届啊，是中间隔了一届的上一届啊，世界冠军啊。可以说目前世界女足 U20 年龄段啊，世界上是没有任何一支国家可以和朝鲜去掰一掰手腕的啊，甚至你想踢进朝鲜大门里一个球都很难。那目前为止呢近2年多的时间，没有任何一支国家能够攻破朝鲜队的大门。好了，听众朋友们，算了，都说到这里了，再提一组中国男足吧。那么在亚运赛场，中国男足以一场不太好看的0-0平局呢，是成功小组出线。不仅小组出线啊，由于这组是群魔乱舞死亡之组，那么中国队只进了2个球，丢了1个球啊，赢了1场比赛，就是首场2-1。爆冷战胜朝鲜这一场啊，是凭借着这一场胜利，1胜2平啊，进了2个球，丢了1个球，2场平局，全是0-0，最终以小组第一成功出线，从而在淘汰赛避开了日本队。而这个我们亚洲劲旅啊，沙特队是这个伊朗队啊，是在最后一场爆冷以1-5不敌朝鲜队啊，是被朝鲜血虐，从而导致无缘这个小组出线。虽然呢伊朗队也是1胜1平1负积4分啊，朝鲜也是。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您是愿意主动请人维护太阳能系统，还是冒房屋失火的风险？保持太阳能系统良好运转，不仅能降低电器火灾风险，还可以享受更高效的系统带来的好处。因此，如果您的太阳能电池板已使用2年以上，请消除这个风险。安全使用太阳能，选择持 A 级执照的电工对您的太阳能系统进行维护。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energysafe.vic.gov.au。时刻确保能源使用安全，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